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11号，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7月11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7月10号，蔡奇在北京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的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3: 巴威在登陆玉环后，又于北京时间今天的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今早5点，巴威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
0: 那有关此刻乐清的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乐清大清镇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
3: 刘峰，你那里的风雨情况怎么样？目前当地在台风登陆后开展了什么样的工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播，那此时此刻我所在的这样一个位置呢，依然是在浙江乐清北部山区。那今天呢，我是来到了大清镇啊。那受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呢，当地这个风雨依然是在持续过程当中的。那此时此刻呢，这个雨还是比较大的，不时的有斜着拍打的雨啊，拍打在我的脸上，而且阵风呢，时不时的还挺强劲的。那这样一个风雨呢，给当地也是带来了一些地质灾害。大家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就是大清镇的一个山体，路面上的一个山体，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出现了山体滑坡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来看地面上现在有几块巨型的落石，比较大的大概有5块左右。那么它们是从哪儿落下来的呢？我们稍微抬一下镜头往上看，那在最上边这个尖角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一块缺出来的位置了，那就是由于连续的降雨啊，这个山体松动，再加上大风的影响呢，最上面尖角的这块的落石就掉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最上面的这块原本呢是凸出来的，它基本上呢已经和这个底下的山体齐平了。那这样的一个落石呢，目前当地的消防救援人员、路政部门以及村镇干部啊，是一起正在拉起了警戒线，把这块的碎石呢清理开。当然这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那我也是跟他们了解了一下啊，最近的这个这个风雨的影响呢，这块确实有过这个松动的迹象，所以这几天呢连续就有人在这里巡查。那巡查之后的什么结果呢？来，我们镜头再往这边稍微移一点，大家可以看到，就在这个滑坡的山脚下，其实原本有一个公交站的。那从这条国道呢，公交车就会开过来，一般的乘客就会在这里等候。那这几天会发现有这个迹象之后呢，其实在台风来几天前的时候，这里陆续呢就有人做出相关的提醒。台风来之前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公交车呢，也不在这里继续停靠了啊，所以索性昨天晚上今天凌晨的这个山体滑坡呢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那这样一个风雨的影响啊，大风降雨还带来了哪些影响呢？我们透过现场的一些细节给大家直观的做一个展现。你看，就在这个山体的对面，这其实是这里的一个中庄村的一个旗杆。中庄村底下这个旗杆底下呢是他们的一个村牌，这个村牌的3个字呢是由3块这样的 比较结实的板子给钉上去的。但是你看前两个字还在，这个村字的被大风呢给吹没了，只剩下底下这一层残缺的字了。所以可以想象当时大风的这样一个威力啊，而且为了防止呢后续的风可能对它造成进一步的影响，所以你看当地的村镇干部呢也是用一些小石头啊，现在是顶在这里啊，因为可以防止它被这个吹跑。这是现场的一些细节。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这个降雨呢还在持续，所以这个路面上这样的积水呢是比较多的，而且流速是越来越快了。这是风雨给大金镇带来的一个影响。那其实呢，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现在所在的这样大金镇，包括昨天的雁荡镇，都属于乐清北部的山区。山区呢，在台风和这个降雨之后呢，最怕的就是地质灾害。但是地质灾害往往有滞后性，所以尽管今天台风过境了啊，风雨可能有所减弱，但是未来的几天时间内，北部山区依然要警惕这种地质灾害的发生。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位置呢，我给大家也详细的介绍一下。我旁边啊，其实有一条河，这个是大金河。大金河呢，从上游的这个水位流下来。那么上游呢，因为我给大家介绍，这里是一个山区的地形，上游的各种山体呢，汇流下来的水本身就比较多，而且上游还有几条的支流都不停地汇入大金溪。所以你看，往下游走的大金溪的水位，河道的水位现在是持续上涨的，而且颜色是比较浑浊的。那它上涨到什么程度了呢？我们在水中可以能看到一些露出的树尖儿，那是一棵整棵的树没有倒的。那你看现在只有树冠的最上部分露在水面上了，也就是说树至少有三分之二是被河水给淹没了。那其实越往下游流呢，这个河水的水位会越湍急的啊。那整个大金溪的沿岸的可能受到威胁的群众呢，在台风来临之前的时候啊，也做了相关的转移。目前呢，沿线的村镇干部呢，依然在密切的关注着啊，防止出现相关的这种险情。那根据我们与当地气象部门的了解呢，预计在今天午后呢，这个台风八威的环流就会离开乐清。那现在我这里的这个风雨呢，到时候就会有所减弱，但是之后的地质灾害依然是接下来需要防护的一个重点。我们也会在这里持续关注后续的一个进展。主播，时间交还北京。
0: 好的，刘峰。那刚才青藏子说，虽然你说是在确保安全下进行的，但是大家看了还是为你们捏了一把汗，所以提醒大家，也包括你啊，在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那目前的乐清全市仍然是处于狂风暴雨中。
3: 我们再来看总台另外一路记者唐国荣在一小时前从乐清发来的报道。
5: 我是在浙江乐清市城东街道的晨曦路上，台风八威呢是在昨天的零点左右在浙江乐清的清江镇一带登陆。那么受到台风登陆的这个影响呀，昨夜今晨这么一夜的这种持续的狂风暴雨，我们可以看到哈，现在在我身后的这条街道上已经出现了多处的这种树木倒伏的一个情况。我们消防救援人员和市政园林的工作人员正在联合运用这种大型的这个挖机，包括像是这个油锯等工具呢，对这些倒伏的树木开展一个这个清理的一个作业，来避免它砸伤影响道路的这个通行。那么根据我们的掌握呀，在昨夜清晨这样一个台风的侵袭之下呢，现在乐清全市呀有1300多株的这种树木出现了这种倒伏，其中有700多株呢是被连根拔起了。那我不知道镜头里大家能不能看到哈，现在光是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个范围里面已经有3株的树木，在我的右手边呢还是当地的一个公园，公园里的树木这个倒伏的情况更严重。那么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优先的任务级呢，就是将主干道道路两侧的这种倒伏的这些障碍进行一个清除的一个作业。那么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我请大家来注意一下我脚下的一个险情。我们现在呢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能看到现在我特意没有穿靴子，我穿了一双涉水的鞋子，而这个积水呢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脚。

0: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2: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发表书面声明，他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
1: 穆杰塔巴称，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为遇难者复仇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星，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九锁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一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2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的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巴威在登陆玉环后，又于北京时间今天的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子登陆。
2: 今早8点，巴威的中心位置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境内，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0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巴威的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登陆呢并不等于危险解除。专家分析称，巴威体型庞大，强度强，其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11号到12号，其主体和远距离水汽输送给我国华东及华北东北带来强降雨，东南沿海有持续大风。
2: 13号到15号，巴威的低压以及残涡还会陆续影响到江汉、黄淮、华北、东北等地，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
1: 为全力迎战巴威，上海市金山区昨天上午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
2: 共转移5000余人，启用78处安置点。
3: 11号上午启动的人员转移工作中，集中安置约3400余人，另有1600余人自行安置。金山区共设置了78处安置点，并配备了饮用水、食品、折叠床、应急毯等物资，安排管理人员和志愿者驻守，确保转移群众得到安全妥善的安置。与此同时，金山区应急管理局统筹协调6支社会化应。

0: 应急救援队伍共50余人，携带专业排涝设备，奔赴多地实行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突发险情。
1: 受台风八位影响，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16点将宣城、池州、黄山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预计一直到14号，安徽全省最大阵风8至10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1至12级。今明两天，黄山、宣城、池州等地市有暴雨，其中宣城大部和黄山市等地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1: 昨天，天津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个别点为暴雨。
2: 受降雨影响，天津部分路段及地道出现积水。
0: 截至11号下午16时，天津中心城区累计平均降雨量28.93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北辰区天平地道附近，每小时降雨量近100毫米。记者到达天平地道，看到这片区域积水已达1米左右，工作人员在全力清排。
3: 积水达到20公分，我们联系交警及时进行了一个封路，排水的能力大约是1小时1000立方。随着雨量增大，积水深度增加，我们也在不断地增加排水力量。
0: 为应对本轮降雨情况，天津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613名工作人员及711人的社会支援队伍上岗到位，提前降低雨污水系统水位，停止中心城区2级河道水循环，外排闸门全部开启，降低中心城区2级河道水位，为后续降雨预留调蓄空间。
1: 受到台风八威及其输送水汽的影响，北京出现持续降雨天气。
2: 目前北京城区降雨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朝阳区的总台记者高雪。高雪，这一时段的最新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主持人您好，那么实际上从昨天傍晚的9点钟开始呢，北京全市范围内经历了一次相对集中的降雨过程。那么现在呢，从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的地面情况也可以看出，地面还是相对潮湿的。就像我们所在的朝阳区啊，从昨天晚上的这场降雨基本上是持续了一整个晚上。早上7点钟左右的时候呢，这里还在降雨。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永安里的地铁口啊，也是提前做了一个防汛的部署，在这里呢是部署了防汛物资还有挡水板。我们今天早上从北京市气象局获得的最新的消息就显示呢，从昨天到今天上午的6点钟，北京市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达到了61毫米以上，而在城区呢，降雨量也是达到了平均量，达到了一个50毫米以上，所以这个量级还是比较大的。但我们来看地面上呢，现在在还是有一些积水，但是并不严重。像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有一个排水口，今天我们特地呢在这里观察了有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这里的一个排水还是非常顺畅的，而且在里面也可以看到并没有堆积的杂物来阻挡。那么同时呢，我们在昨天也是了解到，昨天下午防汛指挥部和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分区提及暴雨红色预警，所以呢，现在北京有多个区仍是处于暴雨红色预警当中，并且启动了防汛的1级应急响应。那么现在呢，是周末的早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道路上的车辆和行人行驶都是比较平稳的。到目前为止，北京市并没有因为这场降雨而发生较大的城市内涝来干扰居民的一个生活，整体城市运营相当的平稳。但是呢，在郊区，尤其是在一些山区，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发生地质灾害的危险。所以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北京市的相关部门也是发布了气象灾害的一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的预警。那么从昨天下午的2点到今天的下午2点，在北京市的怀柔、延庆、石景山和海淀等等一些区呢，会根据当地发生山体滑坡、地面垮塌等风险地质灾害等级的不同，分别进入了橙色和黄色的预警当中。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市民和游客，尽量在暴雨期间减少前往河道以及是山区等地。 那么同时呢，这一次为了应对本轮的一个强降雨，北京市各级政府也是做了一个提前的部署，提前转移安置了10万的群众。目前仍然有188家的旅游景区处于一个暂时的关闭，同时呢，有4000多家的乡村民宿、还有露营帐篷、营地等等，都是处于一个临时关闭的状态。今天根据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上午的时候呢，这个降雨会出现一个短暂的停歇，到了下午的时候，傍晚还会有一阵的降雨，尤其是在通州等地会出现间歇性的阵雨，还有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居民还是要尽量的不出门，如果要出门一定要做好防雨的一个准备。主持人，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多部门积极应对筑牢安全防线。好，感谢高雪从北京朝阳发回的报道。
1: 昨天，北京市门头沟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是急剧攀升。
2: 针对山区老年群体分散、转移难度大的突出难题，当地迅速组建多支青年党员先锋服务队，有序开展山区养老机构及平房独居老人异地避险转移工作。
0: 在门头沟多处养老照料中心的转运现场，记者看到年轻党员志愿者正逐一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登车，转移途中随时留意身体状态，医护人员全程随车，沿路实时监测体征，随时应对突发健康状况。门头沟山地占全区98.5%，沟谷超过300多条。伴随北京市强降雨预警逐步升级，门头沟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不断增加。高龄老人分散在深山村落，转移难度大，时间窗口紧。一支支跨区域青年党员先锋队承担起了这些银发老人的转运工作。
5: 我们本次安置转移不采用简单的一车拉走的转运方式，而是根据每位老人的身体情况呢进行安置。像有基础病的老人，我们会提前安排转入专业的医疗机构；日常需要专人照看的老人呢，我们是由专车闭环接送。
6: 红色预警以后立刻就行动，就把我们给转移到这儿来了，还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房间，3人间，因为这老人一个人不行，照顾不了，必须得2个人。
0: 依托跨区党组织联动，门头沟已经完成山区及城区低洼地带老年群众200多人的避险转移安置。在安置点，我们看到这里还专门设置了一间健康检查室，在这里呢可以进行血压、血脂、肺功能等基础的体检，还配备了应急床位，老人日常的身体监测、突发不适都能够马上处理，保障转移人员的就医需求。
7: 老人家刚转移过来，我们怕他们在新环境不适应，所以到达安置点第一时间，我们就会帮他们测血压、测心率，然后再评估一下身体健康，然后会有定点的巡视。然后我们把安置点设在1楼，也是为了让大家可以经常看到我们，有看到白大褂，然后觉得心里安心。
0: 78岁的张哲老人在转运途中出现血压波动、心脏不适，经医护现场紧急处置后，青年志愿者高文雪一直陪同并及时接通家属视频连线，舒缓老人紧张情绪。
8: 像这样因为情绪紧张而导致身体不适的老人非常常见，我们为此特意组织了这样一个年轻的队伍。因为我们与老人孩子年龄相仿，所以我们走到老人身边，拉起老人的手，老人会觉得我们非常亲切，然后并且迅速的这个情绪呢稳定下来。
0: 目前门头沟区10余支青年党员先锋队全员在岗，带动大批青年志愿者驻守各安置点、地质风险点位，24小时巡查值守，兜底保障民生安全。
2: 本台记者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市已经解除暴雨红色预警。
1: 看完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前几天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广西目前的情况如何。据广西气象局监测，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结束。根据广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点将针对南宁贵港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终止针对钦州玉林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保持广西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
2: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近日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会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分批向受灾地区调拨中央和自治区救灾物资，合计约17.8万件， 保障安置群众住宿、日常生活等基本需求。首批10000件救灾物资调往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受灾地区，包括帐篷、折叠床、毛巾被、雨衣、雨鞋、夏装等。第二批、第三批分别调拨15件、1.8万件救灾物资，保障南宁和贵港等受灾地区需求。
1: 第二批15万件以及1.8万件的救灾物资正在调往。另外呢，衡州的云表镇啊，是广西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2: 救援人员不畏艰险，全力转移受困群众，在紧急救援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的暖心瞬间。
0: 近日，在广西衡州云表镇，一段救援人员与被救婴儿的暖心互动场面在网络上不断转发，引来了网友们纷纷点赞。在救援现场，救援人员抱起刚刚被救出的婴儿，婴儿不断向救援人员挥舞着小手。
9: 看就看，不不笑了是不是啊？我把给你抱出来了，笑了是不是啊？
0: 从襁褓婴儿到九旬老人，洪水之中，救援人员逆流而上，用怀抱护卫新生，用肩膀扛起牵挂。在广西衡州云表镇受灾现场，救援人员发现有位抱着婴儿的妇女坐在房顶上等待救援。经了解，这位妇女刚生完孩子，身体十分虚弱，自己无法行走。于是，救援人员利用手边现有的物品，改造成了一个方便抬起搬运的座椅。因为当时路面条件十分复杂，水流下极有可能存在障碍物或者坑洼打滑的地方，为保持稳定平衡，救援人员通过手挽手、互相搂肩的姿势同步向前行进。
10: 现场存在最大困难就是我们在救援进去的时候道路非常狭窄，然后我们消防员进去的时候还出来的时候就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产妇刚生产完小孩，然后身体状态不太好，当时环境也非常恶劣，在转运途中尽量不要让她再受到伤害。
0: 就这样，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将妇女和婴儿转移到安全地带。
10: 运出来的时候，那小家伙就睡得特别香，然后就是心里边特别满足，特别自豪，感觉就是又拯救了一个家庭，又守护住了一份希望。
1: 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今年的主题是从源头到影响，保护土地和生命免受沙尘暴危害。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
1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季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3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14/5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3北工程攻坚战3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3北工程区累计完成造林4.8亿亩，治理退化草原12.8亿亩，森林覆盖率由1978年的5.05%提高到13.84%。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8大沙漠、4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伊朗局势方面，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11号晚， 美军开始本周针对伊朗的第三轮打击。声明称，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了正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一艘商船，导致一名船员失踪，船上发生火灾，机舱严重受损，船只无法继续航。

0: 行。
1: 声明称，美方此前已就商业船只遇袭追究伊朗责任，并再次给予伊朗遵守双方谅解备忘录的机会，但伊朗仍然未能履行相关承诺。美军表示，作为回应，美国将在总统指示下继续打击伊朗，削弱其袭击民用船员和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商业船只的能力，并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0号表示，该部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此类文件。
3: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段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该物体颜色较深，呈栗色，大约3.7米至4.6米。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鉴于公众对 UFO 的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随后，他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国防部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首批 UFO 相关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1: 当地时间10号，世卫组织急诊部主任齐克维伊赫克维祖表示，非洲埃博拉疫情的真正规模可能远大于官方统计，许多感染者未被发现。伊赫克维祖说，刚果金部分地区每5例埃博拉新增病例中就有4例与现有患者没有已知的联系，疫情爆发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高2到4倍。他表示，目前大约90%的埃博拉确诊病例仍然集中在伊图里省，但疫情已蔓延至周边省份。此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
2: 11号，热浪继续侵袭欧洲，多国气温创新高。面对高温，各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以减少酷暑带来的负面影响。
3: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至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是当前受高温影响最严重区域。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在法国巴黎，受高温天气影响，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不过11号，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发布公告说，受气温升高影响，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时关闭。
4: I think the people that work there would know the safety implications to it. We're a wee bit sad that we couldn't get up, but here's hoping tomorrow we'll get up. The Eiffel Tower, lovely to look at.
3: 此外，位于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时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时闭馆，将持续至15号。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另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下周。在比利时，气象部门将全国范围的黄色高温预警继续延长。预报显示，下周比利时多地气温将超过32摄氏度。高温之下，不少民众纷纷前往公园的阴凉处避暑。
5: Parce que c'est sûr que c'est des périodes qui sont assez inquiétantes, les canicules qui se répètent, les températures qui montent de plus en plus dans des pays où on n'a pas trop l'habitude, et forcément, je pense que ça témoigne d'un changement climatique qui est assez inquiétant pour tout le monde.
1: 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欧洲。

0: 多国近期持续遭遇山火侵袭，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开始已经持续数日，截至11号，山火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
1: 初步调查显示，9号发生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的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有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约6600公顷。目前微风与较高湿度的天气条件为灭火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巨大的过火面积和绵延的火线仍是消防部门所面临的挑战。
2: 阿尔梅里亚是安达卢西亚大区外籍居民聚居规模最大的区域之一。据当地一名官员介绍，本轮火情中的遇难者大多为外籍人士，其中4名死者疑似英国公民，具体身份尚待核实。我原本没了，我一到没到，弄起就，con ventilador，preocupado por mi padre，pero no va a entrar humo，no ha entrado nada de humo，y luego cada hora。
1: 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影响，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撒丁岛等森林火灾仍在持续。当地已投入消防飞机、直升机及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 当地时间11号，皮埃蒙特大区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至70年。皮埃蒙特大区初步调查认为，此轮火灾多由雷击引发，火势在高温、干旱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 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11号多地也发生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现场一度出现火势迅速扩大的迹象。与此同时，克罗地亚其他地区当天也报告发生火情，西北尼克克宁县等沿海地区出现山火，消防部门同时调动人员和设备展开扑救。当地时间11号，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阿雷格里港大都会区遭风暴袭击，据当地民防部门称，这场风暴带来大风天气并伴有冰雹，风暴造成上百栋房屋损毁，约400余人流离失所。
0: 当地部分区域还出现了道路阻塞和断电的情况。目前，当地政府已展开救援行动，帮助受灾居民。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分之一决赛继续展开厮杀。
0: 英格兰队2-1力克挪威队晋级四强。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4: 上半场第36分钟，挪威队边锋谢尔德鲁普在左路踢出一脚四传四射的射门，球速非常快，直接挂入球门远角。挪威队取得1-0的领先优势。第47分钟，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在对方大禁区前沿接球突破，面对对方4名后卫的防守，杀出一条血路，靠个人能力打进一粒精彩的进球，将比分扳成1-1平。双方以平局结束上半场。 下半场，挪威队在第55分钟曾通过角球得分，但哈兰德犯规在先，这个进球被取消。随后他们又一次在角球当中打中了横梁，错失得分机会。双方在90分钟之内战成1-1平，进入加时赛。在加时赛开始后仅3分钟，英格兰队就迎来破门良机，罗杰斯在外围远射，挪威队门将尼兰扑球脱手，球弹向他的正前方。 英格兰队贝林厄姆拍马赶到，轻松补射得分，梅开二度，将比分改写成2-1。这是贝林厄姆在本届世界杯打进的第6个进球。接下来，英格兰队摆起了大巴，全力防守，将防线组织得密不透风。最终，他们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淘汰了挪威队，继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之后，再次挺进世界杯四强。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2: 兴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7: 取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1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1: 你不来一瓶，
12: 酸奶太稠不够爽，
13: 酸奶太噎不够爽，
14: 酸奶太腻不够爽，
15: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6: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7: 清爽好喝不糊口，
18: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9: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2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2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2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2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4: 宁夏新闻广播，
23: 相约有晴天。
25: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钟镇涛为我们带来的一张专辑《诗人与情人》。《诗人与情人》这张专辑是钟镇涛加盟台湾唱片公司以后呢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那一共收录有《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等十首歌曲，于1989年正式发行。那专辑的制作人是著名的音乐人小虫。那除了大家所熟悉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专辑呢还收录了《再找一个冬天》、《爱你像昨天》、《欢乐与哀愁》、《心中的爱》等一些知名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钟镇涛为我们带来的这张《诗人与情人》专辑里的精彩歌声。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钟镇涛1953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是广东江门。1973年，他加入温拿乐队，并且担任主唱。1975年，在丽的电视、无线电视台主持歌唱节目。1976年，主演了电影《秋霞》。1979年，主演了电影《小城故事》《早安台北》。那这两部电影呢，都获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那在这一年，他还发行了首张普通话专辑《我的伙伴》。1984年，他凭借着歌曲《一段情》获得了香港年度作曲奖。1987年，演唱的歌曲《让一切随风》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品之一。1988年，以温拿乐队成员的身份获得了金针奖。1989年，演唱的歌曲《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成为了他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品。1994年，发行了专辑《漫漫人生路》。2004年，出版普通话专辑《男人》。2005年，主演电影《头文字D》。2013年，出演电影《天台爱情》。2016年，以个人名义荣获了金针奖。2017年，获得了华语金曲奖华语音乐杰出贡献奖。2021年，参加了电视剧《斗罗大陆》的演出。2022年，随温拿乐队登上了央视的春晚舞台。那在2024年，他还参加了《会唱歌的院子》音乐会，演唱了歌曲《潇洒歌》。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1: 宁夏新闻广播，
10: 相约有晴天。
12: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钟镇涛在温拿乐队早期呢，由于其高大身形与俊俏的面孔，成为了年轻人的偶像。那钟镇涛是温拿乐队的主音歌手之一，同时呢还担任着乐队的键盘手。他的嗓音非常有磁性，显得很沧桑。那在温拿解散初期，他事业发展得很顺利，独自一个人去台湾当了演员，演了不少的电影，比如像《梦的衣裳》。而且他在歌坛的发展也是比较春风得意的，《让一切随风》《情变》《要是有缘》等等都是上榜歌曲。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钟正涛的音乐风格受欧美流行音乐的曲风影响比较深，所以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唱片里除了个别歌曲之外呢，都比较少的加入了当时深深影响香港乐坛的一些流行音乐元素。那他和谭咏麟、张国荣的唱片大量加入欧美流行曲风的做法相异，也间接的使钟正涛的音乐不被大家所重视。不过呢，钟正涛的创作才华是他与陈百强、林子祥等比较注重音乐创作的铺排歌手一样，受到了一些乐迷的欢迎。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10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由宁夏教育厅与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联合打造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名师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佩。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到来，六年级的学子即将告别小学，迈入我们的初中新阶段，很多孩子会出现焦虑不适应，家长呢也会对小初的衔接充满困惑。那初中课堂的节奏有哪些变化？学习心理生活我们又该如何提前过渡？学校、学生、家长三方分别该做好哪些准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银川市兴庆区第32小学的教学副校长魏娟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魏老师深耕小学教学管理，拥有丰富的小初衔接的实践经验。

0: 同时呢也请到了我们本届的毕业生，也是我们校内学长分享会当时的现场主持人刘佳浩同学，以及我们的学生家长冯俊琴女士，共同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学校打造的这个三层联动衔接系列活动，我们一同在毕业季谈一谈成长，细致的去拆解小初学科衔接的路径，分享贴合学校以及学生家长三方的使用办法。那先请三位嘉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魏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娟老师，很高兴来到名师在线栏目。
0: 欢迎校长，那也欢迎我们的刘同学。
2: 大家好，我是银川市新景区第32小学六年级的刘佳浩。
0: 那还欢迎我们的冯建春女士，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刘佳浩的妈妈冯俊琴女士。
0: 想问一下校长，我们现在这个小学还有几天就正式的毕业了，是不是马上就刘佳浩就要从这个六年级告别了，要升入到这个初中阶段了？所以在说在这个一个时间节点里，我们去聊一聊小学和初中的衔接，感觉这个时间点也是特别的好。六年级呢既是我们小学阶段的收尾，同时呢也是我们初中阶段的一个铺垫的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从教学管理者和一线语文老师的双重身份来看，我们想采访一下校长，您认为这个只靠考前的复习到底够不够？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专门做一套这个小初的衔接的系列活动？当时我们是什么样的想法和契机？
1: 好，首先呀，我们学校做这件事儿是具备一定的地理优势，幼儿园、小学、初中都在一个教育园区里面，离得特别近，路的对面中学就是我们片区的对口校。我们学校呢也是一所新建校，去年才有了第一届的毕业生，两边的校长也会经常沟通，我们输送过去的学生他们现在的学习和发展情况。那在聊天间呢就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这幼小衔接我们越做越好了，不如小学和初中也来个衔接吧，就这样一拍即合。另外呢，我想说一个真实的小场景，去年我带过的六年级的毕业生回来看我，特别优秀的一个小姑娘，在小学语文数学都没有下过90分，结果第一次初一的第一学期期中的考试，数学考了70多分，回来红着眼眶跟我说，魏老师我是不是变笨了？我当时安慰他说，当然不是，只是适应中学的学习节奏，你还需要一点时间而已。孩子的话呢也让我陷入了沉思，那肯定不是孩子变笨了。从语文的老师的角度上来看，小学的一篇课文我们可能会用到2到3个课时，到了初中肯定不是这个节奏，光阅读量就翻了几倍。那从教学管理者的角度上来看，小学的班主任全天候的关注，到了初中孩子要更多的去发挥自主的意识，得学会自我管理，这种从被扶着走到自己跑的转变不是一场期末考试能够解决的。如果我们只盯着考前的复习，那充其量是给他的小学阶段画上一个漂亮的句号，但六年级毕业对于孩子来说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新的旅程的开始。我们做系列衔接活动也不是为了让每一个孩子多考几分，是为了帮孩子把心里的落差能够提前填平，把学习的方法的台阶提前铺好，把家长的焦虑提前化解掉。
0: 对，我们回想自己上学的时候，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真的就是这种从被扶着走到自己跑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啊。孩子的自主性以及自主的意识在不断的提高，这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进行变化，所以每个阶段的衔接都很重要。那教育家精神强调的是启智润心、因材施教，小学与初中在课堂模式还有认知容量、自主管理的要求上差异可以说非常的大。那很多孩子升入到这个初中之后会出现成绩滑坡、心理落差的情况，那您观察这类不适应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会比较集中一些呢？
1: 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节奏，初中课堂的知识容量大了，相比较小学节奏可能会快一些，逻辑性更强，需要孩子快速的理解、快速消化，听课习惯如果跟不上的话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吃力。第二个呢就是自主管理，小学的班主任老师跟得紧，有时事无巨细，到了初中科目多了，任课老师也多了，很多事情要靠孩子自己，比如安排复习。

0: 复习时间，整理各科作业，学会记笔记。三是心理落差，小学成绩优秀的孩子到了初中，面对的是来自几个学校汇聚到一起的学生，优秀的孩子也跟着多了起来，可能会觉得我怎么没有像小学的时候显得那么的突出和优秀了呢，觉得竞争加剧，情绪上多少会有一些波动。
1: 之前跟校长您聊到我们这个三层衔接活动的时候，我们最初的设想其实是用三周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了，后来又担心这个时间有点长，效果不太好，所以我们把这个活动集中到一周来做，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每天都有不同的任务和内容，我们分别面向学生、家长以及学校啊，来覆盖三个不同的群体。那当初设计走进初中课堂、学长返校分享、中学校长这个家长讲座这套体系，我们的核心的设计思路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呢？
0: 其实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每到一个新的阶段或者是一个阶段的转变，大家都会频繁地谈到焦虑这个高频词。其实这种情绪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对未知的一种担忧。我们做幼小衔接时，通过调查数据看到，小朋友对幼儿园毕业了要上小学这件事儿是十分期待的，他们是憧憬进入到小学校园的。焦虑呀、担忧这种情绪是家长的，但是小升初阶段，孩子们长大了，有更强的自主意识了，也会去独立思考，就和家长一样，会对下一阶段是什么样充满了好奇，会去猜想，也会去讨论。那与其这样，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让师生先去看，让学长回来讲，给家长做专场这样的三层衔接活动，让孩子先看看初中的样子，让学长说说真实的感受，让家长知道怎么配合，三方心里都有底了，过渡自然就顺了。
1: 这个过渡的衔接的工作不只是学习知识的过渡，其实也是我们身心成长的衔接。那结合校长多年的德育呀、教学管理的经验，我们如何来通过这系列活动去落实立德树人，我们帮孩子平稳地去完成这个学段的过渡呢？
0: 立德树人就是要落到教育的每一件小事儿上，在小升初衔接这个事情上，我们希望能让孩子能有准备、有底气、有方向。第一个，让孩子有准备，提前揭开初中的面纱。我们希望他们踏进中学校门的那一天心里是有底的，知道课堂什么样，知道节奏有多快，知道该怎么听课、怎么记笔记，知道遇到困难能够找谁倾诉。
1: 其实很多的焦虑都源于不了解啊、未知，那已知的话其实焦虑就会减轻很多啊。那这是我们第一个，让孩子有准备。
0: 第二个就是想让孩子有底气。学长分享会上，我们特别注重传递一种健康的成长观。我记得有一位学长回来分享时，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学弟学妹，你们进初中如果第一次考试没有考好太正常了，我也是，但慢慢找到节奏就好了。这句话如果从老师的嘴里说出来和在孩子之间说出来，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孩子们听到的不是你要努力，而是你可以有起伏，可以暂时落后，这不丢人。这就是在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认知，学会接纳成长中的不如意，
1: 知道自己的前辈也这样啊，也会有起伏，也会有起落，所以呢也就不那么焦虑了啊。我们再聊第三个
0: 、就是想让孩子有方向。我们不是把孩子送进初中就不管了，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地关注毕业生的适应情况，对中学老师反馈过来的信息呢，我们会梳理成经验，反哺下一届的衔接活动和孩子们。我们也很期待用学校的一种教育态度告诉孩子，成长是持续的事儿，学校和老师始终在关注你们的每一步。我认为这也是立德树人的落地，从关注分数转向关注人的持续成长。
1: 其实之前跟校长交流的时候提到，我们这个活动启动的 其中的一个点的时候说到，校长告诉我说，就是因为我们两所学校离得特别近，
0: 嗯，
1: 所以呢有时候也经常到对面去串串门，看看我们的学生到底怎么样，
0: 嗯，
1: 交流沟通之后呢，大家就都觉得我们建立这样的一套衔接的机制特别好，所以在这样的契机之下，我们两校的老师就共同努力把这套衔接机制做了起来。那今年到刘家浩的时候应该是第二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和体验啊，所以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请问一下刘家浩同学，他在参加校内组织的这个初中课堂观摩活动的时候直观的一些感受和体验。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AM891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984 宁夏交通广播，我们并机直播的名师在线节目。那与此同时，我们的视频号也为大家在开始这个视频方面的直播。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在观看视频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去留言。已经有很多的小朋友给刘家浩留言了，说这个刘家浩小朋友你真棒啊，有可能也有我们的这个同学啊，回头可以找我们的同学联系一下。那如果大家在收看直播的时候还有什么的问题的话，有哪些疑惑，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提出来，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会请校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回复。那我们先问问刘家浩同学，那之前也参加了校内组织的这个初中课堂的观摩活动，当时你直观感受到初中课堂和小学课堂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能不能在这里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经验和感受呢？
2: 好的，令我感触最深的是初中课堂的授课方式与小学有很大的差别。初中的课堂上，老师主要就是重点在于讲授知识，而需要我们自己去圈化并记忆重点，不像小学的话，老师会提醒我们去圈化去记忆，而且课堂节奏也会更快一些。一般的话，老师讲知识点只讲一遍，十分考验学生们的专注力。
1: 嗯，
2: 如果像平时上课经常分心的同学，那么到初中的话就会很难跟上学习的节奏。
1: 所以在小学阶段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是吗？嗯，掌握这个小学的这个课堂上的效率啊。那你最想了解到哪些真实的初中生活和生活经验呢？
2: 我最想了解并想问的是，初中还有没有像小学那样那种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具有拓展性的活动，还是专心于学习，而是注重于学业呢？
1: 嗯，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一天的活动，比如说我们校内的观摩，有没有解决你这个疑问呢？
2: 嗯，听初中的学长跟我分享说，初中的活动其实跟小学的不相上下，也有很多比较丰富多彩的活动。
1: 嗯，那我们再问问家长，冯女士，在学校开展系列衔接活动之前，您对于孩子升入初中当时最大的顾虑是什么？
3: 在这个学校开展这个系列衔接活动之前，我主要有两方面的顾虑。
1: 嗯，
3: 一呢，就是作为家长，我不知道该如何用这个引导的方式，然后助力他这个平稳的进入这个去提前适应初中的这个学习与生活。第二点呢，就是比较关心初中的这个师资配置，还有班组划分的等相关的安排。
1: 对，我们了解到这个老师的家长还有学生对于这个小学升入初中的一些焦虑或者说关心的问题之后，我们再来采访魏校长，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我们这个三层联动衔接的活动哈。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安排在一周之内，那周一的时候呢我们是走进31中去听课啊。那校长，学校呢是每个班挑选10名学生走进初一的真实课堂，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一个选择，这样安排的优势在哪里？还想问一下校长，我们这个是走进一堂课呢，还是这一天会安排不同的课？
0: 我们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带着这些孩子去走进了各个班，每个班他开设的这个科目，我们参与的课堂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常态课呢？其实比起精彩纷呈的展示课，师生们接触的更多的是这些扎扎实实的常态课。第一，就是这样的课堂真实，这种真实感本身就是一种脱敏，神秘感破了，恐惧就少了。看到初一学生真实的学习状态，有直观的课堂感受和体验，孩子们在课堂中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答案。第二呢，就是对老师也有价值，陪孩子一起去听课的还有我们6年级各学科的任课老师， 他们坐在后排听完回来，教研会上就会讨论初中的老师的提问方式是这样的，那我们六年级是不是也该往这个方向上调一调？初一的课堂容量节奏，那我们最后一个月能帮孩子怎么样去慢慢的适应呢？所以跨学段的教研就这么自然发生了。

0: 也源于我们老师不断的钻研啊。那入校听课的学生我们是怎么来挑选的呢？刚才我们提到是每个班挑十个人，那是不是分层挑的？这其中有没有包含比如说像我们会不会考虑到这成绩优啊、中等啊、基础薄弱不同类型的孩子去分别挑选？那我们希望孩子们获得怎么样的收获呢？校长。
1: 对，其实我们是想把更多的学生能够带到中学的课堂中去，但是走进常态化的班级课堂，第一，班级容量是有限的，第二，就是刚开始开展这样的活动没有太多的经验，我们也会担心会太多的影响中学课堂的授课质量，所以当时我们每个班只选了十名学生，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了班主任，因为每一位班主任他才是最了解每个孩子情况的。我们提出了要求，就是不要只选择成绩好的孩子，要能够兼顾各个层面，把你觉得去了能带给他触动的孩子带过去。对于成绩靠前的孩子，我们想让他收一收心，就是说句实话，这一类孩子在平时小学的学习中是比较顺利的，同学喜欢，老师喜欢，同学羡慕，有的时候也容易产生我都懂这样的优越感。我们也想让他去初中的课堂坐一坐，看能够看到初中的课堂容量和难度和小学是完全不一样的，提前打破那种盲目自信，让他踏踏实实的能够为初中去做准备。那对中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希望能够帮他提一提劲儿。这类孩子往往潜力不错，但动力不足，缺乏目标感。进了初中课堂，他看到周围的初一的学生都在认真听讲，积极回答问题的状态，会有这样一个直观的感受，哦，原来初中学习是这个氛围，这种环境刺激比老师讲上100句你要努力都管用。那对于基础薄弱的孩子，我们不想谈成绩，只想让他别怕。这类孩子平时在班里容易有受挫感，一听说初中更难了，可能就会更慌了，甚至会提前放弃。我们选他们去不是为了让他们去受打击的，恰恰相反，我们31中7年级的老师们很用心地设计了和6年级孩子们的互动环节，目的就是让孩子们觉得初中的课，哎，我也有能听懂的地方，我也行，带一个我能行的感觉，带一个我能行的这个感觉回来，可能比什么都重要。优等生我们去收心，中等生去提劲儿，后进生去壮胆。不同的孩子缺什么，我们就想给什么，也想让因材施教同样落到这件事儿上。
0: 哎，所以说从老师的介绍来看，这样的安排是非常的有意义的。而且老师你也提到，除了学生在听以外，老师也在听，会考虑这个初中老师提问的方式方法等等啊，我们也会开展类似的，比如说校内的一些教研的一个研讨。那这样的跨学段的教研会不会反向的去调整我们6年级期末的教学的侧重点呢？
1: 其实这个教研还不是说回到学校的教研会上才开始的，实际上出了中学的班级门的那一刻，在带孩子回到学校路上的时候就已经悄然发生了。我们的老师在回来的路上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人家初中需要什么，我们6年级还能做点啥。初中的课堂对阅读的速度这个要求呀是明显的提高了，课堂上回答问题需要快速的提取信息概括内容，老师就商量在6年级最后这段时间，那阅读课有意识的增加现实阅读的练习。数学老师说到，上课节奏快，板书多，擦得也快，我们就在6年级的课堂上有意识地训练学生快速记录重点信息的能力，不要等到老师发了导学单，要学会自己动手去记。还有英语老师听到了新的英语课堂指令，在最后几周的时候课堂上就多说多听多用，让孩子提前熟悉起来，所以会在最后的那一段时间有意识地进行一个微调，把初中比较看重的这几个方面的能力提前融入到6年级的课堂中来。这种跨学段的教研让我们6年级的教学不再是关起门来复习，而是打通了小学和初中的一个通道，让孩子带着准初中生的能力走出小学校门，而不是只带着一个毕业成绩离开。
0: 刚才呢，请校长给我们介绍了我们周一的活动内容，是三层联动衔接活动的第一项，走进31中去听课。我们会在每个班呢挑选10名学生，这10名学生呢也是不同层次的，有成绩优秀、中等、基础薄弱不同类型的孩子。那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成绩靠前的孩子收一收心，不再这么盲目自信啊。对于中等层次的，给他提提劲儿，让他有个目标。对于基础薄弱的孩子，让他能够怎么说呢，也能够体会到初中的知识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通过这样的事情呢，可以说呢，我们对我们的第一项内容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啊。那稍后的时间我们还是会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老师给我们介绍我们下面的三项衔接的后续内容，好吗？好的，各位听众，那我们稍后的时间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1: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13: 名师在线节目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锁定关注 AM891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984 宁夏交通广播，以及我们新闻广播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今天的节目的直播。刚才呢，有位朋友叫波妞，他说我们的节目什么时候开始啊？在这里给您回复一下，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的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可能刚才问到的时候，我看到你提问的时候应该是半点时段啊，如果前半个小时的节目没有看到没关系，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后面的进行这个视频的直播回放，同时呢在明天早间的10点到11点也会在新闻广播重播我们节目的广播版本。好的，节目继续进行。那校长还是要问问您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通过这样的一些听课，会给三个不同学习状态的孩子给他们不同的指引，那有没有孩子听完这个初中的课以后会产生畏难的情绪呢？有这样的情况吗？
11: 有，
13: 确实有啊，
11: 不可避免吧。因为每个孩子的这个想法和他的感知不一样，所以我们也会通过后面的活动逐步来缓解他的这种情绪。
13: 哎，我们就要讲讲接下来第二项内容，就是初中生经验分享会了。选择已经深入到对口中学的本校的毕业生返校来进行分享，那相对于老师单向的讲解，同龄分享具备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11: 把本校的往届毕业生请回来，有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老师给不了的，就是信任感。孩子的话孩子信，学长说的每一句话六年级的孩子都当真经听，因为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人。另外就是他们这些孩子是亲身的经历者，从自己的感受和角度出发，说得更真实更实用。另外还有一个发现，我觉得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那些被邀请回来的孩子 在准备分享内容的过程中，自己会主动复盘我是怎么适应初中的，我踩过哪些坑，我有哪些经验是可以分享给学弟学妹们的。这个整理和输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自我总结和成长教育，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锻炼和提升。学校也能通过这些反馈反过来了解孩子们进入到初中后真实的问题和需求，便于后续调整衔接活动的内容。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双赢的事儿，同时也契合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让走出校门的孩子带着感恩和责任回来，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德育实践。
13: 其实同龄的孩子他们的讲述更加具有这个代入感啊，而且同理心也会更强一些。那分享会现场会设置一个自由答辩的环节啊，答疑的环节，孩子们提出的问题大多会集中在哪几类哪些方面，我们学校又是如何来引导这个孩子们去回答全面的理解的呢？
11: 第一就是关心作业和作息，第二呢就是活动还是不是像小学一样这么丰富，刚才刘家浩同学也说到
13: 了，他也关心这个点，
11: 他也关心，对，还关心体育课会不会少，
13: 体育老师会不会生病。
11: 第三就是关心考试和排名。对于学长的回答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用去引导，因为他们解答得非常好。第一点呢就是说实话，孩子们不回避问题，
13: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求孩子们也是真实的体现啊。
11: 对，他们说的也很客观，不吓唬也不隐瞒。比如说他们会说作业肯定会比小学多，但要学会合理的规划时间。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他们在分享的时候还有方法，比如有些作业不用动笔，比如朗读、背诵、预习，学长会建议利用零散的时间来完成，回家的这个整块的时间呢留给专注思考的书面作业，还有不同性质的作业用不同的时间来处理，把每天的时间价值发挥到最大等等。
13: 所以说能来分享的孩子们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孩子啊。那我们也会邀请我们这个本校的学生来当这个主持人，也会有锻炼孩子的考虑。那我想问问我们这次分享会的主持人，问问刘家浩，那在整场活动的筹备主持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收获呢？能聊聊你的感受吗？
10: 听学长学姐讲述的时候，就是初中的学业生活与小学的直接变了一个样子，人际关系复杂，学科增多等等等等，而这些解决这些问题就得全靠自己的心劲儿。而且听了初中学生听了初中学长的经验分享，我的感悟也很多的，比如初中学习方法的必须要转变，而且学习态度必须要端正等等。
13: 因为会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是一个不同的竞争的状态啊，而且大家长大了心思也会多一些，这就是你刚才提到人际关系也会有些变化。那现场同学们你的感受啊，通过你的角度来感受，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收到了哪些建议呢？
10: 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和我一样，就是初中有没有那么多精彩的活动，
13: 就是初中有好不好玩是吧。
10: 好不好玩，
13: 对啊。
10: 我想同学们就是对课外拓展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就是比较感兴趣吧。初中的学长学姐给我出的建议就是有例如合理安排时间，积极参与活动，因为不可能就是每一个学科都面对到这样很容易累。然后要根据学科的作业的多少，然后来那个安排时间。另外还要养成做计划的习惯，计划也可以让你的这个作业以及一天的生活变得井井有条，
13: 可以更充分的利用时间，因为初中毕竟它的科目会多一些啊。那校长，我们接下来说说第三方面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周三的内容，就是小升初主题家长讲座。为什么会单独的去设置面向家长的这样一个专题讲座？这是不是就是把家长纳入到我们这个小升初的一个衔接体系当中？还想问问您，通过您的这个实际的接触，家长在衔接阶段比较容易出现哪些认知方面的误区？
11: 其实我们这个教育园区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对面的初高中，大家的教育目标非常的一致，就是想办家门口满意的学校。那家长在这里买了房子定居，孩子们出门就能上学，对他们而言是最方便的。但是随着学段的上升，家长们就会逐渐有了择校的想法。如果我们把整个这个片区的教育生态做好了， 他们就不用择。当然，我们这几所学校都还很年轻，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和进步的空间，但我们会持之以恒地做好这件事儿。所以我们把家长请来，开诚布公地说清楚小学、初中目前的现状，我们的规划发展前景，来解答家长们的困惑和担忧，也特别能理解他们想择校的想法。我们帮忙梳理出来利与弊，他们可以更好地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选择。那家长也会在衔接阶段有这样的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初中全靠自觉，我不管了，
13: 觉得孩子一下子就长大了啊，一天之内就变成一个大人了啊。
11: 对，所以家长该关注还得关注，只是关注的方式要从小学的盯着他干变成引导他学会自己安排。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赶紧把初一的课本全学一遍，提前这个学课本一定是弊大于利的。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成绩好了其他的就都不管了。那我们讲衔接是从知识到心理都有覆盖的，也想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要全面的看待孩子的成长。
13: 哎，刚才您提到说这个暑假赶紧把初一课程学一遍，这个您是不提倡的对吗？
11: 嗯，不提倡，可以适度的关注，但不必要超前学习。
13: 哎，所以说刘家浩应该是松了一口气。那其实我们也是依托学校常态化的家长学校的这个平台，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开展了这样的一个讲座，也是非常的有好处。那中学的副校长他们从初中的校方的视角给家长传递了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一些陪伴和引导的方法呢？
11: 嗯，
13: 你能在这里分享一下吗？
11: 好，首先31中的李霞副校长给我们那个讲座讲得非常的好，对于家长而言也很实用。他当时讲到了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做好角色的衔接，一做引导者不做包办者，第二个呢就是做倾听者不做指责者，做配合者不做旁观者，做示范者不做说教者，做支持者不做施压者，做协同者不做质疑者。我觉得李校长的分享的这一套角色的转换的理念不仅适用于小初衔接，对孩子整个成长的阶段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都有指导意义。
13: 而且这个讲座结束之后，我们学校还会继续的去跟进家长的疑问啊，搭建一个长期沟通的渠道。同时呢，我们这个学校学生，即便像刘家浩今年升入到初中以后，其实学校还会继续的跟踪他的这个状态。好，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和大家聊聊这个我们的三个阶段的衔接啊，让小升初平稳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刚才已经是把三个阶段聊完了，最后一个阶段聊的是会有一个中学副校长的家长的专场讲座。那这就要问到我们的家长，冯俊琴女士，那您听了这个讲座之后，您之前的顾虑有没有得到缓解？收获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呢？
14: 好的，听完那个中学那个李校长的那个专场分享以后，我这颗悬着的心也是终于踏实了不少。最大的收获呢，就是理清的这个小学与初中在学习模式还有成长阶段上的差异，这让我就是不再过度的焦虑，也学会了尊重孩子这个循序渐进的这个成长过程，不再急于要求孩子他一下就做到非常完美。
13: 嗯，那刚才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一点，在后续的阶段里，我们的学校还会和这个学生和家长以及我们的对方的学校进行一个长期的沟通，是吗？校长，那您能讲讲我们这个长期的一个沟通的机制？
11: 首先可以和班主任保持联系，家长有任何困惑随时可以和班主任沟通，
13: 即便到初中以后。
11: 哎，对，可以。另外呢，就是学校是有一个少年邮局的社团信箱，就设在学校入校通道门房处的窗台上，这个是由我们何志林校长开设的学校的一个特色社团，会定期的带着学生取出信箱里面的信件，然后和孩子们一起去进行分拣，这也是我们建立沟通的一个渠道，所以各类的问题我们后续都还会持续跟进。
13: 那刚才我们聊完这三点之后，其实我们三个阶段的活动结束到正式升学还有一段时间，对吗？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会配套哪些持续性的小升初的衔接的，比如说教学呀、德育方面的工作呢？
11: 活动结束之后，周四我们就面向六年级的家长去对本次的这个衔接活动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从数据反馈上来看，整体满意度是比较高的。反馈建议中有提到希望提供亲子沟通及心理疏导服务，搭建小学初中交流的渠道，常态化推送备考与习惯培养指导等等。随后周五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教导教研部门还将收集上来的家长的这些问题和困惑利用 AI 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分析，给出了参考建议，把结果反馈给班主任，可以利用对会课和私下与家长沟通的方式给予有针对性的引导和指导。
13: 嗯，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些具体的实操的一些建议。毕竟如果适应性好的孩子来说，他怎么适应性都很好，他到初中他不存在问题。但是比如说像有些孩子自律性相对差一些，心理敏感，学习能力也是强弱各有不同，那么像这几种不同特质的六年级的学生，能不能分别的给出一些过渡的一些规划呢？更具指导性的一些建议。
11: 好，先说自律性相对较弱的孩子，我们说给门槛，给框架，降门槛。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一下子要求他们从今天起就完全管住自己，这也不现实。我们建议老师和家长一起帮他把大任务拆分成小台阶，比如说每天列出一日清单，每完成一项打一个勾，用计时器定15分钟的专注时间，时间一到休息5分钟，慢慢的拉长这个专注时间。同时在升入初中前最后的这段时间，有意识的训练孩子自我记录，每天花2分钟记一下今天我独立完成了什么，让他看到自己的进步。目标不是让他一下子就变成自律的孩子，而是让他比昨天进步一点点，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
13: 嗯，
11: 再说心理敏感的孩子，稳情绪，建安全网。这类孩子可能会比较在意别人的评价，在日常的沟通中有意识地多做过程性的肯定，不说泛泛而谈的你真棒你很好，而是说你刚才那道题虽然没做对，但你的思路是对的，这次没考好没关系，我看到了你这段时间的努力。帮他把自我价值感和具体的行为去挂钩。同时我们建议家长在孩子升入初中后保持和班主任的定期沟通，以便及时掌握孩子们的情绪变化，这类孩子给他足够的安全感，以保证稳稳的过渡。
13: 哎，家长也一定不要说怕麻烦老师啊，我们老师也很期待和你们进行沟通。
11: 对，最后呢，我们说一说能力强的孩子可以适当的压担子，提要求，布置一些稍稍超出小学要求的学习任务，让他提前感受一下有挑战的感觉，帮他建立对初中的合理预期。
13: 嗯，刚才我们还提到一个话题，这里我特别想向老师来进行求证啊。刚才您说，就是很多家长会在暑假期间让孩子们去疯狂的去补习一下初中的新知识，这就是超前补课哈。您刚才提到您是不赞成的这样的一些做法，那毕业假期您更推荐孩子完成哪类成长类的习惯类的准备呢？校长。
11: 首先我前面说过，就是超前补课弊是大于利的。开学的头2个月，这些孩子可能会觉得我都会了，上课他有可能就会出现不认真听讲呀，作业马虎应付这样的情况。等到期中考试一过，新鲜劲儿也过了，真正的难度上来之后，他可能会反而跟不上了，这就是典型的抢跑反而摔跟头。初三呢，初中的这3年是一段长跑，不是百米冲刺。所以建议家长毕业假期别总盯着课本使劲，可以把精力花在习惯的培养和能力的储备上。第一，练一手好字；第二，培养阅读习惯。初中的阅读量要求比小学要高出一大截，阅读理解的难度也上来了。假期让孩子读上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小说、散文、科普都可以，不限类型，关键是保持每天有固定的阅读时间，锻炼静下心来读文字的能力。不用追求读了多少本，而要关注有没有读进去。阅读能力上去了，各科的读题审题能力也是跟着有所提升。第三呢，就是调整作息和生活的习惯，养成规律的生活起居，形成生物钟，同时让孩子自己收拾房间，整理书桌，安排一天的时间。这些自理能力呀，就是初中自主管理的一个基础。
13: 刚才老师提到说可以 刚才校长说可以去练练字儿啊，这刘家浩的字儿就特别的漂亮。我问问刘家浩，那这个假期你有一些打算和安排吗？想提前养成什么样的习惯和计划？
10: 嗯，这个假期我准备养成一些比较好的习惯，例如就像前面提到的每天练习行楷字帖，因为六年级下册的时候书写题诗已经变成了已经开始练出行楷了。
13: 嗯，
10: 而且我想利用教科书提前稍稍的过目一下初中的一些知识，
13: 嗯，
10: 然后跟知识混个脸熟。对，
13: 这样的一个初步的预习可以吗，老师？
11: 可以，就是提前了解一下我到初中可能会接触到哪些方面的知识。
13: 嗯，我们再来问问家长，冯女士，那结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那能不能给其他六年级的家长分享一下您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的一些陪伴的心得？
14: 那个小升初衔接关键就是不在于就是让孩子提前学习多少知识，而在于家长先放下这个焦虑，用对这个沟通方式陪伴孩子培养自律和自信的底层能力，然后做到家校携手同心，让孩子才能平稳地跨过这一学段。
13: 嗯，那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想请把这个时间留给校长啊，对我们即将毕业的六年级的学子陪伴的家长，还有我们一线任课的教师，能不能送上您的寄语呢，校长？
11: 嗯，想对六年级的学子们说，毕业不是终点，而是远行的起点，你们即将启程奔赴下一站山海，祝愿我们所有的同学脚下有路，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不惧风雨。想对陪伴的家长朋友们说，亲子关系大于亲子教育，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学习，成为他们学习和成长中的伙伴。那想对我们的老师们道一声，你们辛苦了，感谢教育伙伴们对每个孩子的悉心关注和默默付出，教育是一场温暖的守护，而你们是这段旅程中最长情的那位守护神。
13: 非常感谢魏娟副校长细致地分享了我们银川市兴庆区第32小学特色的三层联动小升初衔接系列活动，也感谢我们的刘家浩同学、冯俊琴女士带来的真实接地气的亲身的感受。时间的关系，我们本期的名师在线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我们也在这里祝愿所有的毕业生心怀热爱，稳步成长，顺利完成小升初的平稳过渡。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印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一餐饭，一杯茶，慢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4: 上午好，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现在时刻呢是北京时间11点，大家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AM89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我们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周末的1061乐享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黄河云视 APP， 关注我们的交通频道以及宁夏新闻广播。听众朋友，2026年银川市的中考成绩即将公布，为了方便广大的考生和家长顺利查分，今天呢也为大家带来官方的最新的查分攻略，包含了查询时间、正规渠道以及安全提醒，那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查询时间，是在2026年7月12号今天上午的10点起，银川市的考生就可以正式的查询中考成绩。这次的查询呢一共分4种官方免费查询渠道，大家呢只需要输入准考证号和身份证号就可以查询自己的成绩。第一种是银川市中考服务平台的网页端，大家可以登录官方网址，点击首页的成绩查询入口，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查询。那第二种呢是微信如愿入学服务公众号，关注公众号之后，点击菜单栏当中的中考平台。

选择准考成绩查询，输入准考证号和身份证号就能够完成成绩的查询。第三种呢是我的宁夏 APP， 打开 APP 以后呢，在首页热门服务板块找到中考成绩查询入口，选择银川市，填写对应的信息就可以查询了。第四种是政务 AI 助手银小服务，大家可以关注银川政务服务的公众号，进入智慧政务的页面查询，也可以登录银川市人民政府网站，打开银小服窗口来查询成绩。最后再给大家带来几条非常重要的温馨提醒。首先呢，所有的官方查询的渠道都是全程免费的，市面上所谓的付分、提前查分、内部查分通道、第三方收费查分链接全部都是诈骗，那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轻信，也不要转账，谨防被骗。第二呢，就是大家查到成绩之后，建议及时的截图保存成绩单，妥善留存，方便后续志愿填报、成绩复核以及招生录取来使用。第三呢，就是查分高峰期呢容易出现页面卡顿、加载缓慢的情况，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您出现了页面卡顿、加载缓慢，建议大家错峰查询，不要反复去刷新页面，避免的系统拥堵。查询的时候可以认真核对一下自己的个人信息，保证查询结果准确无误。祝每一位中考考生都能收获理想的成绩，顺利开启自己新的征程。七月十号，银川市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同步公开了2026年秋季幼儿园小班的招生方案。今年三区继续实行的是阳光招生，网上统一报名，政策清晰，流程统一。那今天我们用最简单、最直白的方式和大家梳理一下核心的重点。首先呢，统一招生的基本要求，三区的招生对象都一致，是2022年9月1号到2023年8月31号出生。年满三周岁的适龄幼儿，所有的幼儿园不考试、不面试，免试入园，全程公开透明。那今年最大的统一变化是，三区所有的公办还有民办的幼儿园全部使用的是同一个官方的招生平台报名，每位孩子呢只能够选报一所幼儿园，公办、民办是二选一，但是不能够重复报名。我们先来看看今年兴庆区的招生重点。兴庆区今年各类幼儿园合计招生规模充足，包含了直属公办、普惠民办、非普惠民办以及非直属公办园，总计招收数千名小班幼儿。招生的优先顺序呢也很明确，城市公办幼儿园呢是优先招收片区内的户籍购房户的子女，报名人数超学位就会公开摇号，剩余的学位呢再补录其他符合条件的幼儿。农村公办园优先辖区户籍幼儿，学位呢充足就可以招收购房、租房、随迁子女。民办幼儿园的面向的是辖区户籍、购房家庭和外来随迁子女招生。需要注意的是，兴庆区户籍购房的认定截止时间统一是2026年的7月10号。烈士、现役军人、消防、公安、优抚对象的子女可以享受优先优待政策。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凤区的招生重点。金凤区分城市、乡镇公办园以及各类的民办园招生，学位呢供给充足。城市公办幼儿园呢实行的是片区招生，要求户籍、房产信息要一致，而且需要在2025年12月31号前迁入到片区，空余的学位呢会面向区内的常住幼儿来开放。今年金凤区报名时间非常明确，7月11号的8点到7月17号的24点，统一网上登记，后续会依次开展信息审核、电脑派位、空余的学位补录工作。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双胞胎呢是只需要一个账号来报名，统一捆绑派位，同步录取。而优抚对象呢名单需要在7月12号前报送完成。最后再来梳理一下西夏区的核心政策。西夏区49所幼儿园今年的招生计划是3150人，分公办、普惠民办、非普惠民办这三类。公办园呢分两批次来录取，第一批次呢是优先西夏区户籍的幼儿，超员呢就电脑摇号；第二批呢是招录非户籍随迁子女，按照购房、租房的情况依次录取。西夏区同样落实的是长幼随学、多胞胎捆绑派位的政策，多孩家庭可以申请同园就读，双胞胎呢统一参与派位，同步录取。优抚对象的名单报送截止时间是7月18号，全区统一报名时段是7月11号到7月17号，7月24号集中开展电脑派位，并且公布录取结果。那给大家汇总三个通用的报名渠道，三区的家长都可以使用。首先呢，就是可以登录我的宁夏 APP， 还有宁夏政务服务网，大家可以。

通过官方的网移动端的小程序登录考生平台，一键完成报名。还要提醒各位家长啊，今年的三区招生全程阳光公开，严禁违规招生、违规收费，不设任何选拔测试，大家一定要在官方规定时间内报名，理性选员，诚信填报。各区呢都设有监督举报电话，保障大家的合法入园权益。

听众朋友，那么关注完中考的查分以及幼儿园的入园情况之后，来听首歌，在音乐之后继续回来。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个
3: 好好好，爸
4: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让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进入林区牧区必须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日常注意以下几点：一、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不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二、禁止吸烟，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吸烟行为极易引发火灾；三、请勿点火野炊，不要进行烧烤、野炊、点篝火等活动，以免引发森林大火，情节严重者将追究刑事责任。四、严禁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提倡文明祭祀，自觉杜绝火灾隐患。五、

0: 守护绿色家园。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熊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 最后的绝唱。
4: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4: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5: 1061乐享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话题，暑期出行高峰已经到来，不少同学呢都会选择乘坐火车返乡出游。关于大家最关心的这个铁路学生优惠票，票价怎么算，资质怎么来核验，大一的新生能不能用，乘车需要注意什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说清楚。首先呢要告诉大学生朋友，这个大学生的学生票是最新的优惠范围，今年暑期学生优惠级别大幅放宽，不再仅限于动车的二等座、动车的一等座、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以及动车卧铺，还有普速列车的硬座硬卧，都是可以享受学生优惠的，出行的选择也就更加灵活了。很多同学会好奇，这个学生票价到底来怎么算，在这里给大家通俗的说一下，动车组列车学生票呢，在执行票价的基础上打的是7.5折，同时呢有保底的规则，折扣以后价格不会低于车票原价的4折。简单来说，就是现在的优惠票价上再享受学生的折上折，这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普速列车的计价规则呢就更加简单了，硬座直接是半价优惠，购买硬卧的学生呢是收取半价的硬座费用，再补上硬卧与硬座之间的差价，整体的价格呢也是十分的划算。其次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优惠资质的核验，现在整个核验呢已经是全程线上来办理了，不用再去车站，不用再去学校盖章啊，整个非常方便。大家打开12306 APP， 然后进入个人中心的学生优惠资质专区，填写你的学籍、学校、居住地、毕业 年份

等等一些信息，那系统就会自动的对接学信网来完成核验，整个操作是非常的便捷。需要注意的是，每学年只需要核验一次，全年有效。同时新规也简化了优惠的区间，不用去繁琐的去修改盖章，大家呢可以在线上自主去调整区间，只要是学校和家庭居住地对应的地级市的范围内的车站就都可以享受优惠，每学年呢可以享受四次单程学生的优惠票车票。我们再来解答一下大一新生的一些疑问，刚录取的新生还没有学生证啊，那是不是也可以享受这个学生票的福利？大家只需要用本人的身份信息来注册12306的账号，选择学生的优惠类型，完成线上资质填报，凭你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就可以购买核验，乘坐学生优惠列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乘车是有一些注意的事项，比如说你在乘车途中，铁路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时的抽查优惠的资质，所以同学们还是必须要携带自己的学生证、身份证，新生呢就备好自己的通知书以备查验。如果说没有办法出示这个有效的凭证，就需要补齐票价差额。最后温馨提醒大家，学生优惠票仅限于寒暑假往返家校使用，合理规划出行行程，用好出行福利，希望同学们可以顺利的、熟练的掌握购票规则，省心省钱，平安顺畅出行。最近铁路加3306平台更新了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专门解决大家容易看错时间误车的问题，我们再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以前大家购买凌晨的火车票，页面上只有简单的请注意乘车时间的提示，很容易让大家混淆时间，特别是在24点，就是0点几分的时候。那现在平台呢已经全面进行了升级，会用红色的字进行醒目提示，写明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那时间的提示会清晰直观，更好识别。那在这里重点提醒大家的是，火车票呢采用的是24小时制，0点过后的车次属于第二天的车次啊。我们举个例子，要是你的车票是7月22号的0点2分发车，那你其实需要在7月21号晚上就前往车站候车，如果等到22号晚上再去呢，会直接错过列车。现在购票成功以后，订单呢会用这个页面会用红色粗体字明确标注对应的候车的日期，所以大家订票以后一定要仔细的核对一下，避免耽误行程。还有两个实用的出行小技巧，第一呢，大家可以手动设置日历提醒，购票成功以后打开这个12306首页的车次信息，进入出行服务页面，点击右上角添加到日历，手动设置提醒，一定要注意啊，把这个提醒时间设置为发车日期的前一晚。第二呢，是快速的去查验检票和列车动态，大家可以使用12306的车站大屏功能，随时就可以查看到列车实时状态、检票口、候车室以及正晚点的信息，也可以关注行程，实时掌握出行动态。最后呢，简单的说一下车票的改签规则，行程临时变动，那就可以在订票的订单页面去办理改签，开车前48小时以上可以免费的去改签预售期内的所有列车，不足48小时改签当天及之前的车次免费。那改签后续日期的车次呢，是需要收取改签费用的，列车开车之后当天的24点前可以免费的改签当日其他车次，改签以后后续日期的车次同样是需要收取改签费的。另外呢，办理变更到站需要在开车前48小时以上来操作。温馨提醒大家，夜间凌晨出行务必看清候车时间，提前到站，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平安顺利出行。稍后时间为您带来半点资讯，在音乐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7: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9: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听新闻，吃天下，1061听新闻，欢迎大家来收听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首先我们关注的是区内新闻，7月11号的消息，宁夏财政厅聚焦群众基本筹办问题，持续加大民生领域资金投入，精准发力补齐民生短板，财政资金重点覆盖民生兜底、公共服务提升、基层保障改善等多个领域，精准汇集各类重点群体，以实打实的资金投入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夯实全区民生发展根基。近日，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发布，中卫入选了全国33个重点旅游城市，是西北五省区唯一的入选城市。依托独特的沙漠黄河资源，当地深耕的是体育加文旅加生态融合的模式，打造多条精品文旅线路，常态化承办国家级赛事，持续培育研学康养新业态，进一步的擦亮西北特色文旅金字招牌。今年以来，宁夏深化客货游商融合发展，现在已经开通了162条融合专线，年均代运快件突破了600万件，较“十四五”初期大幅提升。全区建成县乡村3级物流服务体系，山区末端快递配送成本下降30%，时效翻倍，创新客货游加电商的模式，有效打通乡村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助力乡村产业发展。7月10号，银川市兴庆区启动了新乐购嗨购全城暑期促销活动，活动采用的是政府补贴、金融让利、商场折扣叠加的模式，发放多类消费券，同时引入多家潮牌手店，推出主题促销、夜市、市集、亲子文娱等多元活动，点亮城市的夜经济，以小额财政投入撬动市场活力，丰富市民的暑期消费生活，激活城市消费潜力。7月11号，银川高新区西龙铜业10万吨再生铜项目进入到设备调试阶段，项目的盘活了园区闲置厂房与设备资源，无需新厂区，落地高效快捷。项目全部投产之后，预计

年产值会达到100亿元，年纳税13亿元，可以补齐本地再生铜深加工产业链空白，带动电线电缆等下游产业聚集，推动区域循环经济提质增效。7月11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宁夏选拔赛在米宁镇开赛，来自7省区近800多名中小学生参赛。赛事涵盖了机器人对抗、人工智能编程、空地协同等前沿赛项，对标全国赛事标准。作为教育部白名单权威赛事，本次赛区优胜队伍将会晋级全国总决赛。赛事同步结合米宁协作办学，助力青少年科创与文旅融合发展。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2025年我国港口发展势头强劲，全年的货物吞吐量达到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两项核心指标均稳居世界第一。近年来，我国的航运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国际海运量占到全球的1/3，中资海运船队规模稳居全球前列，自动化码头建设持续提速，持续夯实全球航运枢纽地位。公安部7月11号发布了最新的治安数据，今年的1月到5月，全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公安机关立案刑事案件数量同比下降16.1%，治安案件的立案数量同比下降10.6%，数据体现出我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持续完善，平安建设成效显著，社会治理效能稳步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持续增强。本周权威经济民生数据出炉，多项指标表现亮眼。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粮食丰收基础稳固。上半年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700万辆，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全国的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涨了10.8%，创下历史新高，彰显的是经济与消费活力持续复苏。7月10号，美国国防部对外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的相关文件，同时披露了迄今为止最清晰的 UFO 观测视频。这是今年5月以来美方应相关要求公布的第4批 UFO 专项资料，持续引发外界关注。这批文件公开以后，再度引发了各界对于不明空中现象、空域异常观测等相关话题的热议。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8强赛落幕，比利时队1-2不敌西班牙队，遗憾止步8强。至此呢，征战4届世界杯、历经12年的比利时足坛黄金一代已经正式的告别了世界杯赛场。那这批球员曾经带领球队斩获了世界杯的季军等优异成绩，创造了国家队的巅峰战绩。此次落幕也为一代人的足坛青春画上了遗憾句号。感谢收听此时此刻半点资讯，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1061民生热线。稍后再会。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吧。
3: 好好，爸，
4: 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5: 我
1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5: 我
1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7: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0: 1061乐享生活，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AM 八九一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在周末时间为大家带来的乐享生活。现在呢正值暑运，很多的旅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都会携带充电宝为自己的电子设备续航，而且现在的电子设备也真的很多，手机啊、手表、耳机啊，还有平板。不过呢，最近在这个机场的安检环节，一些旅客因为不熟悉相关的规定，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而无法顺利通行。那么，充电宝到底应该怎么来带啊？不能够乘机怎么办？哎，我们来关注一下。一起来关注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1: 按照民航局相关规定，旅客乘坐境内航班禁止携带没有 3C 标识、 3C 标识或额定能量不清晰以及属于召回型号、召回批次的充电宝。同时，充电宝全程只能随身携带，严禁放入行李托运。额定能量超过160瓦时的充电宝严禁携带，能量在100瓦时至160瓦时之间的充电宝需要经过航空公司批准，且每人携带不超过2个，飞行全程也不能使用充电宝。很多旅客容易混淆的一点是，国内航班和国际地区航班的充电宝查验标准有所区别。国内航班严格执行 3C 认证查验标准，不合规产品一律禁止携带。特别提醒旅客，如果行程包含国内中转航段，国内安检环节仍会严格核查 3C 标识，不合规充电宝依旧会被拦截。乘坐国际或地区航班，满足额定能量要求且在境外正规渠道购买的充电宝可正常通行。
2: 首都机场安保公司东区安检部陈彬彬：
3: 旅客出行前可以自行核对充电宝合规情况，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官网查询自己的充电宝是否在召回名单内，同时也可以通过公式自行换算额定能量，计算公式为额定能量等于额定电压乘以额定容量。
1: 给大家举个例子，普通充电宝标注5伏2万毫安时，计算下来额定能量为5×2万除1000等于100瓦时，刚好符合随身携带标准。旅客出行前通过简单自查，就能提前规避不合规问题。之所以对充电宝

0: 乘机标准严格管控，主要是因为民航客舱属于密闭高空环境，无 3C 认证存在缺陷，或已被召回的充电宝内部电芯保护电路不达标，极易出现安全隐患，一旦在飞行途中发生险情，处置难度极大。
1: 如果旅客在安检的现场被查出了携带不合规的充电宝，其实呢也不用着急，因为机场现在呢还提供了三种处置方式，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第一种，亲友现场带回，如果有送行人员陪同到场，旅客可直接将充电宝交由送行亲友带回。第二种，现场快递邮寄，机场一般都设有专属快递网点，旅客可直接办理邮寄业务。第三种，机场官方暂存服务，针对需要后续取回物品的旅客，可选择机场正规暂存服务，预留充足时间自行返程取回。需要提示大家的是，当出现这种情况，不少旅客会委托他人代为取回，这里就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只是顺手代取而已，但事实上找人代取也有明确的办理要求。带领人员需要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同时出示物主授权证明以及物主身份证电子版照片，手续齐全才可带取，这也是为了保障旅客物品安全。
3: 首都机场航站楼管理部服务管理业务经理王景辉：
4: 目前首都机场针对不合规的充电宝提供七个自然日的免费寄存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寄存期满后未及时取回相关的物品，将按照无人认领自弃进行相应的处理。
2: 最后也提醒广大旅客，暑运出行高峰期，建议大家出发前仔细检查随身充电宝的标识参数，确保无安全隐患，符合民航乘机规定，避免因充电宝不合规而耽误行程。
1: 听众朋友，说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连日来广西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多地出现洪水和内涝灾害，洪水携带大量的污物、致病性的微生物，极易引发各类次生的疫病风险。洪水退去之后，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和虫卵，这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那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安全知识，暴雨洪涝灾害以后易发的各类涉水疫病，如何应该科学预防呢？医生提醒大家，灾后环境消杀、饮食饮水安全、个人卫生防护是关键。家中清淤，归家以后呢，要及时的去全面清理室内外的淤泥、垃圾与杂物。首先要清理的是积水，再清淤，遵循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顺序。被洪水完全浸泡过的棉质的大件物品，比如说像沙发、地毯，被水泡发变形的木质家具，都需要全部丢弃。泡水的食品还有瓶装饮用水饮料要全部扔掉，包括密封饮料，被积水浸泡以后同样也存在着污染的风险，千万不要饮用。这是由于洪水接触饮料瓶的时候，会通过饮料瓶口的螺纹处的狭窄的空间悄然渗入密封包装，这种无需外力的流动液体流动的现象被称作毛细管作用。液体内聚力和容器壁的粘附力的共同作用，会使得洪水中的污染物突破物理屏障进入到瓶内。因为冰箱断电，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水的玉米等本地的粮食作物也需要及时的进行清理，防止霉变细菌持续的滋生，危害健康。短期内需要避免食用生食，所有的食材都需要彻底煮熟以后才可以食用，避免接触污水，做好隔离，千万不要使用被污水洪水污染的水来洗手洗脸或者洗衣服，尽量的去穿防水鞋、长衣、长裤，避免皮肤长时间的泡在积水中。使用蚊帐、蚊香、驱蚊液等，避免在草丛、污水边逗留，减少虫咬的风险。接触洪水或者食用被污染的食品之后，如果说出现了腹泻、呕吐、发烧、腹痛的症状，那么请务必及时就医，并告知医生相关的接触史。洪涝之后呢，需要防范三类疾病。第一呢是肠道传染病，霍乱、感染性腹泻、细菌性痢疾、伤寒和甲型肝炎等肠道传染病在洪灾之后高发，不洁水源、受污染或变质的食物是非常容易导致肠道传染病的。第二呢是

蚊媒传染病。暴雨洪水过后容易出现大量的蚊虫，以蚊子为载体的虫媒的传染病得以传播，如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和疟疾等。第三呢，就是皮肤病。汛期特殊环境之下，长期浸泡污水刺激真菌细菌繁殖，皮肤问题会集中高发。浸渍性皮炎，皮肤长期浸泡在积水当中会出现发白、肿胀、起皱、糜烂，伴随着瘙痒和疼痛。接触性皮炎，积水裹挟各类物化学物质以及过敏源，皮肤在接触之后容易长出红斑，瘙痒明显。真菌性皮肤病，潮湿的环境会加速真菌繁殖，多表现为环状红斑、脱屑、水泡，伴随着明显瘙痒，容易反复发作。还有细菌性皮肤病，皮肤屏障在受损之后，污水中的细菌会从伤口侵入，会引发毛囊炎、淋巴管炎等一些问题。稍后的时间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2: 乐享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AM89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佩。今天的全国多地高温多雨，闷热潮湿的桑拿天气让蚊虫螨虫大量滋生，蚊虫叮咬的问题频发，很多人被叮咬之后习惯用手来抓挠，殊不知有些蚊子包是绝对不能够抓挠的，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引发皮肤问题。医生介绍说，这类看似普通的蚊子包并不是简单的蚊虫叮咬伤口，医学上叫做丘疹性的荨麻疹，也叫虫咬皮炎，这是皮肤对于蚊虫螨虫等分泌物产生的一些过敏反应。当前呢，梅雨季的高温高湿，还有除了这个蚊子、螨虫、萌虫、跳蚤、臭虫、尘螨都进入到活跃期，凉席、床垫、布艺沙发、草丛、河边都是它们的藏身之地，不知不觉会叮咬皮肤引发过敏瘙痒。在这里教大家几个小特征啊，我们来快速的分辨这类危险的虫咬包。第一，如果是包块偏大，质地发硬，顶部的部分顶端会有些小水泡。第二呢，是瘙痒特别的剧烈，夜间会明显加重，影响睡眠。第三是会分批次反复长出，旧包还没有消，新包又起，恢复周期长达一两周。那给大家分享一套啊，被虫子咬了之后急救的正确的处理方法。叮咬之后半个小时是黄金处理期，我们可以用清水或者肥皂水冲洗叮咬部位，中和蚊虫的酸性分泌物，接着呢用凉毛巾或者是冰袋冷敷5到10分钟，快速消肿止痒。轻微的瘙痒可以涂炉甘石洗剂来进行缓解，黄肿严重的话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专用的药膏。如果皮肤不慎被抓伤，那么及时的用碘伏消毒，涂抹抗菌药膏预防感染。

接下来继续关注健康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夏天我们的身体总会感觉有点不得劲啊，早上困得起不来，整天昏昏沉沉没有精神，天热没有胃口，吃不下饭，稍微吃点凉的，吹会儿空调就拉肚子，胃部呢隐隐的发痛。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天热的正常反应，熬一熬就过去了。那他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大概率不是天气的问题，是你的脾胃受伤了。今天我们带大家来一起来梳理一下夏天伤害脾胃的一些隐形坏习惯，再分享一些简单好用人人能学的夏日的养脾胃的实操方法，大家可以边听边对照，看看自己中了几条。为什么偏偏是夏天脾胃最容易出问题呢？我们来参考一下广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学术带头人黄穗平教授的专业科普，从中医的角度给大家讲明白。夏季呢，天气炎热，人体的阳气会浮在身体的表面用于散热，这个时候我们体内的脾胃实际上它处于一年当中最虚寒最虚弱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夏天独有的暑湿寒这三种邪气轮番的侵袭，脾胃就特别容易受损，各种不适呢就会容易找上门。首先呢是暑，夏天出汗多，身体能量消耗大，脾胃就需要超负荷工作，吸收食物的营养，输送全身精液，长期过劳，那你的脾胃功能就会变弱，气随精损，人呢会疲惫乏力，精神不振，甚至呢是莫名脱力。其次是湿邪，夏季呢雨水多，空气潮湿，我们的毛孔常年张开，湿气容易侵入体内，而脾脏是最怕湿气的，一旦被湿气困住，就会出现腹胀没胃口，大便黏腻，浑身沉重乏力的情况。最后呢是寒邪，夏天大家爱穿清凉，吹空调，吃冷饮，吃生食，寒气呢会从皮肤口鼻直接进入身体，轻则胃寒感冒，肠胃不适，时间长了，寒气和湿气会纠缠在一起，还会侵入我们的经络关节，引发更多的身体问题。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夏天容易伤到脾胃的一些坏习惯，全都是日常高频行为，日积月累慢慢的会掏空我们脾胃的元气。第一个是过量吃冰镇冷饮，像冰奶茶、冰可乐、冰淇淋，一口下去瞬间凉爽，可是寒气呢会直通脾胃，长期这样吃容易舌苔发白，腹痛腹泻，恶心反胃，实在嘴馋的朋友可以把冷饮含在嘴里啊，闻一闻再咽，这样的话会大大的减少自己的脾胃损伤。第二呢是漏腰漏腹啊，不护肚脐的神阙穴、后腰的命门穴都是人体的元气关口，夏季呢会经常穿露腰装，睡觉不盖肚子，相当于敞开大门让寒气入侵，不仅伤脾胃，还会损伤肾气，累及我们的骨骼。天气呢再热，睡觉呢也要给我们的腹部搭一层薄被。第三呢是把凉茶当白开水喝，凉茶里的菊花呀、金银花呀、荷花呀、荷叶呀都是寒性食材，确实能够清热驱火，但是脾胃虚寒的人长期饮用会雪上加霜，尤其是女性、老人、小孩、孕产妇一定要少喝凉茶。第四个是整夜的猛吹空调，空调吹出来的风属于外寒，那长时间直吹的话，整夜吹空调，寒气会直中我们的脾胃，导致我们的肚子发凉、腹痛、拉肚子，睡觉的时候腹部是最怕受风的，一定要做好遮挡啊。然后呢，第五个是夏天几乎不吃主食，很多人夏天会天热没胃口，就不吃主食，戒掉了米饭、面条等，但是中医讲究的是五谷为养，主食呢是脾胃气血的主要来源，如果您胃口差，那就可以换一些养胃的吃法，像山药粥、薏米粥、杂粮粥，清淡又养脾胃。第六呢就是顿顿的去吃生冷的凉拌菜，夏天大家都爱凉拌菜啊，生食一些蔬菜清爽又解腻，但是生冷食物的性寒不易消化，这就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日常的吃饭一定要保证每餐都有一道热菜，荤素搭配，温热为主，去保护脾胃的运化功能。无节制的吃重口味的食物，这是第七个，麻辣小龙虾、麻辣烫，还有重辣重油的食物，偶尔吃可以开胃除湿，但如果你过量食用的话，会强烈的刺激自己的胃黏膜，导致胃火旺盛，口腔溃疡，肠胃不适。吃完以后适量的喝些绿豆汤、酸梅汤，能够清热舒缓。第八个呢是频繁喝酒，酒局不断，老话说这个酒为湿热之最，长期的饮酒会加重我们的体内湿热，舌苔发黄发腻，腹胀乏力，这都是湿热困脾的信号。喝酒不仅呢是伤脾胃，还会损耗我们的气血，伤肝，还有损伤肾气，
第九个是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脾胃最喜欢的是规律作息，定时定量，细嚼慢咽，这是养护脾胃的关键。经常暴饮暴食，过度饥饿，边走边吃，吃饭分心，长期下来你的脾胃功能会越来越虚弱。最后一个呢是长期熬夜晚睡。夏天呢昼长夜短，很多人习惯性熬夜到深夜，熬夜最耗气血，伤阴损气，那脾胃得不到休息，运动能力就会持续下降，各种不适会接踵而至。很多人不知道你的脾胃变差，身体会早早就提前发出预警信号。五个最明显的表现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呢，就是你的胃口变差，饭后腹胀。第二呢，是浑身乏力，精神萎靡。第三是面色发黄，手脚冰凉。第四是大便异常，要么大便稀溏粘马桶，体内的湿气过重，要么呢就是肠动力不足，反复便秘。第五呢，是舌头异常，体型失衡。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大部分的脾胃问题都是吃出来的、熬出来的、累出来的。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梳理一些，夏日养脾胃的全套的实操方案，是黄翠平教授的一些建议，简单好操作，人人都适用。首先是吃对饮食，七分饱，多温少寒。其次呢是养好作息，不熬夜，坚持午睡。最后呢是稳住情绪，心态平和，少生闷气。那夏天是脾胃最虚弱的季节，也是养护脾胃的黄金期，不用刻意进补，不用复杂调理，少一口冰饮护好肚子，早睡半个小时，规律吃饭，稳住情绪，小小的改变，日积月累就能够养好脾胃，收获好气色，好精力，轻松安稳度过整个夏天。稍后是一段音乐，音乐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12: 宁夏新闻广播提醒您，增强防范意识，谨防电信诈骗。
13: 对，一餐饭，一杯茶，慢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4: 乐享生活，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的话题。随着气温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这是夏季美食的餐桌主角。但与此同时，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的情况也进入到高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副主任医师罗小雅提醒大家，夏季呢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节，一定要格外的注重饮食卫生。我们常说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就是食源性的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者饮用水。食物中毒呢，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食源性疾病。罗夏大夫介绍说，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的繁殖速度都会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罗夏大夫表示说，在室温下放置的熟食、凉拌菜这些东西，可能2到4个小时，细菌的量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如果温度再高一些，比如说在32度以上，那么1个小时，这些细菌就会达到一个很高的致病剂量。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主要表现在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以及肠胃道的不适，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发热、休克、肾损害等等，甚至会出现危及生命的情况。如果说摄入神经毒性较强的毒素，还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视线模糊、四肢麻木、肌肉痉挛、呼吸困难等神经系统的损伤表现。 乐享生活在这里提醒大家，在夏天以下的几类食物一定要格外的留意。第一是卤味熟食、凉拌菜，这类食品大多直接入口，食用前呢一般不会再高温加热。如果在制作或者售卖的过程当中受到了污染，那么病原微生物容易被直接带入口中。第二呢是生食海鲜，海鲜当中可能会携带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生腌、醉制在加工方式上是非常难以杀灭病原体的。第三呢是现切水果，水果切开之后就失去了天然的保护屏障，再加上水果的含糖量都比较高，水分也比较充足，高温的环境之下，这简直就是细菌的培养皿啊，非常容易大量滋生。第四呢是奶油蛋糕和鲜奶类的制品。罗夏大夫说，奶油蛋糕其实它的成分主要就是蛋、奶、水和糖，这几种成分其实是一个细菌的非常完美的培养基。如果说夏天这种奶油蛋糕不及时吃掉，是不适合过久储存的。好了，稍后依然为您带来半点资讯，在音乐之后继续回来。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8: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9: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 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4: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

0: 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 乐享生活，欢迎大家。听众朋友，眼下呢正值盛夏时节，多地持续高温，密闭的车厢就俨然成了隐藏的高温陷阱。那这样的话题我们在每年的夏天都会和大家分享啊，但是也时有事情发生。最近呢，在福建府莆田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幼童被独自反锁在高温的车内，情况十分危急。事发当天的午后，当地的气温呢是飙升到了34摄氏度，一辆停放在户外的私家车里有一名年幼男童被困在密闭的车厢里。消防救援抵达现场之后，看到孩子独自坐在主驾驶的位置，虽然当时的情绪还算平稳，但是密闭暴晒的车内温度在快速攀升，一旦滞留时间过长，孩子会中暑脱水，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危及生命，救援刻不容缓。为了最大程度的保障孩子的安全，在征得了孩子家长同意之后，消防员呢是立刻制定了科学稳妥的救援方案。为了避免破拆车窗的时候玻璃飞溅划伤被困的孩子，救援人员呢先用透明胶带严密的去粘牢固定了副驾驶的车窗玻璃，同时呢耐心的去引导孩子远离破拆区域，坐稳不动，避免二次伤害的风险。在做全面的防护之后，消防员使用专业的工具精准破拆了车窗，全程谨慎操作，快速施救，仅仅7分钟成功的破开了车窗，打开车门，顺利把孩子

安全的救出，所幸呢救援及时，孩子的身体并无大碍。孩子母亲介绍，当时他驾车带孩子回家，车辆熄火之后，孩子就爬到了主驾驶的位去把玩车钥匙，家长一疏忽径直下车，没有留意孩子还在这个车子上，没有想到车辆呢自动落锁功能触发，然后全车的车门瞬间锁死。孩子虽然呢手握车钥匙，但是无法自行的解锁脱困，家长情急之下就报警求助了。很多家长心存侥幸，觉得户外的温度30多度的情况下，孩子在车里待上几分钟应该没关系啊。但是消防的实验数据还是让人警醒的。消防部门曾经模拟过33摄氏度的室外高温环境，对于密闭的私家车进行了温度测试，实验结果触目惊心。车辆密闭暴晒5分钟，挡风玻璃的温度会升高到45摄氏度，车内闷热难耐。19分钟的话，车内的温度会突破50摄氏度，实验人员会出现头晕、呼吸困难、浑身湿透的症状。30分钟，车内的温度会飙升到60摄氏度，人体的体表温度会达到41摄氏度，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明显的脱水、心跳加速的情况。在暴晒45分钟之后呢，车内的温度会直接超过65摄氏度，人体皮肤会出现脱水、褶皱、蜕皮等严重损伤。而且还需要大家牢记的是，儿童的身体机能尚未发育成熟，他的体表的上升速度呀，还有这个水分的流失速度呀，都会远远的快于成年人，耐热抗压性能力呢是会更弱一些。同样的高温车厢的环境，成年人尚且只能够短暂耐受，儿童呢就非常的容易快速中暑、重度脱水，甚至会引发致命的风险。每一次的惊险救援都是一次深刻的安全提醒。夏季高温天气，密闭的车厢里升温速度会非常快，是威胁儿童安全的重大隐患。在这里提醒所有的家长、驾驶人，如果您带娃出行，那么务必时刻紧盯孩子，下车落锁之前一定要反复检查车内还有后排的座位，绝对不要把儿童单独留在车内。同时呢，也要量车这个良好的用车习惯，停车以后及时的带走车钥匙，避免孩子独自把玩车辆的按键触发了自动落锁，绝对要杜绝此类意外发生。细微的疏忽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守护孩子安全需要我们时刻绷紧安全线。好了，各位听众，那么以上是我们今天1061乐享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佩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之余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3: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5: 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8: 106.1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0集。

晨曦刚刚艰难地穿透长沙城的漫天尘灰，奶奶就颤颤地从街上冲了回来，把手里的菜刀撂在门后，慢慢悠悠去库房检视家中的存粮。库房里堆得满满的，坛坛罐罐满地都是，米缸里的米还有大半，吃两三个月不成问题，腊肉腊鱼这些也不缺。奶奶一个个坛子罐子揭开来看，脸上的皱纹成了一朵花，有吃的心里到底不慌，而且有湘潭胡家做后盾，这段日子一定可以挺过去。奶奶长长吁了口气，出来顺着围墙走了一圈，从小杂屋里拖出大竹扫帚，哼着年轻时跟丈夫学的湘潭礼俗小调出门了。听到歌声，香香一跃而起，很快小满也探头探脑出来，两人很默契地开始扫院子。一会儿秀秀和明翰也起床了，看到两个懒人这个阵势，颇有几分惊诧。秀秀倒不敢说什么，自顾自去烧水做饭。明翰有意无意地朝湘君的房间瞥了几眼，坐在他房间前的梧桐树下轻笑。香香和小满又一如既往地闹作一团，一时间天地变了色，所有的人都被吵醒了，也不阻止，乐呵呵地站在外头看热闹。最后湘君抱着平安揉着眼睛出来，明翰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到实处，摇摇伸手两步就迈过去将平安抱过来，两人不可避免会有碰触，面色都有些尴尬。平安好不容易看到热闹，迷蒙的睡眼立刻闪闪发亮，挣扎着下来，在打架的舅舅和小姨周围蹦蹦跳跳起哄。明翰的眼眸深邃，似有千言万语，湘君哪里敢面对，他一直在逃避和明翰的接触。谁知他搬到家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这两日心头暗潮汹涌，加上薛君山生死未卜，如同在热锅里煎熬，何尝睡过一日好觉，整个人精神有些恍惚。当刘明翰熟悉的气息扑鼻而来，湘君竟有些站立不稳，明翰赶紧扶住他，又如被烫到一般缩回来。他激烈的动作惊吓到了湘君，湘君目光直直看进他的眼底，骤然发现一片压抑不住的惊涛骇浪，心脏一阵收紧，整个人恍如被吸了进去，再也无力思考。明翰强自镇定心神，分别多年后第一次看清楚湘君的模样，被他的满脸憔悴引出心底最深处的热流，令人疼痛难抑，却在痛过之后又隐隐的欢喜。奶奶在外面停停扫扫，不知道过了多久停下来，坐在路边歇息。一辆黑色小轿车远远停下，薛君山下了车，朝车里的人深深作揖，挥手告别。

0: 薛君山从一辆黑色轿车上下来，朝车里的人深深作揖，挥手告别。奶奶使劲揉了揉眼睛，撑着扫帚扶着酸疼的腰站起来。看到奶奶，小轿车里的顾老先生突然下车，朝他高高抱拳。奶奶目瞪口呆，顾老先生踌躇一会儿，朝他挥挥手，钻入车里，绝尘而去。薛君山紧走几步，扶住奶奶，奶奶腾出只手来敲他的头。薛君山比奶奶可高出不止一个头，连忙矮下身子受他几下。
1: 奶奶，做点什么好吃的给我压惊啊？
2: 死小子，就知道吃，家里新鲜菜没了，只有腊肉、腊鱼、腌菜，不准挑。
1: 不挑不挑，有吃就好。大难不死，果然有后福啊。奶奶，我现在调到长株警备司令部了，前程远大呀。
2: 狗屁前程，兵荒马乱，做官有鬼用。以后啊，老实一点。

0: 多陪陪湘君，他这些天哪里睡过一个好觉哦。薛君山无言以对，走到院子里，双胞胎的笑声和平安的求救声在厢房响起。薛君山深深吸了口气，终于感觉出树木花草的味道是如此清香好闻，急不可待地冲向自己房间。房间门虚掩着。 湘君正伏在刘明翰的胸膛嘤嘤哭泣，刘明翰轻言细语地安慰她，如同对待自己的恋人，声音温柔的，似乎要滴出水来。这是傻子都能看出的情谊。薛君山猛地拔出钢佩的枪，两人沉浸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直到枪口堵在刘明翰脑门才惊醒过来。湘君脑中尚且一片空白。
1: 身体已经自动自觉扑入丈夫怀里，嚎啕痛哭。
2: 这是怎么回事？
3: 表哥只是想安慰我，你别多心。
1: 刘明翰，你来说。
2: 湘君跟我是青梅竹马，是你卑鄙无耻抢走了她，你不要找她麻烦。从今天起。
3: 我再不回踏入你家半步。刘明翰夺门而出，
0: 湘君想追，却被薛君山抱得更紧。你为什么都不送点消息出来？我们都快急疯了。薛君山刚刚的兴奋幸福烟消云散，竭力稳住心神，慢慢将湘君推开。父亲快70大寿，你带孩子回去给他看看。
3: 让他高兴一下，原谅我这个不孝子。我好不容易等到你回来，我早就怀疑你们有鬼，没想到是真的。你们从小一起长大，我跟你才两三年，你要我怎么相信你？你今天不说别的，你回来了，大家都高兴。
0: 我收拾一下东西，明天偷偷走。你先别告诉奶奶，你好好的，千万别有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看到刘明翰冲出家门，小满把平安往香香怀里一塞，轻手轻脚走出来，听墙角。
4: 房间里一片平静，似乎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蹲了一阵，小满很没趣地回来了。
2: 平安，你爸爸回来了。一听这话，平安挥舞着双手，欢天喜地地跑了。哎，你觉得顾大哥怎样？
5: 不准提他。
2: 姐夫回来了，你这回能说老实话了吧？那天晚上。
0: 见到的到底是谁？是不是顾大哥？是他爸爸，要我把顾大哥劝出国。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唉，你这回麻烦大了。出了这种事，劫后余生的欢喜烟消云散，家里竟比薛君山没回来还要安静。小满转了一圈，把香香拉起来，两人垂头丧气地出门躲灾。 断壁残垣中，到处贴着盖着“长株警备司令部朱红大印”的布告。两人穷极无聊，一张又一张，每一张都看得无比仔细。军队一批批开进城，还有一些拖拖拉拉的队伍，那是从前线下来的伤兵员，更多是无家可归的人，背着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黑蒙蒙的包袱游荡。很神奇的是。 有的人还带着笑容谈论政府的救济金，仿佛这场灾难跟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吃饭有收容所，灾民要登记，每人5元，人人有份。香香零零星星捕捉到一些消息，
3: 5元钱能做什么？才3-4个光阳，小气。
2: 就你大方，你哪里有钱？还不都是靠姐夫？ 你难道就没靠他？
0: 香香说完，立刻跟小满扭打。小满气急败坏，手下再不留情，扣着香香的手腕，她顿时动弹不得，呜呜直哭。<笑>
1: 再这么放肆，谁家能容得下你？哼，我们真是把你宠坏了。
0: 香香哪里想到小满变脸如此之快，拔腿就走。小满连忙跟上，两人就这么追追赶赶。回到家时，西方已经一片通红，秀秀正坐在台阶上碾胡椒。不知为何，看到秀秀在做事，香香突然生出几分尴尬，舔着脸凑到秀秀面前，要抢她手里的事情做。
2: 你们去休息一下，马上就吃饭了。
0: 秀秀下意识推开香香，竟把她推倒在地。
1: 哎，你干什么？
3: 你吼什么吼？人家又不是故意的。
0: 虽然很想说一句，不要你假好心，秀秀却实在没有学会这种肆意妄为，甚至连哭着跑开都不可能，又坐下来碾胡椒。小满看看永远沉默的秀秀，再看看永远光芒四射的香香，不知哪来的火气，揪着香香的辫子往院子里拖。天下最倒霉的人莫过于香香，正和小满打得披头散发，满脸狰狞，没留神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门口。香香惨叫一声夺路而逃。
4: 顾大哥，今天怎么有空来玩？
0: 顾清明哭笑不得，突然觉得自己气势汹汹来问罪确实有些不妥当，父亲为自己定的女子根本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鬼，那老狐狸三两句就骗到了。
5: 为什么老是欺负你妹妹？
2: 顾先生，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不要见怪。
6: 连姐，这次真是多亏了你，我是个粗人，不怎么会说话，以后只要你出声，我薛金山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奶奶闻声而至，猛地拉住顾清明的手，一个劲儿往客厅里让，硬将他按进沙发，小心翼翼泡了杯喷香的新茶过来。一瞬间，顾清明心头转过许多念头，他对香香的容貌和家世十分满意，就是对长沙女子的泼辣劲头心存忌惮。不过乱世里这种泼辣并不是坏事，他早存着誓死报国之心，若有不测，相信香香会坚强地活下去。加上胡家人都很齐心，即使父亲那老狐狸想打什么主意，他们绝不会坐视不理。顾清明本是来退亲，想好的话在喉咙里转了几圈，再没机会说出来，转身将奶奶按进沙发上坐下，跪下了。
5: 实在对不住，父亲和姐夫做主将香香许配给我为妻，以后我是您的孙女婿，还请您不要再这么客气，我实在愧不敢当。哎，
7: 好孩子，香香嫁给你呀，我放心。就是香香太不懂事啊，实在难为你。以后啊，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你要舍不得啊，就让我来教训。一定啊，不要让你受半点委屈。
2: 你们太过分了，他不就是当个大官，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又没做错事，凭什么动不动教训我？
0: 小满出来一看，香香正靠坐在柱子边抹泪。小满和湘君面面相觑，同时退到一旁，再不制止香香的脾气，顾清明那边可不好交代。奶奶果然颤巍巍起身去找鸡毛掸子，顾清明赶忙拦住，从口袋里掏出一方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递给香香。不过香香扭头抱着柱子不理他。顾清明鬼使神差伸出手轻轻拍打香香的脊背，香香僵硬的像跟柱子连为一体，而一家人仿佛瞬间消失不见，留下空荡荡的院落给两人。不知道过了多久，香香的身体渐渐放松下来，松开柱子，似用了全身的力气回头，猛地抱在顾清明腰间。顾清明吓了一跳，然后把五个手指弯成梳子，为香香梳好头发。
2: 要找麻烦，找你爸爸去，跟我没关系。

0: 又这么想逃跑，你要是害怕，我把你送出去也无妨，只是别让我父亲看见。
1: 香香被顾清明的温柔蛊惑，铮铮看进他的眼里，脑子里轰隆一声，似乎有什么炸裂开来，明知危险却避不可避。胡长宁和胡刘氏还是不放心，出去找到了刘明汉，又将人安顿好才回来。两人汗水淋漓走进门，看到顾清明不由得呆住了。
2: 顾先生。
3: 还叫什么顾先生？他以后是你的女婿。小顾啊，赶快来给你这岳父磕个头。
0: 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婿一拜。
2: 我们是新北人，别弄那些繁文缛节。既然你看得上我们家香香，我也没什么意见。什么时候请你家大人来坐坐，商定一个日期，这事儿就算定了。现在兵荒马乱，一切从简，等长沙城重建起来，随便办桌酒席就成。
0: 我父亲刚刚离开，只怕一时半会儿来不了。
4: 岳父，你自己都说兵荒马乱，一切从简，顾老先生跟随委员长东奔西跑，哪里有空来我家闲聊？而且顾老先生已经跟我下聘，让两人先成亲，好让香香照顾清明的生活。顾家有头有脸，自然不会少我们一顿酒席。
2: 君山，君山，你自己看着办吧。香香走的时候，给我磕个头就成。
4: 林姐，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要是不嫌弃，就在这里住下吧。我收拾个房间给你们当新房。
1: 顾清明并不搭腔，回头走到香香面前，左思右想，从怀中掏出一个红色绒布小盒，缓缓在他眼皮底下打开。
0: 答应吗？
1: 香香几乎喘不过气来，发了老大一会儿呆，才茫然伸手，小心翼翼捻起小一点的钻戒，仿佛拿着千斤重物。顾清明连忙将钻戒接过，满脸笑容轻轻戴在香香的无名指上，屏息静气等待良久，大家都抚掌大笑。奶奶左看右看，越看越觉得自己孙女婿一表人才，嘴巴都合不拢，也不管他能否听懂，叮嘱他诸多事宜。小木在墙角拼命挠头，怎么也想不到进门时还气势汹汹的顾清明变脸这么快。不过终归是件喜事，他很快释然。明明是自己的选择，明明这是喜事，香香却怎么也挤不出笑脸，神游一般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床榻上抱着头冥思苦想，回想事情怎会到现在这一步，而他根本没有完成顾老先生的重托，以后该如何面对他们一家。
5: 小满，你要是敢笑话我，我晚上扮鬼吓死你。是你。
0: 你不要怪我，你自己也看到了，并不是我在逼你。你还小，不懂什么情爱，跟了我就乖乖听话，我定不负你就是。
1: 顾清明看了看香香，心头了然。长沙妹子虽然泼辣蛮横，遇到厉害的对手也只能甘拜下风。听到奶奶的呼唤，顾清明不由得想起老人家的好手艺，迅速收敛了轻视的笑容，热情洋溢地迎了上去。这注定是个不平静的夜晚，香香醒了无数次，总觉得用椅子堵住的门不牢靠，顾清明吹口气就开了。阳光在地上画出窗户的菱花时，香香终于放下心来，抱着棉袍沉沉睡去。听到奶奶熟悉的哭骂声，香香下意识堵住耳朵，然而那些话语还是断断续续钻进脑海。她一咕噜爬起来，踏拉着鞋子冲到门外，只见奶奶瘫坐在地，拍打着大腿嚎啕大哭。
3: 薛君山哪、啊、你到底做的什么孽呀？平安那么小，湘君的肚子里还有一个，你怎么舍得把他送走啊？他跟我家明

0: 看青梅竹马，你硬要插进来。他跟你结了婚，从此都是驮着明汉走，从来就没有对不住你。薛君山，你的良心被狗吃了，你不是人呐！
1: 他有身孕，你们怎么不早说？岳父，今天救济会成立，我马上要去开会，应该是负责治安，以后会很忙。家里麻烦你多多看顾。对不住，湘君是娶给我爹做七十大寿，我托了人专程照应，应该不会有事，你们暂且放宽心。
0: 湘君这些天为你操碎了心，吃不下睡不好，能不能保住这个孩子还是个问题，你竟然瞒着我们送他走。薛君山，你还我的乖孙女，还我的平安。
2: 奶奶抄起笤帚要打人，薛君山满脑子都是湘君的影子，猛地将他推开，奶奶撞到台阶上，额头磕出血来，薛君山视若无睹，逃也似的冲了出去。秀秀眼明手快，立刻拿了药箱出来，小满冲进房间，穿好鞋子，二话不说就往外走。
3: 小满哥，别找了，大姐半夜就被送走了，我还以为是姐夫起夜没起来看。
4: 我也听到动静，我懒。
2: 顾清明从楼上探出头，嘴角噙着冷冷笑容，潜伏已久的鄙夷之心再无遮掩。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9: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0: 阿姨好。
9: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0: 到账了。
9: 哎，你看你看，
11: 这么快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渴望这个。
9: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3: 我再投10万。
14: 那我也投10万。
8: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一集，
7: 顾清明从楼上探出头，嘴角噙着冷冷笑容，潜伏已久的鄙夷之心再无遮掩。自己家里的女子个个有良好教养，就是天大的事情，他们也是镇定自若，一派大家风范，哪里像胡家这几个状若癫狂。收拾好，顾清明闲庭信步般走下楼，奶奶如看到救命稻草，迅速抹了抹脸。
8: 小顾啊，你有没有办法让湘君回来呀？她的身体是真的吃不消啊。
9: 奶奶，你们这样就不对了，姐夫也有家人，总不能只顾胡家吧？出嫁从夫的道理你们也该懂，姐夫让大姐和你们一起生活，这是她性格大度，千万别认为理所当然。就是倒插门女婿也有回家孝敬父母的时候，何况还是他父亲七十大寿，你们自己不去就罢了，怎么能拦阻大姐呢？
7: 无人应对，顾清明淡淡扫过呆滞的众人，愈发觉得自己高了几分，而这帮贪生怕死爱占便宜的小市民着实该好好教训，省得以后扒着他不放，一味胡搅蛮缠，让他们顾家在达官贵人中全无颜面。小满和香香心意相通，同时看向对方，同时豁然而起，顾清明的轻视在脸上和话语间表现得明明白白。然而这门亲事即使确实是胡家高攀，也少不了他们顾家父子的落井下石、推波助澜。看到香香木呆呆朝自己走来，顾清明挑眉一笑。
9: 香香，听说南门口跟沿河一带有露天商场，你好久没花钱，怕是憋坏了吧？等下叫小木带你们去大采购，买什么都算我账上。
10: 顾大哥，你家是不是很有钱？比姐夫还有钱吗？
9: 不要夜郎自大，薛军沾那点东西根本算不得什么。跟你这么说吧，他最值钱的是这房子，我家在十几个国家都有房子，当然中国的还不算。你别高兴得太早，

0: 你出尔反尔，父亲那一关肯定不好过。
1: 哎，姐夫，你们在美国有没有房子啊？香香一直想去那里躲灾。
0: 废话，我大姐在美国怎么可能没有房子？香香，你要是实在想去，我也不拦你，不过最好是怀了我的孩子再去，也好有个说法。
2: 顾大哥，经过这么多事情，我现在想明白了，我的家人都对我好，一听我说害怕就拼命想把我送出去，他们并不欠我什么，没有必要为我做到这样。
3: 顾清明怔怔看进香香的眼底，不过两三天光景，灾难后的怯懦和恐惧全然不见踪影，着实令人惊奇。不妙的是，他发现某些东西再也无法捕捉，那些正是他住进胡家得到掌控全局之感的因由。顾清明看见香香的变化，不禁有些动容，仿佛一下子回到初遇他时的情景。上流社会里各色美人无数，香香的面孔其实算不上精致漂亮，然而她的眸子干净明亮，似有两团小小火焰，让人不由自主地生出希望。顾清明终于察觉出异样，突然有些后悔和恐慌。他们头脑简单又极易满足，敷衍他们并不是难事，现在就说这些重话确实操之过急。
2: 顾大哥，谢谢你的厚爱，现在兵荒马乱，我不能只顾自己，也要为我家人做些什么。我哪里也不想去，只想待在长沙，有你们在，我不相信长沙会是第二个南京。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不能完成顾老先生的任务，没有资格嫁给你，这枚戒指还你。顾大哥，长沙就拜托你们了。
3: 眼看香香的身躯在微微颤抖，顾清明不由自主伸手想将她揽入怀中，突然坚持住进库房隔壁的勤务兵小木噔噔跑来了。
4: 这糯米粉可以做汤圆，谁吃谁吃啊。
0: 小木，收拾好我们的行李，马上出发。
4: 好、啊、是。
3: 小木耷拉着脑袋上去收拾东西，没几分钟就提着皮箱下来，神神秘秘地凑到香香面前。
4: 夫人，你别把门堵得那么死啊，哪个男人受得了啊。
5: 还不快走。
3: 顾清明把那枚戒指砸到小木头上，小木吓坏了，嗖的一声不见踪影。小满目送车子绝尘而去，把大门关上，回头捡起戒指塞进香香手心，用力揉乱了她的头发。香香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两人又扭打成一团。
6: 小小，你先做点早餐，吃完你和奶奶看家，我们都出去做事。特别是小满和香香，你们不是有力气没处使，天天打架吗？都上街去帮忙，清理街道香香不行，发发传单被褥总可以。平时我真是太惯着你们了，这么大了一点样子都没有。
3: 虽然挨了训，双胞胎并没有怎么上心，还是追追打打冲到各自房间换衣裳。这次齐齐换了学生装，两人相视而笑，拼命做鬼脸。救济会成立，善后救灾终于全面开展起来，大批招募民工和长沙自卫团员组成民众义勇队，从主干道到小巷子逐步清理。顾清明果然没说错，较早清理出来的南门口现在一片热闹景象，有好几处露天商场，原来的商家重操旧业，小心翼翼地将存留的货物拿出来摆卖。当然各家的生意都奇好，长沙百废待兴，市场上有东西卖，大家心里也安定一些。把双胞胎带到南门口，胡长宁丢下两人去找人商量事情。两人在南门口转了转，不得不感叹长沙的恢复力实在惊人，废墟中尸体尚未收敛掩埋，活下来的人们已经努力忘却伤痛，经营当下的生活。在南门口蹲了一气，两人摩拳擦掌，都想大干一番，只是事情并没有两人想的那么乐观。香香没摸到门道，先陪小满就近去街边义勇队办公的棚屋报名清理废墟， 义勇队员都出去做事，只有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汉子架着二郎腿看守，嘴里还叼着一根烟吞云吐雾。
4: 看过死尸没？
1: 大哥，我们都看过的，在湘江里。
4: 呸！要孩子添什么乱，回去好好待着。
3: 两人都没了主意，垂头丧气坐在街头。太阳爬得越来越高，刘明汉高高瘦瘦的身影突然堵在两人面前。
1: 表哥，大姐被送走了。
5: 啊？什么？
2: 表哥，你别着急，姐姐很快就会回来的。
3: 刘明汉二话不说，拉住香香和小满就走，径直将他们送到一个被服仓库，把两人的名字交给那白白胖胖的组长，转身就准备忙自己的事情。
1: 表哥，你现在住在哪里？我有空去找你。
5: 小满，这是我的地址，你拿着，等我把蔡元相的房子弄好，你们搬回来住吧。
3: 双胞胎一副没听懂的样子，刘明汉也懒得解释，用力将两人推到仓库。这个组有十个人，任务是把能用的被服全部拿出来收归军用。仓库里乌烟瘴气，香香和小满呛得连连咳嗽，用手帕捂住口鼻才能继续做事。组长惜字如金，打发两人在门口角落里点数，自己带着其他人深入仓库挑拣。几个人足足干了一天，连口水也没喝，最后点数的只剩下香香一人。小满也冲了进去，从黑灰里扒拉东西。等到太阳下山，有人招呼收队的时候，组长终于露出笑容。
4: 哎呀，小满，好样的，一起吃饭去。
1: 不了，我们回家吃。
4: 明天继续来做事吧，我姓王。
2: 好，谢谢王组长。
4: 我早就听说过你们，徐金山为把你们送出去折腾的动静还真不小，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你们年纪轻轻，老想着当逃兵，可不好啊。
7: 是。
3: 王组长关了仓库，带着大家走了。小满疲累交加，一屁股坐到地上。香香往他面前一蹲，他兴致立刻来了，毫不客气地趴上去。香香硬撑着走了几十步，听到一阵马蹄声，然后背上一轻，回头一看，小满正被薛君山抓起来扔在地上。
1: 姐夫，我们闹着玩呢。
3: 来不及了，薛君山满脸铁青，卷起马鞭一脚踢向小满。小满和香香斗争多年，练就了挨打的好本事，就是滚了滚，艰难地爬起来，捂着疼痛难忍的腹部挡在香香面前。香香立刻醒悟过来，拨开小满扑通跪下。薛君山牙一咬，劈头给香香两鞭。
1: 你干嘛打人？
2: 他看不起我们一家，我不嫁。
8: 这事儿由不得你，你眼睛一贯长到天上去了，终于被人瞧不起一回，你就耍泼不干。胡香香，收起你那套，老子看了恶心。老子在顾先生那里打了包票，你有本事就去管住你男人，没本事就等着被他羞辱。从今天起，你扫地出门，老子再没有一分钱给你。
3: 一辆黑色轿车呼啸而过，薛君山不由分说一脚踢开小满，将香香扔了进去。
8: 你快进去，送到如园。
3: 车立刻冲了出去，小满拔腿就追，没跑两步就被薛君山丢到马上。香香根本没想到这么快就会和顾清明见面，显然顾清明也没想到。看到香香那身狼狈，顾清明心头一阵阵的纠结，要人叫来军医，拉着香香回到住所，绞了热毛巾给她擦脸。军医匆匆赶来，见并无大碍，稍事包扎就走了。
9: 你回去吧，我会跟薛君山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出尔反尔，不过强扭的瓜不甜，我顾清明这点风度还是有。
4: 夫人，你没搞错吧？参谋长你还看不上，你也太……
3: 话音未落，香香轰然倒地，顾清明箭一般扑了上去。听说香香挨了打，奶奶气得连连跺脚，拖着笤帚守在门口。秀秀以为大家辛苦一天，吃的定然不少， 做了好多饭菜，

0: 哦，
1: 奶奶，今天的事情我很抱歉，我正好去湘潭有事，可以顺便送他们过去。
2: 哎，他们都是好孩子，是我们胡家的宝，就算调皮了点儿，犟了点儿，也不该挨打呀。那是个恶魔，一点都不讲道理。你不要跟他学啊。
3: 是。顾清明把手伸给香香，香香定定看着那白生生的手，愈发觉得他的养尊处优，深信两人云泥有别，不着痕迹地退了一步。顾清明微微摇头，过去接过小满手里的箱子，大步流星而去。香香和小满同时跪在奶奶面前，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很快消失在黑暗里。双胞胎去了乡下，既受尽宠爱，又没人管束，真是如鱼得水。要不是胡氏奶奶七十大寿，胡大爷还不肯放人，村里老少更加舍不得。几位老人家不顾路途遥远，竟然一直送到码头，千般叮咛，万般嘱咐，使得两人近乎落荒而逃。回到长沙，看到熟悉的地方，香香和小满按捺不住心头兴奋，老远就下了车，欢呼雀跃，很快就只剩下模糊的背影。香水被两人欺压惯了，看看满地的行李，对着两人的身影咬牙切齿，哭丧着脸一点点往家里搬东西。门开了，奶奶爽朗的笑声适时响起，香香和小满拔腿狂奔，扑入她张开的双臂中，争抢着搂她的脖子。
4: 奶奶寿比南山，
5: 奶奶寿比南山。
2: 乖乖。
3: 秀秀系着黑色围裙迎上来，不知道该说什么，一个劲儿地搓着手，脸色通红，眼中似乎有星光闪耀。想起秀秀沉默而体贴的照顾，小满心头一热，走过去将她囫囵抱住。秀秀惊呆，缩成一团，浑身战栗。小满几乎落下泪来，在秀秀红嘟嘟的脸上揪了一把。
4: 我家秀秀长漂亮了呢，晚上来给我捂被窝吧。
2: 小满回来了，得赶紧找个日子把你们的事情办好，省得我惦记。
5: 好啊好啊，我好多年没喝喜酒了。
3: 小满不乐意了，香香张牙舞爪扑向小满，两人在乡下近一年的联盟立刻土崩瓦解。追打到客厅，香香突然停住脚步，小满收拾不及将她撞了进去，香香跌坐在地，竟然不知道起身。小满伸手想去拉她，却呆住了。沙发里，湘君抱着一个裹着小被子的枕头，旁若无人的笑，还一边拍打着枕头，轻轻哼着《月亮粑粑》。她的头发一丝不苟，衣服也穿得十分周正，但是对面前的两个大活人视而不见，仿佛外面的世界再跟她无关系。细看之下，她的眼神虽然满是柔情，却明显有些散乱。
6: 姐，我回来了。
7: 儿啊，不哭哦，妈妈保护你哦。
5: 姐，我是香香啊，我回来了。你怎么了？你回答我。
7: 对不住，我儿子哭声太大了，吵到你们了，我这就哄好他。
3: 湘君把怀中的枕头紧了紧，又开始哼唱不知名的歌谣。香香恨不得把脸摊平放在大姐眼皮底下。湘君颇为不悦地瞥香香一眼，抱着枕头径直回房间去了。待两人看到院子里泪流满面的奶奶，已然明白一切，小满犹不死心，丢下香香冲到各个房间搜寻。秀秀堵在厨房门口泣不成声。
8: 哥，不要找了，平安是大姐亲手无私的。

0: 日本鬼子经过他们村子，村里的人都跑进芦苇荡里藏着，天安不懂事，吓得直哭。大姐没办法，
1: 小满脑子里轰隆作响，仿佛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又仿佛所有话语都化作利刀割在心上。不等秀秀说完，掉头就走，在各个屋子里乱窜。香香已经丧失了全身力气，一点点爬到湘军的门口，趴在门上。
2: 姐，你开门。姐，我们回来了，你开开门。
1: 香水还在来来回回搬东西。薛君山和顾清明带着一阵风过来了，把香香身后的两麻袋土铲轻轻松松拎起来。
3: 两位姐夫好。
1: 薛君山懒得废话，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家门，看到这一团混乱，脸色顿时黯然。
4: 祝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5: 唉，要那么高的寿做什么？送了一个又一个，我这个老太婆还是早点入土的好，生得心疼啊。
2: 你陪我姐姐，你陪。
1: 薛君山随手一拨，将香香丢进顾清明怀中，走进房间，重重关上门。顾清明并不甘心做个闲职，这一年来忙于表现，也只是去湘潭的时候顺道看过双胞胎两次，而且来去匆匆，连话都没说上一句。没想到一年不见，香香还是胡搅蛮缠的做派，心下不喜。
6: 日本鬼子打过来是谁也没有办法的事情，能怪到你姐夫头上吗？
2: 你就会帮他，我姐姐不认我们，平安也没了。
6: 哎，小满过来。
7: 哎，
6: 我那天的话你想明白了吗？
7: 顾大哥，想明白了。日本鬼子就要打上门了，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不能在窝里斗，让日本鬼子捡了便宜。姐夫，能不能让我跟你去当兵？
6: 当兵要上战场打仗，是玩命的差事。
5: 小满，我们家有这么多人在军队里，你就不要去凑热闹了。
3: 石奶奶，我哥也在军队，已经好久没回去了。出来的时候，我爷爷还说是死是活都要把他弄回去。
5: 呸呸呸，那个老家伙是发神经吧，哪有这样咒自己孙子的。
3: 其实我哥想娶他们一个女同学，爷爷不让，我哥一气之下就走了。我上次来没找到，还被我爷爷骂了好久。
6: 他没有联系你们吗？你给我名字和年纪，我想想办法吧。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听众朋友。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3: 下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有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中职小事麻烦你重点。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7: 嘛？是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果你曾听过刘少华的名字，或许是因为他写的《我的梁山兄弟》这本书。他花了10年时间深入西南地区，记录下一个真实的贫困山乡。刘少华是一位人类学家，50岁之前他一直研究疾病，最近几年他自己成了疾病研究的样本之一。在新书《并非如此》中，他记述了他与母亲共同患病的经历。2018年7月，刘少华被诊断为淋巴癌1期，母亲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当重症同时降临在他和母亲身上的时候，原本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震荡，治疗的艰难，照护的艰辛，身心的下坠，让他变得不知所措。而新冠疫情及随之而来的限制，更是让这段母女共病的生活雪上加霜。以前刘少华追寻知识、思想与分析的力量，督促自己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当过去的经验和工具在疾痛面前失效，他开始重新学习曾被忽视的生存本领，他称之为示弱的美德。人应该至少要对某个人或某种生命状态示弱，示弱带来的是照顾和被照顾关系中的礼物交换，成为一个病人，一个照护者，深刻地改变了他。前段时间，刘少华接受了《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他在意提问的精确，会仔细分辨字句的指向与含义，警惕对疾病的偏见和污名化，会下意识地将个人的经历联系到背后结构性的社会议题上，但他又不再只是那个擅长思考和分析的人类学家。想起和母亲的共病历程，他说自己一直有个遗憾，错过了在母亲失智症初期陪伴母亲的机会。在新书当中，他花了更多笔墨去写母亲，写对于母亲的理解，也写下母女关系的变化。如果写书是一种和解，对于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他与这个遗憾的和解。他也讲起整体社会对生命伦理教育的忽视，生老病死苦看似是非常事件，却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反对过于强调对抗、勇敢、英雄化的生命经验和叙事。就像这本新书的名字《并非如此》，刘少华试图告诉大家，病了并非一定就会怎样，

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刘少华讲述自己和母亲共同面对疾病挑战的日子。2018年7月，我被诊断为淋巴癌一期，母亲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初期。其实我感觉身体不舒服已经有一两年了，那半年我的咳嗽一直不好，陆续看了很多科室都没找出问题症结，有医生甚至怀疑我的不舒服是不是主观感受。直到一次定期的 CT 检查发现有阴影，我才被转诊到胸腔外科。那天我只听到医生噼里啪啦的一段话里有两个字，淋巴，还有那句长得好快，长得好快，就晕了过去。等我张开眼，天花板和墙面的线条变形成飞机侧飞时那种斜杠地平线。医生俯视着我，让我先不要动。在我24岁那年，父亲就是因为胃癌恶化转移淋巴过世。从此我对淋巴的印象就是他会把人快速带走。当时我还不知道父亲的实质固态瘤转移淋巴和我的恶性血液淋巴瘤不是同一回事，前者通常已经很严重了，而后者的治愈率还算高。而母亲已经82岁了，那几年她的状况越来越多，煮饭时经常重复加盐，生米刚下锅又四处找米，倒水吃药，走到饮水机前就忘了自己要干嘛，经常找东西咒骂谁谁谁又偷进她的房间拿走了什么。但这些变化就像是梅雨天，水汽缓缓渗透进来，大家一开始没有警觉，以为这只是衰老的过程，直到诊断的名词贴到他身上，那些令人不安的言行才终于有了一个医学解释。我是小女儿，长期以来兄姐们承担了照顾母亲的主要责任，让我可以自由安心地做我想做的研究。相比家人面对的庞大压力，我自觉可能是家里最后的支柱，努力不给家人添麻烦。但我没想到自己居然在这个节点上捅了那么大的娄子。那天在诊室外面，我沉默地坐了很久，想起下个月就要举办的两岸学术营队去不成了，我给老师打了电话。挂了电话，我没忍住哭了，眼泪掉在裤管上，我伸手去擦，泪渍却越抹越深，越抹越宽，大腿也感受到了湿凉。当时我还不敢告诉家人，老师赶来医院接我，问我想要去哪里，我说想去动物园，那是我一直想去却没有时间去的地方。后来我们搭上计程车，我第一次进了台北市立动物园。半年的治疗期间，为了预防感染，医嘱让我回避亲友探视，我和母亲几乎都是通过电话交流，这也成为我心中的一个遗憾，我错过了在母亲失智初期陪伴她的机会。也是在那段时间，母亲从最初心疼和挂念我变成只有挂念，很多次我发现她已经忘了我生病的事。有一次化疗结束，我的白细胞明显回升，哥哥带着母亲来住处看我，那时我的新头发长得快，托朋友买了癌症病人也能用的植物染发剂，满头的橙红短发让我看起来就像是灌篮高手里的樱木花道。母亲见到我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笑嘻嘻地说，你那么时髦啊，把头发剪这么短。说来也奇妙，母亲和我同时生病后，无论是我和母亲的互动方式还是讲话的语气都和以前不一样了。那段时间以来，只要我跟她见面，我不是抱着她就是牵着她的手。我成长的时代，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肢体关系跟现在很不一样，我的其他手足不会像我这样理所当然地去抱母亲然后摇啊摇，但是自从生病以后，我就会理所当然地抱她。随着疾病的变化，母亲逐渐失去了一部分的社会性能力，有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比如他会忘记洗澡，或者以为自己已经洗过澡。对我们成人来讲，洗澡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直觉性的反应，
其实不是，它是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所以你就可以想到，当他失去了这个能力，我们在帮他洗澡的时候，他可能会抗拒，要经过一个哄骗的过程。常常回到家的时候，我是主动去扮演哄骗他洗澡的那个人。昨天晚上就很好玩，我拉着他说要去洗澡了，他不肯去，坐在那边很开心地看电视。我就牵着他的手让他站起来跟我走，一边走他一边笑。我问他为什么笑，他觉得我牵他的方式很像他是小孩，上一次他这样子笑也是因为我牵着他，他觉得我好像在牵一只小狗。洗完澡，母亲换一身干净的衣服走出来，我坐到她旁边跟她说，你穿的衣服好漂亮。她就把手伸给我看，有一道细细的伤口。幼稚园的小朋友如果受了伤也是这样，他不会跟你讲受伤，就是伸出来给你看。就像我在书里写的，我母亲得的阿尔兹海默症是不可逆的脑部疾病，它会一直退化，不会因为我写完这本书就停在书里的那个样子。现在隐喻性的讲，我的母亲越来越像一个老小孩，不光是我，我家人也会说，感觉成天像带一个小孩，而且是很折腾人的那种。当然最主要的照顾者还是我哥哥一家，对于他们来说，照顾里面一定会有喜怒哀乐，有快乐也有约束，但因为我是偶尔为之的陪伴角色，所以对我母亲而言，我们的互动基本都是正面的。每次只要是我跟他在一起，他都会笑得超级开心，就跟小孩一样，有点像在玩耍。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著名作家刘少华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和母亲共同面对疾病挑战的故事。你问我疾病是如何改变了我和母亲的关系，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生病之后，从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我开始能够理解母亲究竟在经历什么。虽然不能说我的理解一定是正确的，但至少是体会到了一些事情。生病以前，我是一个不怕脏的人，上山下海，从第一份正式的媒体工作起，我跑过华航的空难新闻，上过保钓采访渔船，在柬埔寨等贫穷国度做过国际发展项目，在尼泊尔陷入过武装暴动烽火之中，也曾深入四川深山区拜访过各地的麻风村。但在化疗期间，免疫力受到药物的抑制，身体变得虚弱，我对于卫生的需求变得很强烈。不仅我自己会很重视清洁，来看我的人，我也需要他们重视清洁，不然就会不安心。对不了解病人身体需求的人来讲，他们就觉得我变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在意卫生？我相信新冠肺炎期间，大家都知道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但在我最开始生病的那段时间，大部分人从来没有体验过对于卫生和防护的渴求。我想起一个画面，是32年前母亲患癌化疗回来的那一天。我当时对这些知识没有了解，也不晓得如何应对生病的母亲。母亲进门后往里看了一眼，她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直接休息，而是坚持拖地。我说我来拖，她也不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理解她为什么会执意自己擦地板，也不理解她当时脸上生气的神情。等到我住院，朋友带着一大束花前来探望，医师看见花立刻嘱咐她将花移走，还要我在床前贴上禁止探病的告示。我才终于理解了母亲当年回家看见脏乱状况时的恐惧。化疗药物发挥效果之时，也是副作用让病人的免疫力降到谷底之际，寻常的细菌病毒都可能让病人发烧，从而影响治疗进度，甚至出现复杂的并发症。我遇到过一个病友，他觉得每顿饭烫牙刷太麻烦，准备了大把新牙刷，两三天换一支，结果他的舌头还是长满了霉菌，必须接受治疗。虽说现代人身边几乎都有亲友罹癌并完成治疗，但在我看来，这一点常识仍然相当不普及。不只是化疗的副作用，病人的身心都可能处于不同于平常的位移中。有一次我牵着母亲散步，她突然就问我，你有没有觉得我走路摇摇晃晃？其实母亲走路并没有摇晃，那是她身体内在的感受。

治疗后期，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外人完全看不出来，甚至可能以为是病人的幻想，但那不是错觉，是真实的感受。病人正在辨识体内的信息，并努力稳住自己。所以我生病之后，母亲跟我讲什么，有些时候可能口齿不清，她努力想要表达，我会认真地听她讲完，然后猜测她可能想要讲的方向，帮她讲完整。如果不是我自己生过病，我不一定能那么深刻地理解病人的处境，也不一定有耐心把那些话听完。很多健康的人，就算再怎么关心病人，很可能还是站在一般的日常生活的模式去跟病人讲话，或者用他们以前跟病人互动的模式去互动。小时候，我和母亲有过很亲近的一段时光，但中学以后，我离她越来越远。母亲总说我像一只风筝，不知又要飞到哪里。后来因为做人类学研究，我总往偏远艰困的地区跑。在西南地区做研究时，母亲经常很担心，我当时专挑会令人发笑的田野部分说给家人听，希望让她安心一些。成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母亲最有默契的连接形式就是母亲的食物。每当我离家在外工作或求学，返家前我总是先打电话向母亲点好菜单。有一次我因为和母亲吵架负气不回家，两个月后家人传了我母亲的话，只是很简单的一句，我今晚要煮蚵仔面线，我就像接到了通关密语，摸摸鼻子放心地回家了。那次我做完开刀检验后回家，母亲病情还算和缓。记得我生病的是大老远去买鸡要给我补一补，我看着她沉默地忙进忙出，心里真的很愧疚。后来她从厨房出来对我说，妈妈可以，你也可以的。你知道吗？那一瞬间我的眼泪立马就掉了下来。生病后每当我感到身心下坠，我都会想起母亲的这句话。母亲和我同时生病，对家人的打击很大，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堪称混乱。我非常少有机会能24小时照顾母亲，但是大概也会听家人讲，哥哥因为白天上班不在家，母亲的主要照顾者是我大嫂和大姐。对于照顾者来说，很难说有典型的一天，不同时期被照顾者的病程不断在变，照顾者需要学着去认识这些变化。另外，不同的照顾者应着自身的脾性、观察能力、对于疾病的知识背景，甚至是社会经济地位的状况，都会造就不同的照顾处境。像在我们家，有的时候很寻常，就像上下课、照表抄课，有的时候又非常混乱，可能突然就要去医院，又或者遇到主要照顾者没办法处理眼前状况，需要其他人的协助。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顾者之间的互信。母亲长期和哥哥一起住，最主要的决策者是他，但是我们三个手足间，我是医疗人类学专业，大姐是医务工作者，哥哥恰好是对于疾病医疗关注比较少的那个人。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印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家庭的这种长期照护上，最常见的现象是不常提供照护的人，偶尔看到病人的处境，就会自以为是地打抱不平，然后批评主要照护者。可是我们要知道，是主要的照护者花费了所有的心思跟时间在照护病人，没有人是完美的照护者。就算在某些面向上他的资讯不足，但是在其他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很可能是非常充分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倾听知名学者刘少华讲述他和母亲同时患病所面临的挑战。

所以从一开始，我跟大姐就很有意识，每当发现哥哥和嫂子在照护方面有一些盲点，我们会想办法尽量采用尊重他们的做法，有时候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不断地讨论折冲，才能慢慢地把原本缺失的讯息或者相冲突的医学观点传达给他们。比如在给母亲用药这件事上，因为母亲得的是脑部疾病，会衍生出很多精神行为上的变化。有段时间她天天在家打包说要回家，其实那个家只存在于她的脑子里，现实里并不存在，所以就涉及要不要给她服用精神性的药物。有些精神性药物有副作用，病人吃了会嗜睡，对于老人来说这是一个危险因素。但如果不吃，母亲的脑子和作息会更混乱，家人的日子也会更难过。后来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沟通和医生的讨论，以及大姐对母亲每天行为和情绪的详细记录，家人最终决定让母亲服用药物。这里边也不都是一团和气，在照护中有很多引人情绪的时刻，也难免会擦枪走火，尤其是照护者很累的时候，有些脾气就会发出来，这时候彼此之间的信任就会变得很关键，在互信的基础上，所有的争论或者争吵才不至于转化为对彼此本质上的质疑。我和母亲的病程很不一样，我的病程主要分为两个时期，六个月的治疗期限，身心脆弱，治疗一旦完成，进入康复期后，生机处处，宛若新人。而母亲的病程则是可预期的逐渐往下坡走。就在母亲的病症越来越明显时，我们意识到需要医疗之外的协助。比较幸运的是，台湾从2017年开始推行长照 2.0 服务，因为到2025年，台湾将会进入超高龄社会，这项政策就是为了让长者尽可以在家庭之外获得更多的医疗照护。我们当时主要使用到的是长照居服员和日间的失智据点。居服员主要提供安全看视服务，一周三次，每次三小时。失智据点则会提供一些针对性的课程，让老人能有一些社会性互动，也能锻炼脑部认知。但到了2021年5月，台湾地区本土疫情爆发，老年人口比例特别高的几个县市陆续关停了日照服务，对病人和家属真的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更大的冲击是能够去医院或者愿意去医院的可能性变小了。以母亲的处境，如果因为感染住院，一定会很麻烦。失去长照服务后，照护的重担再次落回家里。当时为了能在白天陪伴母亲，需要有人辞职照顾。从一开始我们都意识到这是一个牺牲的角色，虽然每个人都愿意去照顾母亲，但是我还在病中，大姐还有几年就退休，这时候辞职拿不到退休金。最终经过很多轮的讨论，在哥哥和大嫂之间，还是大嫂承担了这个角色。哥哥虽然是长子，但他本身没有那种过于八股的父权倾向，为了能尽量减少大嫂的被剥夺感，我们用了不同的方式，调用可以找到的社会资源，让大嫂能有喘息的时间。财务上我们都认同这应该是有偿劳务，但是无论如何，大嫂肯定回不到她原来相对自由的状态，从她的立场来讲，这始终是一个牺牲。我也在想，为什么碰到因照顾家人而不得已离职的状况时，女性最常面对抉择困境？除了文化观念和经济因素，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照护是一种全方位的能力，从小到大，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大部分男性都没有学会照护的细节。比如最简单的，很多男性不会做饭，不会购物，尤其是在紧急需要人手的时候，男性没有办法马上补位。那究竟应该谁来承担？当我们说照护的困境时，常常把它想象成一个家庭的困境。我的原生家庭还算幸运，母亲的子女辈人手多，全家经济状况也算不错，要支付母亲的医疗照护与长期参与各式课程活动开支都不是问题。
但即便如此，还是会遇到应付不过来的情况。这几年，全球很多国家都已进入高龄社会。在这样的人口趋势下，我觉得它不再适合只从个人跟家庭的承担能力这点上来思考。作为集体性的社会议题，它必须依靠政策和社会制度。成为被照护者，我最开始是没有准备的。第一回治疗，我需要连续住院3周，那么长一段时间怎么度过？当时我的体力和精力

里还未受治疗影响，就随身带上了正在最后修订的书稿。有一天医生来巡房，看到我病床上厚厚的500页书稿，立马嘱咐我休息。但他不知道的是，我心里庆幸，还好这本书已经写完，我可以问心无愧。我还试图把自己这段住院和治疗经历当成田野，每天在笔记本上做记录，今天注射了什么药，我有什么身体反应。后来医生看到我在病床上写啊写，淡淡说了一句，有什么好记的呢，这不是研究。我抬头看他，愣了一下，他说的也对。正在生病与接受治疗的人需要休息，需要放下，需要脱离，需要关注自己。但当我把可能放下的都暂时放下后，在生活的投入和意义的创造上就显得青黄不接，我也不得不面对放下后的空虚感。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对意义的认识单调而不周全。生病之前，我最充分运用的身体部分是脑子和眼睛，治疗期间我最喜欢看着别人做事嬉戏，尤其喜欢看着小孩玩耍，鸟儿飞来飞去，还有老师和亲友帮我做饭。因为我的生活好像停滞了，光是旁观别人如常的过日子，那种与生活的连结都能带给我平静感受。治疗进入中期后，我还有一个深刻体会，就是遗憾自己不会打毛线或玩乐器。要是我会这种不用太多思虑的手工技艺，日子应该会好过很多。那段时间我还有过一次学术上的醒思，我记得是一天晚上，一个住院医生突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他曾上过我的课，想过来跟我聊天。当时我已经放下工作，但忽然有一个人从我过去的生活中走过来，我们很自然地聊起以前的研究。那天我就跟他讲，这次生病后，我比以前更能体会那些受访者经历的困境。化疗的过程中，我的身体受制于药物的控制，药物一旦进入体内，治疗作用非常显著，副作用也非常明显，身体要一直应付这种你既需要它又受它所害的状况。所以我就觉得以前的我能够贴近理解他们的处境，现在的我根本就是进入了他们的那种身心状态。我一方面生出一种安慰，我原来的理解方向真的是正确的，而且我惊讶于自己竟然能在那么年轻和健康时就能够有这么强大的同理和体悟。当时我就觉得很安心，我没有虚掷生命，也没有辜负他人。但另一个面向上，一直以来我是一个医疗人类学学者，擅长思考分析生老病死苦与乐。生病之后，我很多次的看到和体验到，当病人在脆弱的时候寻求情绪支持时，身旁的人可能会因为自己手上的事情而忽视了那份需要。我也会禁不住地想，以前那个上山下海四处奔波的我，是否也曾关注遥远的弱势，却在不经意中带护了身边的人。后来我重新找出当年写我的梁山兄弟时的田野笔记，我把其中的一段话写进了书里，希望告诫自己，他人之苦需要靠近后的理解，而不该只是学术论述。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母亲共同生病的这段日子，我既是被照顾

护者，也是照护者。如果说这段旅程教会了我什么，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示弱的美德。我们常常会以为示弱是一种投降或依赖，但是我想讲的示弱是不因循习惯或偏好而执着，愿意将自己交托他人，追求生命的顺服。治疗和康复期间，我接受了非常多的协助，有实质的、精神性的、象征性的、持续的、巧遇的、偶一为之的，任何愿意主动提供协助的人，我几乎来者不拒。我也学会了向身体示弱。生病以前，尽管我也定期运动，自觉在好好照顾身体，但回头看来，都只是在应付，用一种外在的知识或概念来告诫自己，要运动，要睡觉，要吃饭。可是在一些主观性的面向上，比如最近很累，但手上事情还没做完，最后还是会努力去做。生病之后，我意识到身体不是工具，不只是喂饱它、清洁它、检查它、修复它，身体就是自身的目的。我们要学会如何保养它、安抚它、欣赏它、平等待它。所以现在事情再多，我也不会硬撑，因为我知道这样子绝对会出状况。可能大家会觉得，和疾病共处是得了重病的人才会面临的事情，但事实上，人到中年之后就会有慢性病出来，大家都走在同样的过程中，只是有人运气好一点，不会走到生重病的状况。事实上，即使没有生过重病，也不表示最后的生命品质一定比较好，因为可能日积月累下去，他从来没有机会去看见自己的身心需求，而很多生

看待失智症或者癌症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会把它们想成是很可怕的事情，就它可能带来的伤害或者造成生命的终止而言，的确是这样。但反过来看，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人类的进步。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集体性的活到这么高龄，这不是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大梦吗？除非我们集体减寿，的确可能把这些重病切割出生命之外，但是我们又在追求长寿，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去接纳它，不要歧视它，不要那么深恶痛绝，觉得它不该存在于生命当中，它已经是我们生命的一种常态了。当然，这种常态会带来痛苦和辛苦，这是人类集体要去面对的问题。只是我们对身体的发展，对身体知识的掌握，以及医药的进步，都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去应对寿命增长过程中难免会更频繁出现的细胞变异和脑部退化。在治疗的过程里，我经历过很多闻癌色变的安慰。有一次，两位朋友来探望我，表情凝重地坐在我对面，两双眼睛盯着我一双眼睛，不发一语。我真的觉得既好笑又无奈。为了减轻他们的心情压力，也为了让自己摆脱沉闷，我只好全程靠着自说自话度过被探望的时间。朋友离开后，我感到疲惫至极。说了那么多，相信你也有感受。我们缺乏认识老病死苦的生命伦理与合宜应对的方法。整体社会多以为这是属于医疗的范畴。在长期的教学经验中，我也发现很少有年轻人会主动关注医疗健康议题，如果有，也多是因为自身或家人的疾病之苦。就像我写这本书，书名是《并非如此》，来自我的朋友建红的建议。建红是肌肉萎缩症的重度障碍者，自诩是生病的权威，但他也是朋友当中最懂计算机和各类常识的专家。他经常笑话我们这些学界中人不知怎么生活。其实建红不知道的是，在他人眼里，我们才不知他是如何生活的那么精彩的。病了并非一定会怎样。母亲和我各自独行又并行的这段疾病历程，虽然母亲很辛苦，家人照顾母亲也很辛苦，但是我确实看到母亲那些超越刻板印象的变化，也看到彼此的生命关系都变得更为圆熟。人的生命一定是从被照顾开始，那么更为延伸思考的话，人也需要进入照顾的角色，才能形成完整的生命照护经验与感受。就像凯伯文在《照护的灵魂》里说的，人需要照顾他人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是我康复之后走向人生下半场时的体悟。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身为知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普通女儿的刘少华，在面对相继患病的自己和母亲时的所思所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7: 距离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酒店24楼一跃而下，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20多年中，一个问题被不断地提出：我们为什么怀念张国荣？答案却可能只有简单的四个字：因为他好。张国荣曾经留学英国，英文名为 Leslie， 因为这是他喜欢的电影《乱世佳人》当中的演员 Leslie Howard 的名字。他唱过《风继续吹》《春夏秋冬》《梦到内河》等曲目，拿过金曲奖最佳男主角，主演过《阿飞正传》《霸王别姬》《春光乍泄》等经典电影。可是不是这些经历让他变得特别，张国荣的不可替代恰恰体现于他与作品的交相辉映。他在歌曲角色当中注入个人的灵魂，在演唱会上表达性别气质流动的理念，也为香港这座城市的流行文化发展留下了自己的注脚。学者洛峰曾在书中写道，没有身份包袱的清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识，还有文化工业的兴盛环境，香港的环境与张国荣自身的才华主体性撞在一起，共同成就了那个年代的绝代芳华。对于他的离开，梁文道坦言，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香港的辉煌年代一起跟着他走了，但朋友们依旧想念他。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说，至于做了那样的决定，也许是觉得辛苦，想要休息了，但我多想他知道我们一直爱着他。怀念张国荣是在怀念那个无法复刻的年代，是怀念那个热情敏感却愿意给予观众真挚情感的人，他值得同样真挚的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张国荣的父亲张火海一度是香港知名的洋服店老板，据称曾经为马龙白兰度和希区柯克定制过西装。1956年出生的张国荣是十兄妹中的老幺，因为家境殷实，13岁家人将张国荣送往英国留学。几年之后，老父亲突然中风，家道中落，张国荣被迫回到香港，一度靠摆地摊当文员为生。1977年，亚洲电视的前身丽迪电视举行亚洲业余歌手大赛，张国荣一心参加，无奈掏不出报名费，最后是靠六姐支援的20块钱，才有了最终的亚军成绩。然而世道艰辛，不过才初露端倪，首张 EP 专辑乏人问津，初次从影又遭人诱骗，出演风月片《红楼春上春》。几乎同期出道的陈百强已经呼风唤雨，张国荣却仍旧沉寂无声，以致香港人后来常说，连张国荣都要熬10年。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

张国荣对于提携后进不遗余力。2002年，有一个在当时很不起眼的组合给张国荣打电话，讲到希望哥哥可以来客串一下自己的新曲 MV 当中的三叔公。当时他们非常担心这位前辈会婉拒，但是没想到张国荣很快的答应了，说我很乐意为新人帮忙。这个组合听到后不知道有多么的感动，而他们的名字叫做 Twins。

0: 张国荣去世后，经常给他写词的一位著名香港词人曾经写下一篇悼文：我忽然很内疚，写下了那么多勾引听众眼泪的歌词，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罗兰巴特在《恋人序》中的名句：眼泪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一场幻觉，但让我证明了失恋的真实，对听众又有没有帮助呢？如果发泄真的有疗效，我更希望未来可以将功补过，在每首伤感的情歌升华出快乐的力量，这是四月一号后我最大的起悟。非要从伤感的情歌中升华出快乐的力量，未免做作。其实张国荣不论唱歌演戏，之所以打动人，不仅在歌词或角色本身，更是因为你感受到他在其中投注了异常真实的情感。从来没有一个演员或者歌手像他那样义无反顾地将演戏和唱歌视作一个发现自我甚至自我救赎的媒介，并毫不掩饰地将那个自我展现在众人面前。而我们这些听着他的歌看着他的戏成长的人，也顺理成章地在他的歌与戏里寻找自己，发现自己。
1: 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尽已无去路，尽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粗暴，我只挑尽八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在出版了两张不算成功的唱片后，1983年，张国荣终于交出了第一份出色的成绩单。标题曲《风继续吹》改编自山口百惠的日文歌，这首歌的旋律实在太过动听，难怪当年台湾的欧阳菲菲也曾经翻唱，名为《追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世事难料，意味深长。《风继续吹》的前奏乐器声音是旧香港、老上海怀旧乐的一贯风格，充满着独有的年代感和意境，而曲调带着海风般的感觉，背景打着慢节拍，似乎是环岛上的慢慢踱步。

1983年，张国荣的事业出现曙光，不仅在歌坛打了翻身仗，他主演的《烈火青春》在当年4月举行的金像奖上为他迎来了第一个影帝提名，也成为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和香港影坛百年经典。他受邀加盟华星唱片公司，接受香港音乐教父李小田的悉心指导，以成熟性感的全新形象重登乐坛。1984年，专辑《张国荣 Leslie》轰动全港，销量突破20万。劲歌 Monica 的出色演绎，使得 Disco 舞曲从此登上了大雅之堂，被誉为香港流行乐坛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张国荣的巨星地位。此后，他在乐坛的发展势如破竹，年年入围十大金曲，唱片销量从400斤直冲夺得年度冠军的700斤，舞台表演冠绝一时。15度的宽阔音域、醇厚的低音和以情代声的演绎方式，倾倒了无数歌迷。风继续吹，当年情，有谁共鸣？还有无心睡眠，以及亲自作曲的《想你》、《沉默是金》、《由零开始》等歌曲，被许多香港人称作成长的背景音乐。Monica 原本只是一首日语翻唱歌曲，却因为张国荣的热辣帅气的演绎，成了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永恒经典。正是因为这首歌，开创了

0: 残章争霸的香港乐坛盛世，这也让快歌成为后来很多华语歌手的标配。
1: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去存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红头啊，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1: 啊、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2: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香港乐坛的圣地红磡体育馆在1985年就见证了一个新纪录，香港歌手首次开唱就一连10场，并且场场爆满。第二年，张国荣在如日中天的十大劲歌金曲季选中共有7首入选，有谁共鸣还击败了谭咏麟，夺得了压轴的金曲。

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有。

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

0: 从1986年在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英雄本色》当中饰演警官宋子杰，到1987年《倩女幽魂》当中那个风流倜傥的书生宁采臣，人们在讨论他的电影时，已经不再只是演技，而是被电影当中的角色所深深吸引。但是就在一切都看上去几乎完美的时候，香港出现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而这无疑对当时的张国荣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和打击。尽管之后的他仍然笑着面对，仍然深爱着音乐和电影。1988年，由粉丝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谭张争霸，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无奈谭咏麟宣布永远不在歌坛领奖，而就在第二年，张国荣用33场的演唱会宣布了另一个决定，退出乐坛。在1989年告别演唱会上，他唱了《风再起时》，即将离开这个舞台，周围的一切仿佛变得更加空阔。尽管台下还坐着深爱自己的歌迷，尽管这个舞台曾经充满了感情，但是这一次的挥别，不只让歌迷有种生活失去了重心的感觉，一向重情的张国荣更是难掩悲伤。
1: 夜风

0: 告别的一刻，张国荣面对台下的歌迷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在乐坛曾挨过苦，但是我得到的始终比失去的多。我扪心自问，在这13年里，我所做的一切也都说是问心无愧，来的安去也写意，这次可以说是洒脱告别。不过每晚也对着这么多的朋友，我始终有点不忍心，让我去外面闯闯好吗？就算焦头烂额，我也一定要闯出个名堂。多谢你们，多谢。就这样，张国荣含泪告别乐坛，但就像他对歌迷承诺的，他一定要闯出个名堂。1988年，张国荣和梅艳芳共同出演了电影《胭脂扣》，正是这部戏加深了两人的情感，成为一生的挚友。1990年，张国荣接演了电影《阿飞正传》，这部被人们认为是张国荣自传的电影，让他捧得了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这也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一句话：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王家卫后来回忆说：对我来说，我不认为一只鸟落下来了，离开那么多年，大家对它的印象还是那么深，所以它还是继续在飞。
1: 回头再望望你，像失色照片，

来星空未死，太着梦，请你用我别去前，赠出这句。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终让张国荣认清自己的是1993年那部精彩绝艳的《霸王别姬》。这部影片获得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也是首部获此殊荣的中国电影。除此之外，《霸王别姬》还获评国际影评人联盟的大奖费比西奖、第51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大奖，入围了第6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可以说这是一部享有世界级荣誉的电影。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张国荣没少下功夫，特地到北京四个多月练习京剧当中的手、眼、身、法、步。有一次高烧39度，他仍然一早起来练早功，脸通红，冒着冷汗，嘴上却说没事儿。张国荣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张国荣和程蝶衣很像，很像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极度自恋的人，我也是。还有就是在艺术上，就是他们上台了以后像着了魔一样，这种感觉我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

论发生什么，不论有多少困难，在世人面前他总是开朗而欢乐地笑着，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即使生病，他也表现得极为平静，没有抱怨，没有逃避，认真治疗，想要快点好起来，因为他是一个重情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有人说，每一个爱张国荣的人都爱着自己，而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有勇气去接纳自己，成为自己的人却不多。很多时候，我们总会遇到薄情的人，但重。

0: 情的人很难真的和身边的人说再见。与其说张国荣自杀，我们更愿意说他病逝。曾经那段和病魔抗争的岁月，还好他的身边有一个人始终无微不至的照顾，所以一切就变得足够。意外离世催生出无限唏嘘，也让时光的河流停住。眼下想到张国荣，没有人会把1956年出生的他和两鬓灰白、满面沟壑联系到一起。我们都在变老，张国荣却永远是银幕上和舞台上的样子，从容、活泼又温柔。世界没能留住他，命运也不曾带走他。凝神细想，张国荣好像从未远离，仍旧浅吟低唱。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张国荣，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当年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轻轻笑声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办案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2: 两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0: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5: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6: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35集。人要是心里有了事，时间就过得分外慢，越是心焦越等不见舍娃回来。马一山女人便进进出出地看，一会儿跑到大门口靠着树瞅下边的路，一会儿在南墙下扯着脖子望，心里七上八下的胡思乱想着。眼看着日头一点点挪到中天，又从头顶上移到西南边去了，就是不见舍娃的面。大门外要是有奔奔车响动，他老早跑出去看，偏偏总也不是舍娃。他担忧的脸上明显带出一层土色来。岁女才不管你天要塌还是地要陷，凑近了他妈问：“
17: 妈，咱家过事儿，我能带人来不？”“
18: 能嘛，牛都宰倒了，还怕把咱吃穷了？”“
17: 那我带谁都成嘛，要是个男的呢？”“
18: 男女都是人嘛，只要进了咱家门就是咱家客，叫来。”“
17: 万一是我爹和你不愿意见的人呢？有些人看着说闲话咋办？”
0: 马一山女人转头看女儿，这才有点回过魂来。“
18: 你啥意思啊？”
0: 穗女舌头一吐：“
17: 哎呀，没啥意思，不来了还不行啊？谁稀罕？”
0: 头一扭走了，气得他妈大张嘴：“死女子，这哪像是跟他妈说话的口气呀、啊？越大越没样。”

0: 岁女，
1: 姑姑、姑姑、奶奶、姨奶奶也都请了，啊，连我二妈、三妈的娘家也都请了，你们都是人，哦，我就不是个人啊，我就不能请个人来。
0: 马一山女人烦，甩了一下锅铲子。
2: 你究竟啥心思？你就明说，不要给我拐这么大弯弯。要是你的同学、庄子里的女子娃，你尽管往来叫，要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闲人，你趁早包张这个嘴。
0: 穗女这么缠来缠去，又绕着圈儿不肯直说，她妈也不是傻子，心里已经猜到了几分。穗女嘴巴吊起来老高，
1: 啥闲人盲人的？哦，你们请的就是盲人，轮到我就成闲人了。哎，实话跟你说吧，李飞龙想来咱家，一来吃油香，二来也是把你们老两口看一下。
2: 哎呀，哎，李飞龙是个啥树上结的鸟鸟？我咋对不上号嘛？哎，你把话说清楚些，我们老两口要他看个啥嘛？
0: 凡事开头难，穗女既然把最难的一句话都挤出了口，后面就不再顾啥脸面了，女孩子家的矜持也不要了。
1: 妈，你啥意思？哪有这么作贱人的？你明知道李飞龙就是他。
0: 女儿揭开了那层遮羞布，当妈的也就不能再装傻了，正眼看着女儿。
2: 穗女，妈跟你说，别的啥事我都能装糊涂，这世上你保给我犯糊涂。家里过事儿，请啥人大人操心呢？那李家哈塞子想来，跟着他哥来就是了，为啥偏偏要你请呢？再说了，咱和李家也没那么亲，你大咧咧的请个小伙子进门，叫亲戚看了咋说嘛？听话，这事儿就算了啊。
0: 穗女脸上红出了两坨羞云，脚一跺，
1: 不成就不成嘛，七拉八扯的说这么多做啥？哼，你心里只有我姐我哥，从来都没有我，我就是个多余的。我走，我从今天起不让你们看见了还不成吗？
0: 脚跟用力跺得地面噔噔的响，竟是威胁的意思。马一山女人气得不轻，手一软，一个碗碎在了地上。
2: 哎呀，我这是造了啥孽了，养了你这么个孽障啊！你哥开着奔奔车去葫芦镇了，路那难走，过沟那爬山呢，我心里火烤着一样，你就不看个眉眼高低，你跟我叨叨叨叨叨叨。
0: 穗女早就冲出门去了，还不够，回手把门重重地磕了回来，震得门框四周尘土哗啦啦的冒，他还不忘甩回来一句话：“
1: 就偏心你儿子，哼！”
0: 天擦黑，舍娃才回来。别人都还罢了，他妈等车开进门还没停稳，他就扑上去一把扯住了舍娃，两个拳头一左一右捶打着儿子。
2: 哎呦！我打死你个贼鬼，个狗东西，没良心的，一去就不见回来，你要把你妈气死呢。
1: 哎，王莽给刘秀操兵着呢，操了一天心，谁知道你儿子到哪达耍了一天呢？
0: 穗女坐在门槛上冷冷的嘲讽。
3: 舍娃一看这样，才知道自己迟迟归来让家里有多担心，赶紧解释：
4: 碰到个同学，一搭坐了一阵子。
3: 还有三天是正日子，牛就被宰倒了，马一山女人的娘家嫂子赶来帮忙，二虎媳妇也来了，院子里热闹起来。二虎和舍娃一人一根扁担，专门负责担水，女人们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蒸呀炸呀切呀剁呀，热的冷的软的硬的，从早忙到晚，夜里还得熬夜煮肉。这天中午，舍娃挑着两桶水进门，把桶停在地上。
4: 妈，还得多少担水？
3: 二虎媳妇笑他。

0: 罚得担不动啦。
1: 这才哪到哪，这还得远着呢。宰个牛没个二三十担水，哪够呢嘛？
2: 蛇娃把扁担丢在地上，手指夹一个热馒头往嘴里塞。
3: 麻死了，这么担下去把人压成罗锅了。
2: 后头二虎挑着一担水进门来。
4: 放心，担水要能把人压成罗锅，咱羊圈门早就是一庄的罗锅子了。你爹娶你妈的时候我担水，我娶媳妇儿还是我担水，给你三叔娶还是我。嘿嘿，我看你娶亲的时候还得你二叔担这个水。
5: 这一说你就是个水官水龙王嘛。
2: 舍娃的大舅妈笑着凑去，又笑嘻嘻上下打量舍娃。
5: 哎呀，这日子快得很嘛，舍娃都人高马大了。
1: 哎，媳妇儿说下了吗？
2: 舍娃脸皮薄，不好参与大人间的耍笑，咧了咧嘴，拎起桶子出门，又去沟里担水了。
6: 灶火门口没柴了，二虎媳妇两个手正在揉面，就喊穗女快去抱柴。喊了几声没人应答，马一山女人说：
7: 哎呦，算了，我从来就没敢指望他给我帮啥忙。
6: 说着自己跑出去抱柴。屋里二虎媳妇摇着头感叹：
1: 哎呦，这都是一个妈肚子里面养出来的，这妹子跟姐姐咋就没法比嘛。
6: 大舅妈摇头：
1: 哎，龙生九种嘛。
6: 舍娃和二虎真的前后担了三十来担水，每一担都要跑一趟沟里，挑着两大桶水呵哧呵哧爬了一遍那道沟。
2: 二虎这些年适应了，舍娃毕竟是嫩身子骨，等到过世这天终于不用担水了，他的右肩膀肿了起来，疼得不敢碰。舍娃还不能歇，站在人群里前前后后的迎送招呼，端盘子撤碟子，忙个不停。忙碌中瞅见妹妹穗女抱着书包进后院去了。这不是周末吗？她背书包干啥？就算想去学校也不用从后院出发呀。再说家里这热腾腾的肉和菜还没吃一口呢。她本来想撵进去问一下，转身就被人喊着端盘子去了。马一山家这是头一回宰牛过世，算是大事儿，庄家亲戚都来了，这一热闹就是整整一天，人来客去，席上席下，吃吃喝喝，直忙了个人仰马翻。
6: 等到太阳落山才送走最后一拨人。马一山女人带着二虎媳妇归置完厨房，解下围裙，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7: 哎呦，不得了了，脚都肿了，要胀破了。哎，孙女呢？咋一天没见她影影子？
6: 舍娃被提醒了，跑进后院去找。后院连着牲口圈，牲口圈的墙矮矮的，墙头上留下两个脚印儿。
7: 呀，不会是去李兰家了吧？
6: 马一山女人说着，赶紧亲自跑到李五劳家去找。李兰在家里，见到马一山女人，一脸茫然：“
8: 穗女没来我家呀？你家今天过世，前天开始她就再没来过我家。”
6: 马一山女人不好多说什么，跑回来见马一山。一家人都傻眼了，也顾不得怕别人知道了笑话，赶紧四处打电话问，问了半夜还没有音信。
7: 哎呦，肯定是跟我生下气了，前天套我的口风，说要领着李家的哈塞子来家里吃油饺。哎呦，你说你来就来嘛，平时哪天不能来，偏偏要今天当着大家的面领进门，不是给我脸上抹黑吗？我说了几句，这就跟我记下仇了。
6: 马一山女人一边说

0: 地拍自己的腿。他娘家嫂子这时吁了一口气：“
1: 哎呦，有你这话，我才敢多句嘴。这几天你那女子不对劲，咱这么忙，她倒是有功夫洗衣裳、洗头，对着镜子描眉画眼的。我看收拾了个包包，还跟我借钱。哎呀，说是学校里老师收啥费呢？
0: 那你借给了吗？
1: 借了吗？他说你们忙顾不上，忙过了今天就把钱还给我。”
0: 亲戚一边说一边看马一山，言语里所指的你自然是一家之主马一山了。马一山女人的眼仁都红了。
2: 那他借了多少？
1: 200。
0: 马一山女人气得直翻白眼儿。
2: 死人了，我才养了这么个大连货。
0: 事情现在明朗了，穗女跑了，临走带了些换洗衣裳、梳洗用具，又问她舅妈骗了200块钱。一夜功夫，马一山女人好像变了个人，明显傻了、笨了，痴呆呆地坐在那儿，不知道在想什么。想着想着，忽然就一拍自己大腿：“
2: 哎呦，我抹脸见人了，我羞死算了。”
0: 没走的几个亲戚一看这样，谁还好逗留啊？第二天一早都纷纷告辞。舍娃的大舅妈见小姑子家出了这事儿，就暂留下来，一边帮着打听找人，一边照顾家务。她留下也挺忙的，刚过完世，还剩下牛骨头啊、杂碎啊，都需要妥当处理，该清洗的清洗，该煮的煮，还有半缸烩菜也得分发给四邻八舍。
3: 大舅妈忙一阵子，就抽空到炕沿边查看马一山女人。女人睡在厨房炕上，头拿被子蒙着，脚却露在外头，整个人跟死人一样，不吃也不喝，一副要死不活的架势。马一山和舍娃分头去找学校老师、同学，还有几个电话没打通的亲戚家，反正能想起来的人和地方都去打问了。白天奔忙，晚上回来，一家人聚在灯下发愁，交换这一天获得的信息。眼看周末结束，学生都回学校去了，唯独穗女不见出现，果然是跑了。奇怪的是，李家的哈塞子居然还在，天天在家门口转悠。马一山把他叫住过两次，人家两次都摇着头说不知道。马一山回来后发愁：“
4: 难道不是跟着哈塞子跑的？这就完了。跟哈塞子跑了，至多我们丢个人，也就是私奔的事儿。可如今人家哈塞子好好在家待着呢，咱女子不见了，谁知道他跟上啥人走了？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2: 叫他死到外头去，叫他抹养这个货，连钱叫他丢光了。
0: 女人嘛，往往嘴上说的不是心里想的。别看马一山女人骂得那么难听，其实心里比谁都惦记穗女。到了半夜，愁得睡不着，趴在枕头上一遍遍念叨，一遍遍抹泪，嫂子怎么劝都听不进去，眼看着人一天天的瘦了下来。两周后，祖祖回来了，把他妈从被窝里往起来拽，拿梳子要给梳头。马一山女人一见是大女儿，更挂念小女儿了，瘫软在祖祖膝盖上，只是个哭。祖祖看着女人的脸：“
5: 你真个要寻死？我问你，你这么死了，外头人咋说？你是羞死的，还是想你女子想死的？”
0: 祖祖妈傻了一会儿，抬起头，咬牙切齿地还嘴：“
2: 我想他， 他是给我脸上增了彩了，还是添了光了？他打我脸打得还不够吗？我是摸脸贱人呀。
0: 祖祖也禁不住跟着泪花飞旋。说实话，出了这样的事儿，都是做女儿的，她心里自然一样不好受，但还得硬撑着给父母鼓劲儿，就劝她妈想开点儿。穗女是念过书的，肚子里有文化，就算出了门也不会有事儿的。再说现在的社会不一样了，风气早就在变，女娃子在外头丑对象的大有人在，还有没过门就肚子大了的呢。只是羊圈门地方小，信息闭塞，大家还活在老观念里罢了。不就跑了一个女子吗？谁家女子不跟人呢？由父母看着出嫁和自己私奔有啥区别？区别也不大嘛。
3: 马一山女人还是忧心忡忡，吃不下睡不着，动不动抹眼泪。祖祖干脆戳破母亲心里的那个肿瘤，说穗女那样的性子，就算出门在外，也只有她拐骗别人，万没有她叫人骗了的可能。既然人已经跑出去了，仇也出了，脸也打了，就不要惦记她了。等过上两三年，她在外头转悠的没了出路，自然就回来了。祖祖说的有理有据，马一山女人这才破开了心上的愁云，慢慢吃喝起来。只是没事儿就不愿意出大门，说她觉得自己猛然间短了半截子，活得不如人，羞得看见人就心虚。马一山是男人，表现得跟女人不一样，表面好像没啥大变化，其实变化还是有的。人不太爱说话了，没事儿就在墙根下蹲着，也不知道脑子里在想啥，呆呆的一想就是好半天。让他担水就去担水，叫喂牛就去喂牛，饭熟了端上桌子他就吃，吃完了推开碗筷坐在那儿继续发呆。
0: 刚开始女人只顾着自己的情绪了，等过了两周她倒是缓过来了，才发现男人比自己陷得还深，竟是不能自拔了。马一山历来话多，一天能陪他唠唠叨叨说到黑，现在干脆不怎么说话了，他当然着急了。他这分明是受打击了，还不轻。于是马一山女人只要逮着机会便给他讲道理，无非就是把祖祖开导他的那些话现学现用罢了，稍稍换个包装，转手倒卖给马一山。
2: 哎，女子嘛，亲戚嘛，就是旁人家一口子人，走了就走了，他早走咱早清清。这女子从小就不是个听话的人嘛，脾气倔得像个驴，身子懒嘴馋，有个男人愿意领上她走，哎，也是个好事，省得咱丢人现眼给他寻婆家。
0: 这天马一山刚坐上炕，女人又赶紧启动她的开导模式，一边端饭一边拉前扯后絮絮叨叨。
3: 马一山咳嗽一声，
4: 你就别说了，娃走了咱俩心里一样难受，这些日子啊我反复想了，也想开了，女子嘛迟早都是要给人的，既然人家等不及你我给说婆家，就自己寻了一条路走了，那就叫他走吧。我心里最胀气的是李家，还是我们羊圈门的大门户呢，咋能把事情做到这个程度呢？
2: 哎，人家李家不是放出话来了吗，咱穗女的事跟哈塞的没关系，咱穗女跑了，人家哈塞子又磨走，还在学校念书着呢。哎呀，我倒是盼着是哈塞子领走的，最起码知根知底，年龄也般配，要是叫哪个老男人给哄走了，那才真不划算呢。
4: 说你是个没脑子的还真是，
0: 你哪个眼睛看着那李家的哈塞子还在学校里念书啊？穗女啊，就是他领走的。狗东西，把穗女寄放在他姐姐家里了，他还跑回来装的啥事儿没有。
3: 女人惊得眼里出火，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男人自有男人的道理。
0: 哈塞子年轻不懂事儿，一糊涂把事情做下了。李家的长辈们过分的很呐、啊，到如今还跟我们装糊涂，把我们当傻子呢。我看这层遮羞布，他们准备捂到哪一天？
3: 马一山口气愤怒而无奈，归根到底，谁叫他们养出了那样不争气的女儿？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艳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9: 宁夏新闻广播，
8: 相约有晴天。
1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在节目里听一听歌手韩红为我们带来的一张专辑《歌唱》。《歌唱》这张专辑是韩红在2002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制作人是栾树，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2003年这张专辑获得了第三届音乐风云榜年度最佳专辑，专辑中的歌曲《来吧》获得了第三届音乐风云榜内地年度十大金曲。那这张专辑距离上一张专辑时隔了18个月。那在这张专辑当中，韩红首次尝试了她一直心仪的西南少数民族歌曲的风格，像《这样的女人》《蓝》和《月亮》等，其实呢都是韩红早已经完成的旧作。那这个时候放在专辑里出现，可以反映出韩红音乐心境的微妙变化。那《歌唱》专辑中的10首歌曲可以说是多姿多彩，展现了韩红标志性的藏族民间曲风的创作和演唱，像《浪拉山歌》和《茶马古道》这样的藏韵杰作。另外呢，韩红还尝试了她一贯心仪的西南少数民族歌曲的风格，奉献出了歌曲《月亮》这样忧伤纯美的傣乐小品，那还有歌曲《蓝》这样的女人，这样深情款款的都市流行曲，和歌曲《来吧》这样热力四射的流行摇滚作品。那整张专辑在电子音乐元素的运用和管弦乐编曲的拓展上有着突破性的表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韩红带来的《歌唱》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韩红1971年出生于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市。1995年，他凭借着歌曲《喜马拉雅》获得了中央电视台音乐电视大赛铜奖第一名。1998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雪域光芒》。2000年，在中央电视台315晚会上演唱了歌曲《天亮了》，逐渐受到大家的关注。2001年，发行音乐专辑《醒了》。2002年，获得第二届音乐风云榜年度最佳创作女歌手奖。在这一年发行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张专辑《歌唱》。2003年获得了第五届 CCTV MTV 音乐盛典内地年度最佳女歌手奖。同年发行音乐专辑《红》，并且举行了个人的首场演唱会。2005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歌曲《天路》。同年发行了音乐专辑《感动》。2006年，她获得了第六届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女歌手奖。2009年发行音乐专辑《听我的声音》，同年获得了第13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2015年参加了竞赛音乐节目《我是歌手》第三季，最终呢获得了冠军。在这一年，他还发行了个人的音乐专辑《我爱故我在》。2017年作曲的个人首部原创。

0: 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
6: 相约有晴天。
8: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韩红为我们带来的这张歌唱专辑，收录有10首歌曲。那像歌曲《浪拉山琴》的灵感，来源于韩红在2002年西藏行踏上家乡的土地，在海拔4000多米的浪拉峰巅上，他遇到了一群藏族孩子，他们坐在一起，一边吃着牦牛肉干，一边呢唱着风儿伴我走，云儿悠闲自得。那这首歌是韩红自家乡以来又一首典型的西藏风情的作品，所以呢一直被大家戏称为是家乡二。最后呢还是韩红起了浪拉山情这个歌名。而歌曲天涯是韩红应杨紫琼2002年的动作电影天脉传奇的邀请而诞生的。那么这首歌曲的旋律来自于藏族民歌，与影片的藏族故事背景非常的切合。韩红还亲自邀请了藏族的作词人索朗多吉填写了藏语的歌词，那么再现歌曲中富含的藏族风情。那专辑中的歌曲《这样的女人》则是一首都市的抒情曲，那么在韩红的作品中并不多见，高川大江般豪放的藏韵，驾驭着抒情小调的温情脉脉，朗朗的旋律中流淌出心碎的告白，让听者的内心不禁为之心弦潺潺。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韩红可以说是内地流行乐坛不可多得的创作型的唱将，她凭借着宛如天籁的声线和独具风格的词曲创作，赢得了众多歌迷的青睐。那么作为当今华语乐坛的重量级人物，韩红凭借着她大气空灵的歌声，成为了中国乐坛的一个传奇，又因为她直率随性的性格，在圈内是有口皆碑。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

0: 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7: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最美宁夏川。
1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邵飘萍，名振清，笔名飘萍，1886年10月11日邵飘萍出生在浙江省东阳县子溪村的一个穷儒家庭。幼年时代的他呀，天资聪颖，13岁考中了秀才。1909年，邵飘萍以优异的成绩从浙江省立高等学校毕业，受聘到金华中学堂，成为了教授历史和国文课程的中学教员。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夜，社会的动荡，国家的危难， 民族的存亡都时刻激励着无数热血青年去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出路。赵飘萍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思想、新见解的冲击，日渐萌生了办报救国的初衷。他认为在报纸上刊载文笔犀利、富于鼓动性和感染力的文章便能够唤醒国人，于是便在执教的同时开始为上海申报写地方通讯，成为了特约通信员。辛亥革命后，杭州光复文学家杭新斋受命筹办了汉民日报。1912年，杭新斋被选为众议院的议员，就将汉民日报交给邵飘萍一人主持。这时啊，他还兼任申报新闻报的特约通讯员。初到汉民日报不久，邵飘萍开始大力宣传孙中山主张，揭露贪官污吏的恶行，抨击封建军阀暴政，与杭州的权贵结下了深仇大恨。为了扼杀舆论，他们多次企图加害于邵飘萍，但是邵飘萍却以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杀的大无畏精神，仗义直言，写下了呜呼内务部、呜呼内府部这样的言论，以及大量的新闻和评论。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有预见性的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当局立即以扰害治安罪查封了汉民日报，并且逮捕了邵飘萍。邵飘萍出狱之后啊，不得不到日本避难，一边在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还一边组织了东京新闻社为国内报纸供稿。1915年，邵飘萍在反袁声浪高涨的局势下返回上海，同时为申报等三家报纸执笔。1916年，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慧眼识英，聘邵飘萍为驻北京特派记者，于是邵飘萍成为了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从此他以一个勇敢的爱国志士的姿态活跃在北京的报坛，战斗在反动军阀统治的中心。邵飘萍采访新闻有独到的见解和机警灵敏的方法，能采写到大量的独家新闻。有一次内阁召开会议，邵飘萍借来一辆汽车长驱直入，见到段祺瑞之后啊，他以身家性命担保，3天之内如在北京走漏风声，愿受处分，最终获得了中国即将对德宣战的独家新闻。当天这消息传遍上海滩，由于当时啊京沪间交通不便，5天后才传入了北京。段祺瑞意识到上了邵飘萍的当了，却无可奈何，就这样申报北京特别通讯迅速风靡全国，邵飘萍的名字也随之传遍了四方。在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记者的时候，邵飘萍愤慨于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中国舆论。在1916年7月，首创了北京新闻编译社，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发稿。对此，著名新闻学家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国人自办通讯社，起源于北京，即民国5年7月，邵振清所创立之新闻编译社是也。邵振清就是邵飘萍。1918年，当时的中国正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令国家遍体鳞伤。邵飘萍看到当时北京的报纸几乎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操纵，很少有背后无政治关系的报纸，不尊重事实，而是以一党一派的私利和津贴为向背，朝秦暮楚、捕风捉影的现象并不少见。这样的状况让邵飘萍深感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的发言、独立的报道，把真实情况告诉民众的重要性，于是决定自己出资办一份报纸。于是这32岁的邵飘萍辞去了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一职，决心自己办报，以笔为枪宣传真理，抨击邪恶，唤醒人民的觉悟。1918年10月，邵飘萍创办的京报诞生了。京报的创刊词掷地有声，叫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大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继本报之所为作也。京报创刊的时候，邵飘萍特意的写下了4个大字，叫铁肩辣手，挂在编辑室正面墙上，以自勉激励同事。铁肩辣手取自明朝杨娇山的著名诗句铁肩单道义辣手著文章，邵飘萍将铁肩和辣手提炼出来，反映了邵

0: 朴平胸怀真理，不畏强暴的倔强性格和办报宗旨。丁报一开始啊，只有邵朴平和潘公弼两个人撰稿，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邵朴平也从此走上了一条自资独立办报的艰辛道路。他的言论啊，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排除各种干扰，开创了20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主张新闻记者是不义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工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京报问世之后，讲求新闻时效性，注重时政报道和评述，很快在读者当中树立起正义与进步的形象。办报不到一个月，京报发行量就从300份增至4000份，最高时达到6000份，这在当时北京那是首屈一指。除了每天出两大整张报纸之外，京报还相继出版了京报副刊、莽原等10多种副刊，鲁迅就是这些副刊的作者之一。至今脍炙人口的著名篇章，比如灯下漫笔等等杂文小说，都是通过京报的这些副刊发表的。京报创刊后不久，邵朴平得知北京大学要设立新闻学研究会，于是致函北大校长蔡元培，极力促成此事。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邵朴平被聘为讲师，这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当时他正忙于京报工作，但依然坚持每周去北大红楼讲授2个小时的课程。除了讲解新闻学专业知识，他还讲授关于劳工运动、工人疾苦、同盟罢工的调研报道。比如他曾经给学生开列过多达29项的调查研究纲目，希望学生们能在深入采访当中啊了解社会。为了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他专门邀请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讲演社会问题，为学生创办练笔的原地新闻周刊，帮助学生们在实践当中成为有用之才。邵朴平所教学生当中有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等等进步青年，邵朴平时常对他们给予精神鼓励，并提供经济资助。那一时期，毛泽东与邵朴平有过很多的交往，曾经多次造访邵朴平位于北京羊皮市的家。回到湖南以后，毛泽东便创办了《湘江评论》。邵朴平不畏强权，秉笔直书，对军阀政客毫不留情的风采，对年轻的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本人也一直对邵朴平心存敬意。他在陕北与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谈话时曾经高度评价，特别是邵朴平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强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那么关于邵朴平和京报馆还有哪些故事呢？下半期再跟您说，咱们一会儿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跟您说呀，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蛮横决定承认日本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合约上签字。国民获悉这一消息之后，纷纷痛斥政府的卖国行径，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场拯救中华民族的爱国风暴在忍无可忍的国民当中迅速酝酿着。京报在1919年5月2日撰文疾呼，山东存亡的问题就是全国存亡的问题，这不是晴天霹雳，同胞应该一起惊醒的吗？北京的各种社团纷纷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1919年5月3日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铁道管理学院等校的千余名学生代表云集北京大学法科礼堂举行集会。在这次集会上，邵朴平以京报社长的身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向学生们报告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又具体分析了山东问题的性质及当前形势。邵朴平向青年们指出啊，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邵朴平富有战斗性号召力的声声

几乎使在场青年的激情更加高涨，在场学生啊悲愤交加，纷纷上台发言，发言者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北大学生谢少敏当场咬破中指，割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的前台，表示反帝爱国的决心。会场气氛极为悲壮，大家纷纷要求严惩卖国贼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这次集会敲响了祖国危亡的警钟。5月4日，3000名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新的一页。拥抱成为了这场伟大运动的直接发动者之一。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邵飘萍以京报为宣传阵地，连续发表外交失败第一幕，宿舍学生研究对外之办法，再告工商实业界等文章，揭露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之流的卖国行径，矛头直指腐败无能的军阀政府，以强有力的舆论声援学生和各界的反帝爱国运动。这一切引起了反动军阀们的惊恐和仇恨。北洋军阀政府以扰乱京师治安、侮辱政府为名，下令缉捕邵飘萍，并且查封了京报。迫于险恶局势，邵飘萍不得不再次东渡日本。在日本，邵飘萍开始重新放眼世界，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他都用来读书，涉猎多为社会学、经济学问题，诸如《资本论大纲》、《世界大革命史》、《社会主义论》等。这一时期他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状况，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各国政治思潮，探索救国真理。他将研究心得写成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部专著，向国内渴望了解世界新思潮以及新生苏维埃的人们进行传播。同时他还指出，研究社会主义时应时时勿忘中国实情。邵飘萍成为了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为他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奠定了基础。1920年4月，邵飘萍的《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书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8月，《新俄国之研究》也在国内出版发行。当时国内缺少系统而客观宣传社会主义以及介绍新俄国。

0: 历史上之一新纪元，这些思想对于京报的办报思路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京报开始向传播马克思主义转变。1920年趁北洋军阀政府更迭之际，邵飘萍回到北京，在他的努力和李大钊等人的全力协助下，京报复刊了，设址迁至今天的西城区魏冉胡同。此后京报以崭新的面目成为了北方地区最令人瞩目的革命舆论阵地之一。这一时期，邵飘萍开始与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触来往，支持他们组织的活动。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也一直关注着这位热诚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报人，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由于邵飘萍精通日语，经常在工作之余到抗木一斋帮忙校对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一周后京报加以报道，后来又陆续刊登了多篇文章，对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加以详细报道。1923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纪念日，京报以400篇幅出版马克思纪念特刊。这期特刊不仅详细地向读者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学说，还醒目地刊出了马克思和夫人燕妮的照片，特刊免费赠送读者，在当时堪称破天荒的举动。1924年3月30日，京报又发行了一期列宁特刊。此时啊，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并积极开展各项斗争了。邵飘萍与北京的共产党组织成员交往密切，京报开始积极配合共产党的活动。凡京报宣传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活动，或者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文章，邵飘萍都亲拟标题，安排版面。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创刊之后，每一期的详细目录都在京报以广告形式刊登，并配有热情洋溢的文字加以推荐。京报这块阵地已不再满足于一般的宣传报道，而是以实际行动投身到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斗争激流当中，积极主动地配合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工作。邵飘萍还亲自负责培养党组织派往京报见习的专门学子，为党造就了一批新闻战线上的得力干将。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武装阻挠。为表示抗议，总工会发动了总罢工。罢工期间，京报密切关注着工人斗争的发展，与中共党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派出摄影文字记者多方采访。2月6日，京报以京汉路工人左起大罢工的大字标题发布消息。2月7日，京报刊发各界人士支持工人斗争的宣言及通电。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发生后，京报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刊出了《昨日长辛店枪击工人大惨剧》一文，报道了惨案发生的经过和工人浴血搏斗的情况。2月9日，京报又刊出了第三国际慰问京汉路工的消息。之后京报冒着再次被查封的危险，从舆论上和道义上给罢工失败的工人阶级及支持，为了总结工人斗争的经验教训，纪念二七运动当中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中共北京地委指派罗章龙、高君宇等人编写了一部《京汉工人流血记》。这本书在邵飘萍的全力协助下秘密出版，发行量数以万计。这一时期京报本着对光明和真理的追求，通过纸和笔与革命先驱们一起冲锋陷阵，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有力的思想传播阵地。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办案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3: 不上。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间在宇宙。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9: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5: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9: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5: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在北京共产党组织的关心培育下，1925年春，由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邵飘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特殊的秘密党员。根据党的指示，他以京报社长的公开身份做掩护，开展相关革命活动。他严守秘密，除与介绍人保持单线联系以外，至死都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邵飘萍借助记者的特殊身份，从北洋政府、东交民巷外交团、路透社、电讯社等方面为党获取了大量的重要信息。京报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宣传舆论阵地。1925年底，邵飘萍利用京报的一个特刊，隶属了张作霖的恶迹。张作霖随即拿出30万元贿赂邵飘萍，希望京报能够替他说话。没想到邵飘萍立即将钱款退回，并一如既往的揭露大帅。据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女士回忆，收到钱后，邵飘萍曾经对家人说：“张作霖出30万要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这种软硬不吃、义无反顾的勇气啊，让张作霖十分恼火。他发誓打进北京城，要活捉邵飘萍。1926年318惨案发生，段祺瑞执政府的卫兵肆意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造成死47人、伤200余人的大血案，举国震惊。当时邵飘萍正在报馆里，他闻讯后拍案而起，立即派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赶到惨案现场和有关医院调查情况。他白天外出采访，夜间奋笔疾书，双眼布满血丝却毫无倦怠，并发表了题为《世界之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的讨断檄文，并一连4天撰文4篇，向反动当局进行血的控诉。京报在12天内刊登各种消息、评论、通电等120余篇，这些怒不可遏的声讨、催人泪下的控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沉重打击了反动当局。然而，反动当局更加疯狂地迫害革命者，邵飘萍和李大钊等人一样被列入通缉名单。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的密令到了北京，京报馆和邵家的电话受到了监听，馆舍也被监视。邵飘萍处境险恶，在家人劝说下，他不得已躲到了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4月22日，邵飘萍在京报上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 这篇文章简短明了，笑逐颜开，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最后告白。军阀抓不到邵飘萍，便收买了他的旧交大陆报社长张汉举。4月24日，邵飘萍拟回报务馆料理报务，事先在电话里向张汉举询问外面情形，张汉举满口以人格担保不会出事。4月24日下午5时许，邵飘萍趁夜色乘车赶到京报馆，此时京报馆附近已经受到了监视。1个小时后，邵飘萍处理好事务，准备乘车返回东郊民巷。通至渭染胡同南口时，被早已埋伏的侦缉队围阻拘捕。当夜京报馆也被包围搜查，最后侦缉队声称搜出了冯玉祥聘请邵飘萍为军事顾问的聘书、军事电报密码一本，以及邵飘萍与冯玉祥的合影等作为邵飘萍犯罪的物证。随后京报馆被查封，中期2275号。随后当年各大报纸发表了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后，北京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立即组织营救，但军阀呀早已有了必杀之心，所以那一天各方的奔走最终都没有效果。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正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清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窘戒此令。4时30分左右，邵飘萍被押至天桥刑场，临行前他神情自若，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向着曙光仰天大笑，从容就义，至死都没有出卖党组织机密，直到牺牲他的共产党员身份都没有公开。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亲笔批复确认了邵飘萍为革命烈士。在京报馆旧址的邵飘萍生平事迹展中，有一封中共早期领导人罗章龙在1986年4月17日写的证明信。邵飘萍同志是我国杰出的进步新闻事业的先行者，他很早就接近中国共产党，积极声援和支持我党领导的罢工斗争。从1922年开始，我在北京区委时就和他有经常的工作联系。根据他的意愿和表现，约在1925年春，由我向区委提出，区委会议通过邵飘萍作为我党秘密党员，现经中央批准特此证明。1986年7月10日，在邵飘萍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组建自1986103号文件，经研究同意你们的意见，认定邵飘萍同志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至此，已经牺牲60年的革命烈士邵飘萍终于恢复了他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京报社长61年不为人知的中共秘密党员身份终于公之于天下，这份文件也成为了珍贵的革命文物。这就是邵飘萍的一生，始终在记者的岗位上秉笔直书，不畏强暴，铁肩辣手当中所包含的铁骨铮铮、辛辣无情的意义成为了邵飘萍的写照。在北京陶然亭公园里面啊，有一座距今700多年历史的古刹，叫慈悲庵。1978年8月，这里被列为了北京

0: 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在100多年前，这座古刹呀，曾经是中共北京组织的秘密活动地。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先驱者啊，都曾经在这里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中山公园的来金雨轩建于1915年，是著名的茶楼和饭馆，也是近代一些社会名流聚会之所。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先驱都曾经多次到这里秘密集会。1988年，中山公园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的6月1日，这两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经修缮改陈之后正式对公众开放。今天呢，我们就带您一起探寻市属公园当中的这两处红色印记，感受革命先辈艰苦卓越、追求真理、坚定信仰的革命精神。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2021年6月1日，经过为期约一年的维护，慈悲庵正式对公众开放。先驱者的奋斗，慈悲庵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专题展同步举办。市民游客呀，可以从展出的文物、展品、老照片等多方面了解慈悲庵的红色基因。在慈悲庵庵门前的大槐树下，就向前来参观的人们展示着一张1920年毛泽东与辅仁学社成员共同商讨驱张运动方案时在大槐树下的合影。1920年的1月18日，毛泽东和邓中夏、罗章龙、萧三以及辅仁学社在京成员集会在陶然亭，共同商讨进行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问题。最后啊，曾经在慈悲庵山门外古槐下合影留念。这张合影也是青年毛泽东在北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几张珍贵照片之一。这段与毛泽东同志有关的珍贵历史，在慈悲庵正在举办的先驱者的奋斗、慈悲庵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专题展中有详细介绍。在第一展厅，有许多与毛泽东相关的珍贵历史资料，比如青年毛泽东与母亲和兄弟的合影，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同学的合影等。而这个展厅重点介绍的就是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当时啊，军阀张敬尧在湖南任督军期间作恶多端，尤其在五四运动以后，他对湖南的教育事业和学生爱国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919年的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北京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在北京的驱张运动期间，毛泽东组织平民通讯社并亲任社长。为了让游客能够真切感受100多年前慈悲庵发生的红色故事，公园在维护过程当中啊下足了功夫。走进慈悲庵北配殿，迎面而来的就是一处场景复原。屋内陈设极其简单，只有一溜长桌和几排码放整齐的方椅。这些物件记录下了100多年前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邓中夏等人再次召开会议的情景，这就是著名的五团体会议召开地。墙上所挂的黑白旧照片正是召开会议的历史定格。1917年，19岁的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之后赴日本求学。周恩来此次东渡之行是为了实现自己少年时代曾经立下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同时呢，也表达了他寻求救国之道义无反顾的决心和意志。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1919年3月，为了投身祖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洪流，他毅然决定回国。周恩来进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当中成为了天津学生界的领袖，并与运动当中的其他骨干分子酝酿成立进步团体。1919年的9月16日，在草场庵天津学联办公室召开觉悟社成立大会，成员大部分啊是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干部。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主持人，并负责起草觉悟社宣言。会议决定出版一本不定期小册子，取名觉悟，由周恩来担任主编。通过觉悟社成立以后所开展的一系列斗争实践，使周恩来深刻地认识到革命斗争啊，仅仅依靠一个团体或者少数人那是不成的，必须联合团结更多的人共同斗争。于是他提出啊，要联合其他进步团体共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业。 为了实现各地进步团体的大联合，觉悟社派出了专人到北京请教李大钊。李大钊听了觉悟社的倡议之后非常赞同，建议他们以觉悟社的名义邀请北京各个进步团体召开会议，共同商讨今后革命运动的方向和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问题。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20年8月16日上午，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和周恩来领导的天津觉悟社以及青年攻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五个团体的代表，在北京西城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陶然亭五团体会议。李大钊、张申府、周恩来、刘青阳、邓颖超、马骏、郭龙真、陈余生等23位代表参加会议。会上大家首先推举刘青阳主持会议，在会上刘青阳介绍了召开此次会议的意图和议程安排，接着由邓颖超报告觉悟社成立以来的活动情况，随后周恩来做长篇发言，提出各地革命团体首先要联合，然后进行改造，改造意图有两点，其一，各团体内部改造以利联合，其二，联合之后对外改造以利对敌斗争，从而达到改造中国社会之目的。周恩来的发言受到了全体代表的欢迎和拥护。在会上，李大钊也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言，他对觉悟社召集这次会议表示感谢，并对联合以及今后进行斗争问题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8月18日午后1时，五团体代表齐聚北大图书馆，讨论并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改造联合约章这两份文件，接受了李大钊在五团体会议上提出的指导性意见，体现了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思想，主义明确、旗帜鲜明等原则的确定，为各团体今后活动提供了行动准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10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李大钊为小组负责人。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成员除了李大钊以外，还有张申府、张国焘、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等人。陶然亭五团体会议的召开以及共产党北京支部的成立，为1921年7月建立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周恩来在会议上的主张以及会议发出团结联合共同行动挽救中国危亡的呐喊，不仅体现出觉悟社召集会议的初衷，而且反映出五团体改造旧中国的励志与决心。这些主张思想啊，完全符合党的一大的宗旨和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陶然亭五团体会议不仅是五团体力图思想统一的动员会议，而且是一次政治色彩较为浓郁的重要会议。改造联合宣言提出，到民间去做社会实况调查，平民教育之普及，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等项工作，这些在当时对于鼓舞青年参加社会实践、增强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勇气和决心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陶然亭五团体会议和两份文件促进了青年思想演变的过程，特别是少年中国学会和觉悟社当中的许多从事起劳工、妇女和青年学生运动，同工农相结合，历练身心，励精图治。其中大部分成员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共产党早期的重要干部，从而为党的成立和党早期的发展提供了一部分宝贵的干部资源。显而易见呀，陶然亭五团体会议是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京西城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缩影，在北京革命史中书写了精彩的一页。陶然亭内的慈悲庵在民国时期一直是少年中国学会等革命组织进行秘密活动的地方。少年中国学会 重要成员多次到这里出席会议。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方便革命活动，李大钊还曾经以为陈余生、亡妻守灵的名义租赁慈悲庵两间南配房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1921年7月20日上午，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余生夫人金琦去世，在陶然亭举办葬礼。李大钊参加了葬礼，办完丧事之后，他跟陈余生商议，以为夫人守墓之名，在陶然亭慈悲庵内租用两间南房作为党的秘密工作场所。陈余生当即表示赞同，而且很快办理了租赁手续。李大钊安排其中一间为会客厅，另一间为卧室。自此，李大钊利用此处开展秘密革命活动，直到1923年年底。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李大钊经常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一起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恽代英、赵世炎、高君宇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都曾经来过此处开会，参加过各项的革命活动。李大钊在陶然亭一带的革命活动表明，他一贯坚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传播红色基因和爱国情愫，弘扬奉献精神和使命意识。李大钊的这些思想啊，深深唤醒了中国进步青年的心灵，引导他们自觉地将科学理论付诸革命行动。从学校到工矿，从学生到工农大众，反帝反封建风潮涌起，波澜壮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李大钊发挥了示范和引领的重要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为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刹慈悲庵坐落在陶然亭公园湖心岛西南的高台上，建自元代，又称观音庵，主要建筑有山门、观音殿、招提宝殿、文昌阁、陶然亭以及南北西三厅。原来慈悲庵只是靠近苇塘的一座古庙，明清两代这一带啊曾经设窑厂。清康熙34年，即公元1695年，管窑厂的工部侍郎江藻在古庙慈悲庵内盖了三间厢房，一曲唐朝诗人白居易诗句，更待橘黄佳韵熟，其君一醉一陶然，里的陶然二字取名叫陶然亭，并题写陶然二字，做了陶然吟，这就是陶然亭名称的由来。此后许多诗人游客到此游赏凭吊，留下许多传颂一时的诗篇。清朝诗人龚自珍在1819年清王朝科举中落地以后，在陶然亭壁上题写了楼阁参差未上灯，孤炉深处有人行，迎君且莫登高望，呼呼中原暮霭生。自清末以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曾经在这里啊商议变法维新，在戊戌变法当中牺牲的康广仁也就埋在了这里。章太炎反对袁世凯称帝，也被囚禁在陶然亭畔的龙泉寺。民国初年，孙中山来到北京，在陶然亭参加过集会。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都曾经到这里进行革命活动。慈悲庵在人们的心目当中逐渐就成为了北京的一处革命圣地。解放前，陶然亭慈悲庵已经破旧不堪了。1952年全面整理辟为公园。由于陶然亭慈悲庵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1978年8月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重修慈悲庵，并设立陶然亭革命纪念馆，以保留古建原貌以及近现代历史、进步人士和革命家在此活动的旧址。1979年，这处革命遗址进行了修葺，开辟了革命文物陈列室。在对文昌阁一层地面进行施工时，公园里面还发现了兰竹图并记石刻当中的其二、其三。兰竹图并记石刻原共有三件，是1933年中秋吴佩孚召集北京名流在陶然亭宴集时与会者的集体创作。兰竹图为当时画兰竹石圣手彭八白所作，这两块汉白玉碑刻的发现使兰竹图并记得以完整再现。慈悲庵历史上在明清时曾经多次修葺，1894年呈现代布局，2014年10月，陶然亭慈悲庵以及云慧楼清音阁曾经过9个月的大修，恢复了建筑的历史风貌。庙门石额上刻有古刹慈悲禅林六字，门的内沿高悬一块木匾，刻着江藻题写的陶然两字。 四面各露佛像，并刻有咒文。康熙二年即公元1663年重修观音安碑，修复的江枣陶然银和江镐的陶然亭记两块石刻嵌刻在畅轩南山墙上。那么当年的革命先驱者为何会选择慈悲庵作为革命活动地点呢？这是因为啊，陶然亭地区地处北京城南，在100年前的那个年代是反动当局统治薄弱地区，蓬蒿常可避人，雉兔窜跃蓬蒿中，芦苇丛生，蔓草披荆，有南下挖的之称。由于当局疏于管理，地处比较隐蔽，烟藏古寺无人道，平素人迹罕至。另一方面，这里的自然风光很不错，草木丰茂，有坡地，多水草，极望清幽，无一点尘埃之气，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赋抒发情感之地，也有红尘中清净世界之称，自然不会引起当局的警觉和注意。因而李大钊等早期的革命者自然都喜欢到此地开展活动。那么关于中山公园的来金雨轩又有哪些故事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

0: 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
6: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0: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0: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

0: 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 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6: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9: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6: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0: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1: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3: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2: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4: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5: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6: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 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7: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8: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9: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5: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21: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22: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就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0: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23: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酱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24: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3: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5: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综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26: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

0: 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梁囊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 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

0: 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二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十艘油轮和四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十二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十二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3: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3: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7: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6: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7: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6: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中华之美环节。今天呢，我们在中华之美环节和大家分享阅读之美，文学之美。从1995年开始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决议，将每年的4月23号定为了世界读书日。无论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患病还是健康，每一个人都能从阅读当中享受到独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乐趣。自那时以来，那个独树一帜、墨香洋溢的节日声誉日隆，一股股清新的读书之风也是扑面而来呢。而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也是崇文重教，大家非常喜欢阅读。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古人是如何读书的，并且我们也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些古人读书的典故。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

首先啊，说到古人读书，大家的理念也是非常多，爱读书的人也是数不胜数。那我们就首先从这样的理念当中来看一看啊，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开卷有益”，它的出处呢是宋代的王辟之，他的《文儒》当中就写到了：“太宗日月欲览三卷，因事有乏，暇日追补之。常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那他的意思呢，开卷就是翻开书，表示读书，比喻呢读书只要你去翻看它，怎么着都会对你有好处的。这个话呢也是特别的直白，但是也是特别能够体现出读书的好处来。而这样的故事呢也是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王朝的时候呢，各地当时存在着一些割据的政权，统一全国的任务呢直到他弟弟赵光义当皇帝之后才得以完成。而赵光义即位后就改名了赵光龄，史称宋太宗。宋太宗统一全国之后呢，就立志弘扬传统文化，下令整理各种书籍，同时呢也把重视各种古代文化资料的收集。而在太平兴国年间也下令编撰了非常多的图书，从而呢为了保存我国的文化遗产也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而当中呢所提到的这些古书十之八九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所以呢它可以说是北宋前文化知识的总汇。这部书的原名呢叫做太平编览，而这本书编成以后，宋太宗对它非常的重视，规定自己呢每天要看三卷，一年后呢一定要全部看完，因而呢又改名了叫太平御览，意思是太平兴国年间皇帝亲自阅读的书。而宋太宗呢他的政事非常的繁忙，就像我们平时一样，生活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也许是工作，也许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呢没有时间能够按照计划来读书，常常大家一定也是这样，计划着要读一本书却因为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得以达成。而宋太宗也是这样，他常常因为要处理一些突发的事情而不能按照计划来阅读这本书。于是呢宋太

太宗就在空暇的日子去补读，侍臣呢怕他读书时间太久影响身体健康，太宗就说了，只要翻开书卷阅读就会有收益，所以呢我不觉得疲劳。宋太宗这样的开卷有益的理念是不是对于我们也很有启发和帮助呢？我们现在生活的时间里面好像大多数都是碎片化的，也许是乘坐交通工具的时间，也许是等电梯的时间，其实呢很多碎片的时间也是可以我们拿来利用阅读的。大家现在可能更加习惯于短平快的网络的一些视频的阅读啊，或者是更刺激的一些信息量比较多的内容，但是呢阅读的重要性还是不能够被替代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宋太宗开卷有益这样的理念，能够利用好我们各种各样的时间来阅读，这样才能够对我们有所帮助。阅读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而对于个人来说呢，读书阅文的多少会决定素质的高低，而对于国家来说，国民对于阅读的喜好程度和人均阅读时间的多少也会直接影响人民的素质，进而影响国家的发展和未来。可见啊，阅读不仅是对自己有益的一件事情，对于我们的整个社会，对于国家，也许都会有着很大的必要。意义。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爱上国风，在一首《书中有》过后呢，我们来一起来继续分享一下古人那些关于阅读的故事。我们来一起来看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叫做《尾编三绝》。哎，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家听过吗？《尾编三绝》呢，其实说的是

彬彬乙，说的呢，其中的围边三绝的围是熟牛皮，而围边呢，就是用牛皮绳编连起来的竹简书，而其中的三呢，指的是一个概述，表示很多次的意思，而绝呢，就是断的意思，连起来说呢，就是孔子为了读《易》这本书而翻断了多次牛皮带子的茧。后人呢也会用围边三绝这个成语来加以概括，用来形容人读书刻苦勤奋。虽然说我们现在在阅读的时候方便了很多，纸质书也是非常的轻便，甚至会有很多人会喜欢用电子书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不会再有当时孔子读书这样围边三绝的情况了，但是相信这种感觉大家一定也很熟悉。当你非常喜欢一本书的时候，爱不释手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它已经被你翻的边儿都卷起来了，甚至像很多小朋友的教材呢，因为常常使用的关系，也是会有很多的这个破损啊之类的，大家呢也会包上书皮，对书籍是非常的爱护的。而我们古人的书籍呢，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像春秋时期的书呢，是用竹子为材料制造的，大家会把竹子破成一根根的竹签，就称为竹简，用火烘干以后呢，在上面写字。竹简呢有一定的长度和宽度，一根竹简只能写一行字，多则几十个，少则八九个字，一部书啊要用许多的竹简，而这些竹简呢必须要用牢固的绳子之类的东西编连起来才能阅读。像《易》这样的书呢，当然是由许许多多的竹简编连起来的，也因此有着相当的分量。可见啊，当时大家要读书不仅要费脑力，还要费体力呢。而孔丘花了很大的精力把《易》全部读了一遍，基本上呢了解了它的内容，不久就又读了第二遍，掌握了它的基本要点。接着呢他又读了第三遍，对其中的精神实质有着透彻的理解了。在这以后呢，为了深入研究这部书呢，又为了给弟子们讲解，他不知道翻阅了多少遍，这样读来读去，把串联竹简的牛皮带子也给磨断了好多次，不得不多次换上新的再使用。即使读到了这样的地步呢，孔子还是谦虚地说，假如让我能够再多活几年，我就可以完全掌握易的文与智了。哇，孔子这样的读书方法也是令我非常的感动，他愿意这样的去努力的去了解一本书，而且我觉得他的阅读方法呢对于我们也很有启发。也许我们不能像孔子一样读这么多遍，但是呢他像读第一遍的方法呢，基本上了解书的内容，第二遍呢是掌握书的基本要点，第三遍呢就能够对书的精神和实质有着相对深入的了解了。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像我们读一些非常厚的书，或者是涉及的信息非常多的书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因为信息量太大，读了前边好像 后边前边都已经连不上了，常常会记不得。其实呢我们就要多读几遍，一定要上下而求索，反复的去阅读，反复的去了解这些书籍的内容，才能够真正的有所获得，而不是像简单的觉得好像开卷有益，的确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但是呢一定要反复把它读透，我们才能够真正获得对我们有用的，对我们整个人有帮助的一些东西。其实平时除了读书呢，我也是很喜欢读杂志，而我比较喜欢读人文历史相关的杂志，所以呢这样的杂志呢它图文并茂，并且呢内容是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趣，也是非常适合我们浅显的一些阅读，能够帮助我们对很多知识有一定大概的了解。不知道有没有一句话大家是不是听过，叫做不读哪家书，不知哪家理。这样的一段话呢，是出自明代的万历年间，当时有一个叫做马绍良的人在朝中做官，他年轻气盛，以为自己博学多才，满腹文章，就经常在同僚面前卖弄自己，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而皇帝呢，对他的所作所为也是有所耳闻。而这天啊，皇上就把马绍良召进了后殿，闲聊几句之后，就拿出了一首诗对他说，听说爱卿才学出众，且看这首诗写得怎么样。马绍良呢不知道这是皇上的诗作，就草草看了一眼，见其中有两句是明月上干教，黄犬宿花蕊，

他不假思索地说，这诗不通，明月怎么会上干叫，而黄犬又怎么能宿在花蕊当中呢？皇上不露声色地就问到了，那么以爱卿的高见，这句诗该如何改呢？马少良就说了，就改为明月上干照，黄犬宿花阴。皇上听了微微一笑，说道，爱卿才学书浅，不配在京为官。于是呢，马少良连贬三级，发配到了福建漳州做太守去了。马少良啊，也是觉得很委屈很晦气，满肚子的不服气，无奈圣命难违，只好带着家眷到漳州去赴任。而去往漳州以后呢，一天他来到闽南的一座山岭下休息，忽然就看见山道旁野花团簇，争奇斗艳，便随手折了一枝花。他往花蕊中一看呢，一条黄茸茸的小虫在花蕊当中蠕动，便问身边的轿夫，这个小虫叫什么？轿夫一看啊，笑着说，这个虫的名字叫做黄犬虫，就专爱往花蕊当中钻。马少良一听，一下子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天呢，很快也黑了，马少良心事重重，无心赶路，便找了一个小店歇了下来。回想起白天的事情，他久久不能入睡，就到窗口去赏月。而这天晚上呢，也是碧空如洗，只见一轮明月照着在晚风中摇曳的翠竹，缓缓升上了天。正当月儿挂在半空的时候，不断传来鸟儿鸣叫的声音。他叫了好长时间，似有所悟，叫来店主，就问道，这是什么鸟在叫？店主告诉他，这个鸟的名字叫做明月鸟，只有在月亮当空时才叫，所以呢，大家叫它明月鸟。马少良听了这样的故事之后呢，心里惭愧万分，这时才明白皇上为什么会把自己贬到闽南去做官。而马少良年逾古稀之后辞官回乡，特别后悔自己在年轻时的狂妄浅薄，便时常对人们说，不读哪家书，不知哪家理，我生在北方，不知道南方的事情，到了南方才知天之高地之厚，自己所知道的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一个人最大的过错莫过于自以为是，所以呢，不读哪家书，不知哪家理这样的说法也就在人们中间传开了。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当我们对一件事情稍微有一点了解的时候，就会一瓶水不响半瓶水光，当觉得自己知道的特别多。可是当你真正了解它越来越深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知道的好像反而是更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眼界也变得更开阔了。而读书呢，给我们带来的也正是这样的帮助，能够帮我们开拓自己的眼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

0: 只能在长安东郊长乐里租了几间茅屋啊。但是这样呢，离市区也就太远了。每天下班的时候啊，已经是深夜了，但是每天呢，天不亮就又要上班了。我们夸张一点说啊，就是白居易啊，他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心疼一秒抱一抱。
1: 是的，而这样的情况呢，白居易也写下了一首诗，叫做《晚归早出》。其实我觉得不用听诗的内容了，光是看这首诗的名字就已经说尽了一切了。
0: 哎，那如果在这么艰苦的通勤条件下还遇上下雨天，那就更悲催了哈。我们也都知道呢，现当下其实我们还有各种交通工具可以避雨，哪怕你坐地铁等等，至少在那个地下的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是不用去趟水或者是打伞等等哈。但是古代呢也没有公交地铁，出行要么是走路，要么靠骡子和马。那下雨天呢，交通堵塞就先不说了，还容易搞得一脚泥。这万一长安城的街道淹起水来，哎呀，甚至有可能哈会有水灾等等这样的情况。
1: 我突然想到之前流行的一首歌叫做《声声慢》，里面就唱到了青砖半瓦漆，白马踏新泥。我听歌的时候觉得好美啊，刚刚突然想到，如果这是我上班路上
0: 踏稀泥啊，
1: 这个白白的马身上都是黑黑的泥点，我觉得我可真笑不出来。
0: 换位思考一下，就是武豪，你刚买了一双白色的运动鞋，然后你穿出了门，正好今天下大雨，你踩到了泥塘里。
1: 是的，就比如说啊，在公元786年的一个暴雨天，当时的街道上呢水深数尺，吏部侍郎呢崔纵走着走着就被水给冲走了，要不是旁边店铺里的伙计来拉他呢，要不然可能真的就出人命了。
0: 所以这就是更夸张的了。脏一个鞋呢，在古代当下人看来其实还是小事了哈。不过也还好啊，朝廷也知道体恤打工人的辛苦，那如果天气实在是太差的话呢，就会通知休假。那怎么通知呢？就是都靠内廷去打鼓来通知。
1: 哇，那住得远真的就更亏了。说真的，这能不能通知到呢，就看个人听力好不好，其次呢就是你家住的到底有多远。
0: 凭运气哈，我觉得像我这样就现在听力有点不太好的人来说，可能我就是属于那种悲催的人，完全听不到不要上班的讯息。
1: 所以呢也有着这样一种情况，像是大诗人韩愈就曾经淋着雨走到半路才知道今天放假了，他骂骂咧咧的折返回家。我觉得真的如果是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是哭呢还是笑呢，
0: 哭笑不得。虽然有种种不便啊，但是这个班呢，咱不是也还得硬着头皮上吗？是吧？领导，此处不代表我的心声哈，我特别开心上班。
1: 而对于韩愈刚才的那样的情况，半路回家呢，而白居易也是特别写首诗嘲笑他，我觉得也是为了排遣自己心中的一种焦虑了。他就专门写了一首诗，叫做《和韩侍郎苦语》，他就讲到了，听说有个人暴雨还跑去上班了。
0: 真的是跟我们一样哈，但是呢没关系哈，就是总有办法吧，去应对这样的任何的事情哈。当然呢，我说实在话哈，就是很多时候呢，大家呢都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找平衡。你看白居易哈，他又通过写诗来发泄心中的不满，那也是一种平衡的方式。再加上后来呢，其实他的工资水涨船高了，也就和好友一个姓袁的，也是诗人一起住在了离市区稍微近一点的地方，那通勤方面呢至少就舒服很多了，就是时间上也节约了一点，包括呢就是相对来说通勤路上的这个精力呀，如果要适当的做一些花费啊，也能减少很多。
1: 而在古时呢，大家上班啊，虽然说有种种不便，但是还是得硬着头皮去上的。为什么呢？因为唐朝对于缺勤的惩罚可不是扣点钱就能随便解决的，无故缺勤啊，一天要打20板子，如果缺勤一个月呢，甚至要坐牢的。
0: 哇，真的是非常的严苛哈。所以想一想古人，我们其实相对来说也能轻松很多了，至少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那么关于更多古人他们和上班之间的故事

0: 是天之天，南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那回溯到古代哈，我们说到古人他们跟上班有关的故事，我们也是挑选了一位代表，那就是白居易啊。为什么呢？因为认真计算他上班的时间大概有40多年，所以说关于上班啊，他非常的有发言权。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开始呢，白居易他北漂的日子呢不太容易，那时候没什么钱嘛，所以呢通勤和租房呢都是两大难。那么租的房子又很远，通勤路上呢就特别的艰难，所以他要么在上班，要么就在上下班的路上。
2: 嗯，后来呢解决了住和行的问题呢，而在各种客观条件之外，白居易对自己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也是经历了一个从热爱到厌倦的过程。一开始呢，他进入职场也是信奉着当

0: 当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那一套，而他当时想着呢，要忠君爱国，多多改善民生疾苦。而很巧的是呢，在元和三年，白居易就当上了谏官，这不就是个改善民生疾苦的好职位呢？白居易也许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热热身，决心在这个职位上发光发热，鞠躬尽瘁，写了近百首的讽喻诗，几乎呢把自己能看到的社会现象全都讽刺了一遍。像是贫家女嫁不出去了，还有赋税的弊端，当时官僚权贵骄奢淫逸的情况呀，他都写到了诗句当中。现在呢，我们还是能从他的诗句当中感受到，就像是《卖炭翁》当中提到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这个满面尘霜的老叟呢，担心自己的炭卖不出去，但是自己却是衣衫单薄，还希望天再冷一点。
1: 写了这么多的诗哈，其实白居易呢只想能在自己的这个官位上多向上表达一些现当下的民意，但是可是换来的却不是他期望的和亲，而是同僚之间的排挤和理想的破灭。他就慢慢的发现啊，诗里的那些问题朝廷里不是没人发现，但是呢有人还是忌惮，或者是沉溺在歌舞升平的假象当中，只要没人提起，好像就仿佛这些都不存在一般了。
0: 是的，后来呢白居易也是经历了不幸他的母亲呢在赏花的时候不幸的坠亡了，他在这段时间呢在古代是要回家丁忧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几年都不能上班，在这段时间里他也是给自己找了点事情做，虽然说很迷茫，他就觉得哎，我到底该做啥，我又能做啥呢，他就把自己的生活呢放入了田园当中去寻找一些慰藉。可惜的是呢他也没能够逃避太久，丁忧的日子转瞬即逝，他又回到长安了。
1: 回到长安之后呢，他又把自己的全身心奉献在了朝堂之上，也是继续做一个好的谏官谏言。但是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都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委屈哈，包括受到了很多的不公，以至于呢他其实在职场当中的心态啊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其实换位思考一下，现当下我们其实也是一样，也会有同样的经历哈，所以也是感同身受。后来呢年纪越大，白居易呢就越通透，他算是知道了工作压力可不会转化成动力，只会转化成病力，让他秃头还让他老眼昏花。所以既然如此，为何不知足常乐呢，过一过无事细怀坐看风月的日子。
0: 后来呢白居易71岁了，隐居洛阳，过上了年轻时候向往的退休生活，他还是那么的闲，而且把自己自封为闲客之最。这样的生活和他所经历的这样的感受，大家是不是也觉得非常的熟悉呢？
1: 那说到白居易只是古人的代表之一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去研究研究其他你喜欢的古人，他们和上班之间的一些故事。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泗水泗定为统领，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做好水文章；
1: 闽宁协作加院地联动，让福建优良菌种在宁夏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0: 外国嘉宾盛赞中国减贫实践，认为中国减贫路径模式可向全球推广；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引水桥机务段雷锋号机车组党支部37年接续奋斗，实现620万公里行车零事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要深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宁夏作为全国首个水预算管理省域试点，将水预算管理写入地方性法规，以泗水泗定为统领，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做好水文章。请听报道。
2: 在宁夏，对于高校等非居民户单位，每年用水量是有计划的。作为全区节水型高校，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生活污水经深度净化后，直接回用于绿化浇灌和场地保洁，每年就地处理回用污水8.1万立方米。通过管网分区计量、水压实时监测，实际用水已低于定额标准。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后勤处副处长陈波：
3: 经过这个水预算的这方面的精细化的管理，目前呢这个节水的使用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当前呢国家的用水定额呢是每年50立方米，我们目前已经达到了43立方米每人每年。校园的用水呢更加的科学节约。
2: 校园节水是宁夏水预算管理实践的一个缩影。2024年试点启动以来，宁夏率先将水预算管理写入地方性法规，在区市县三级按照编制、审核、下达、执行、调整、决算闭环运行，建立覆盖农业、工业、服务业、居民生活、河湖生态补水、城乡环境卫生等各领域的水预算单位名录库，将用水额度分解到每一行业每一预算单元。而在工业领域，石嘴山市则依托全国再生水利用试点，推广再生水替代黄河水，有效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压力。国能石嘴山第一发电有限公司化水专责张丽：
4: 这些年我们通过技改工程对中水进行深度处理循环利用，实际上每天的取水在1.2万方左右，其中1万方水是来自城市中水回用。
2: 国能石嘴山第一发电有限公司生技部主任郝建平：
5: 目前呢我们通过这个中水替代黄河水，包括我的这个雨水收集，再加上我厂区采用的一些这个节水措施，每年大约呢可以减少从黄河取水大约在250万方。
2: 石嘴山市累计投入14.73亿元建成22项重点工程，再生水利用率达6%。

0: 环卫等领域，让污水资源化呢再利用，切实缓解呢城市缺水压力，筑牢呢全市水安全保障。
1: 数据显示，与2020年相比，宁夏万源 GDP 用水量、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32.3%和16%，黄河水占比下降4.1%，非常规水上升5.3%，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比达62.8%。自治区水利厅水资源管理处副处长陈丹：
2: 十四五期间，我区的农业用水占比下降了3%，工业用水呢上涨了2%，水资源不断向现代煤化工、大数据、葡萄酒、枸杞和冷凉蔬菜等一些特色优势产业聚集，以用水总量的零增长保障了经济的快增长。
1: 下一步，宁夏将持续细化精准管控，完善非常规水激励机制，深挖全域节水潜力，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筑牢水安全保障。
3: 一枚菌种跨山海，一根菌棒新产业。依托闽宁协作，福建优良菌种在宁夏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请听报道。
4: 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闽宁两省区共同建设的宁夏食用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落地运行2年。这几天，中心正在对从福建引进的香菇菌种进行扩繁。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菌丝在温度25摄氏度、湿度85%的环境下才能稳定生长，而从原种培育、栽培种制作到最终出菇，整个过程需要经历4个月的精心管护。宁夏食用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人员郭静：
5: 扩繁以后，咱就把它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进行一个原种的培育。培育好原种呢，下一步就是做一个栽培种，第三步进行一个出菇试验。
4: 闽宁镇元龙村是食用菌新品种的核心试点种植基地。菌种从实验室进入元龙村种植基地后，技术人员每隔一段时间就往基地大棚里跑一趟，手把手指导当地农户监测调控温湿度，检查菌棒生长情况。宁夏食用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任怡莲：
5: 闽宁镇这个园区呢，我们通过了去年的在大武口统一的菌种的制作，进行了栽培的统一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培训。现在呢，我们的村民基本上呢，能够在我们常规的栽培模式下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4: 这些长势喜人的菌菇不仅是闽宁协作的见证，更是撑起乡亲们增收的致富伞。每年5至9月份是园区用工高峰期，每天有将近200人在园区务工，人均就可实现增收13000元左右。闽宁镇元龙村食用菌园区管委会主任马志祥：
6: 我们是5月出菇啊，那么5月、6月、7月、8月、9月啊，一茬是70挂，一筐能卖100元啊，那么7筐5000、3500，对吧？啊，我们工期是280个棚，一茬一个棚是3500。
4: 如今依托闽宁协作加院地联动机制，宁夏搭建起区内外食用菌专家智库，宁夏农科院科研团队常驻各产业园，福建上海科研院所专家常态化开展线上远程指导。目前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已建成年产300万磅现代化菌棒生产产业园，精准服务闽宁镇西集、龙德等全区重点食用菌产区，形成大武口严种制棒全区多点落地种植的全域产业布局。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举办期间，来自黎巴嫩、南非、突尼斯等多国与会代表高度认可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认为中国的减贫路径模式可向全球推广。请听报道。
8: 谈及中国减贫的经验，黎巴嫩联盟党政治局委员哈利德·穆阿莱姆用奇迹来表达自己对中国减贫取得成就的赞许。他说，中国成功将1亿人口从贫困线拉出来，让他们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这是难以置信的。黎巴嫩联盟党政治局委员哈利德·穆阿莱姆：
9: 中国这个人口大国能够实现脱贫，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0: 在脱贫过程中，中国不仅帮助农村地区人口实现了现代化和城镇化，还切实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同时支持当地产业发展和升级，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我认为这些模式和经验应该毫不保留地推广到全世界。
1: 来自南非广播公司非洲频道的主持人记者米歇尔·姆贝维第一次来到中国，谈及在此次研讨会上的收获。他说，高度认可中国减贫实践与现代化发展模式，认为这会为非洲脱贫振兴自主发展提供宝贵借鉴与全新路径。南非广播公司非洲频道主持人记者节目编辑迈克尔·姆贝维，
0: 在我参加此次的参访和这次国际研讨会的时候，我认识到脱贫这项工作必须进行精准化和细致化的落实。我觉得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在考察期间，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在教育、卫生、医疗方面都有很大的倾斜和帮扶政策。
1: 我完全赞成中国实现代化为非洲的脱贫提供了一个全新选择。伊萨姆·马拉伊西来自突尼斯，他深耕教育领域多年，拥有计算机教学与校园管理双重丰富经验。他认为，中国以教育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代际传递的发展理念，颠覆了传统帮扶思维，是最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核心经验。
0: 突尼斯爱国主义社会党政治局委员、中学校长伊萨姆·马拉伊西，因为教育不仅仅是对于人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同时它也是对于我们未来投资于人的建设。我们要从消费者的模式转化成投资者的模式，要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教育扶贫模式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2: 从1989年成立至今，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饮水桥机务段雷锋号”机车组穿梭往返在包兰和兰青线上，创下了列车累计安全走行620多万公里、运送旅客600多万人次、排除安全隐患557个、防止事故161起的记录。 今年，饮水桥机务段雷锋号机车组党支部备受与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报道。
0: 伴随着鸣笛声， K815次旅客列车准点驶出银川站，驾驶室内，司机长高孙辉和同事全神贯注，精准地完成每一项操作。2019年入行，孙高辉第一次接触到雷锋号，在了解了机车组前辈扎根戈壁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的故事后，做一名光荣的雷锋号船人便成了他的梦想。
3: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饮水桥机务段银川动车运用车间雷锋号机车组司机长孙高辉。我们火车司机手里握的不仅仅是闸把，更是千千万万旅客的平安和团圆。因此，我要带头传承雷锋号机车组精神，严守安全底线，保证每一套列车都安全正点。1989年，兰州铁路局正式组建雷锋号机车组。 面对戈壁沙漠铁路复杂的线路条件，职工们摸索总结出检查机车不漏一处、直乘瞭望不松一秒、精准对标、米秒不差等一套工作标准。37年连续实现作业无违章、行车零事故。37年里，列车机型换了好几代，司机长也接力传承了18任。但忠于职守、服务人民、敢于创新、勇当先行的雷锋号机车组精神，始终没有变。为了提高操作水平，机车组党支部党员带头吃住在车间，攻克技术难题，与青年职工结对子传帮带，培养出上百名业务骨干和安全标兵。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饮水桥机务段银川动车运用车间雷锋号机车组党支部书记念盼。
4: 将党建和我们的安全运输生产工作有机结合，立足就是这个列车的平稳操纵和沙漠戈壁铁路的这个不良天气的攻关，就把每一趟车开好，为旅客服务好。再就是西北铁路线上，就是高高竖起雷锋号这面旗帜。
5: 灵武市崇新镇的钟渠村曾是矛盾多发、信访不断的上访村，如今连续18年保持零上访。从纠纷不断到和谐安定，从群众有怨到民心和顺，
1: 是什么让这个村发生了改变？我们一起探寻乡村治理的密码，请听报道。
2: 走进灵武市重兴镇中渠村的村委会工作人员说，村书记回访群众去了。记者进村找人，没走几步就看到村书记跟村民聊得热闹，一问才知道，前不久这家因为宅基地的问题跟哥哥两家吵得不可开交。灵武市重兴镇中渠村村民吴凤英
5: 诉求是啥？为啥要找到书记那儿去？
6: 就这些点点子，就我骑这个三轮车车子，路了，赶紧有时候赶紧他过来下去，我就没办法可，我就找大地嘛。
5: 要让拓路。
6: 够了，没办法走了，找书记。
2: 眼前这条路，不久前还是一条宽1.2米的土路，路的一侧种的是哥哥家的玉米。弟弟想拓宽路面，必然要占用哥哥的地，哥哥不同意，两家矛盾一下子激化了。灵武市重兴镇中渠村村民苏慧英：
7: 他把我麻烦了嘛，你跟你妈你心里吧。我说咱不麻烦吧，你再往下哥哥了，
8: 小叔子哥也行，
7: 这最麻的不谢谢了。
2: 弟弟脾气急躁，说话不客气，哥哥一家也憋着气，两边僵持了很久，谁也不让。灵武市重兴镇中渠村党支部书记马月武：
5: 把他们这个气儿压下去，有什么妙招？
9: 先通过去说事，背对背的去说，先给他说，然后再跟这说，然后再面对面再交代，一次不行那就是3次、5次、10次、8次。
2: 灵武市重兴镇中渠村村民苏慧英：
7: 对照两顿夫妻互助的做过做上了，说的是你把条件说可好就算了，这个马月武书记是这个挂挂秀。
2: 灵武市重兴镇中渠村村民吴凤英：
5: 现在怎么样？
6: 现在好多，
10: 好走了嘛？
6: 路也好走了，这大哥哥干。
5: 之前有这种矛盾，有没有想过去上访？
6: 上啥访？上谁上去呢？有你我上啥访？跟你
2: 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把群众的诉求当成家事。马书记说，基层工作没有捷径。遇事不躲，有责不推，办事不拖，再难的事也总能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2025年以来，中渠村累计服务群众400余人次，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100余件。灵武市重兴镇副书记王立文：
11: 继续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筹判，多沟通，多解释，多想办法，不断提升基层的治理效能。
12: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教育厅、财政厅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明确从9月起，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申领每人2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所有补贴需在10月底前全部发放到位。请听报道。
13: 根据通知，在毕业学年积极求职的区内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毕业生，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即可申请：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零就业家庭、特困人员、残疾人，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补贴坚持自愿申请、公正公开、属地管理专款专用原则，每人仅享受一次，不得重复申领。9月开学后，各院校将统一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申请并上传花名册，系统自动与低保、零就业、特困、残疾、助学贷款等数据库比对核验。比对未通过的毕业生和申请补贴的外省籍毕业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除外。可登录宁夏人社公共服务系统个人端或我的宁夏 APP 提交材料，审核通过后，在校内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最终由财政部门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至毕业生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新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2024年相关文件同时废止。
2: 本台消息。
14: 7月11号，2026年全球青年看宁夏主题活动启幕，来自俄罗斯、德国、印度尼西亚、伊朗、埃及、阿根廷、柬埔寨等多个国家的青年代表齐聚宁夏，将在11天的行程中走遍塞上大地。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侨联、上海外国语大学共同主办， 活动将围绕文化传承与活化创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乡村振兴与特色农业等展开，立足宁夏全域资源与发展成果，组织中外青年代表实时在全球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分享探访见闻，以全球青年视角感知中国发展脉络，讲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宁夏故事。本台消息，7月12号，银川市公布三区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其中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为509分，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45分，普通高中艺术体育特长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331分。此外，银川市三区中考招生指标到校批次的志愿填报在7月14号进行，普通高中艺术体育特长生网上报名工作在7月15号到16号进行，择优录取批次录取工作在7月23号进行。三区普通高中录取率将不低于78%。
1: 中卫市日前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危急时刻多名过路群众挺身而出参与救援，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温情并存的生命营救。请听报道。
14: 2026年6月26号上午11点08分，位于中卫市338国道与三党路交叉路口，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与一辆两轮电动车发生碰撞，电动车驾驶员连人带车被卷入挂车底部，情况十分危急。中卫市民杜永鹏看到后，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中卫市民杜永鹏：
10: 当时我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只想把小朋友尽早迅速地送到医院，让他生命脱离危险。
14: 由于重型半挂牵引车车体沉重，人力无法搬动，危急时刻途经此地的吊车司机高志南看到现场险情，立即参与救援。他迅速操作吊车，精准吊起重型半挂车头，顺利挪开车体，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吊车司机高志南：
15: 想把人救出来，完了就只要是他让他活着平安着就行，普通人碰到这种情况都应该先伸出援助之手先救人。
14: 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杜永鹏、高志南和过往群众一直守在伤者旁边，协助民警和医护人员开展救援工作，帮助疏导过往车辆，维持现场秩序，直到救护车将伤者安全送往医院，现场交通恢复正常。中卫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沙坡头区三大队民警江鹏霄：
16: 他们这种行为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和新时代公民的这种社会责任感，我们为他们点赞。
14: 本台消息，7月11号，为期2天的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赛宁夏站在银川市贺兰县

0: 自己是有这个能力的。
1: 上海参赛选手家长陆玉婷：
2: 宁夏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嘛，整个场地它非常的大，然后整个设施啊、设备啊，包括周围的环境非常的美丽。
1: 作为国家级 A 类顶级赛事，本站比赛共设置了0.6米、0.9米、1.15米、1.30米以及1.40米五个梯度的竞赛级别。参赛选手需驾驭马匹，按照规定路线依次跨越，全程多重障碍栏杆，不仅考验马匹的爆发力、灵活性、协调性与赛场适配能力，更考验骑手的临场判断力、应变能力与精准控马水平。贺兰县体育中心主任周慧君：
3: 下一步贺兰县继续争取承办马术、钓鱼等国家级体育赛事，带动全县体育文旅产业一起发展。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马静，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7: 哎，我能开车吗？
8: 咋的皇上，
7: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8: 谁敢开车呢？
7: 你说谁敢开车呢？
8: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
7: 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8: 吹口气？
7: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8: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7: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8: 你等等，挂了。
7: 谁喝酒了？
8: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7: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9: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存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高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渴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书接上回，靠山王杨林说：“请万岁起驾吧。”杨广一听啊，哎，皇叔，朕想在这清幽观斋戒3日，对祖先聊表敬意。再者说，两位老王爷偌大年纪，一路劳烦，到前院歇息去吧。哎，万岁，还是回汴河为对呀。您到了汴河，我的心也就踏实了。杨林是苦劝再三，杨广不停在思，没有办法，两位王爷起身告辞，到前院配殿安寝去了。这时啊，天已然掌灯，罗毅劝杨林说：“老哥哥，不要生气，皇上不走也就算了吧。”杨林说：“嗨，罗贤弟啊，我是怕事情有变呐。前者扬州报急，说18路反王屯兵4名山，图谋劫驾。昨天又与那武云昭、裴元庆交了手，可是

这里面一定有诈。罗毅也猜到了必定有事儿，嘴上却说，就是入了龙潭虎穴，万岁不肯起驾，也是毫无办法呀。现在一到定更时候了，就此安歇吧。这两位老王爷刚要躺下睡觉，嘿，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有人跑进来禀报，启禀二位王爷千岁，外边半悬空中只听得百鸟声喧，不知何故。杨林呐、来到了院内一听，果然是鸟乱飞乱叫，赶紧跑到后殿去见杨广。万岁，您听，外边百鸟声喧。杨广急忙出来，这么一听，摸不清为什么鸟吱吱呀呀的乱叫呢。杨林说了，万岁啊，这鸟每到晚上看不见东西，叫做乔蒙眼，今夜的鸟炸了窝，怕是有大军穿山而过，怎么得赶紧走。杨广一想，说的有理，来呀，赶紧传朕的旨意，起驾回汴河。话犹未了，就听着

五，金鼓齐鸣，号角连声，跟着就有人进来跪下，奏道：“启奏我主万岁，可不得了了！派到四个山口的羽林军，连叠山上的护卫军都被人杀回来了，响马已经攻上了18盘，咱们被围困了。”昏君杨广一听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呢？还得返回头来再说都国的大营。这一天，徐茂公、魏征正在都元帅帐中议事，忽见前营武元昭派人送来的军情战报，说用秦元帅嘱咐的车轮战法已经拖累了宇文成都，正巧裴元庆赶来一锤把他打了吐血了。秦琼听了非常高兴，说：“哈哈哈，正中物计。”魏征说：“二弟，先不要高兴啊，依我看，你这计有一利，就有一弊呀。望大哥指教。裴元庆伤了宇文成都，打了老杨林一个下马威，这是一利。可是这一下子打草惊蛇，不能把杨广引到了四明山左进来吧，咱们怎么好截杀他呀？这不是一弊吗？”徐茂公听了说：“对对，大哥所言极是，我看这事儿还可以补救，因为昏君杨广自以为弥陀佛的

保驾人多，沿途上遇有名山古迹，他必去游逛。四明山清幽无关，名闻四海，他能不想来吗？应当命武元昭赶紧撤兵，山内各营都要捡齐溪谷，隐秘待命。从南山口经叠山、十八盘，驶上孤云峰清幽观的必经之路，应当让在沿路扎营的济南王、湖广襄阳王、金提王和我们摩果大营赶快撤到别处，这里不能留下一点踪迹。我在上山告诉老道长司马然，有人来打探，要瞒哄于他，一切安排停当了，昏君杨广若来正好围困劫杀，他若不来，咱们呢再另想别的主意。秦琼说好，我就传令照此办理。常言说，兵听将令草随风，令下如山倒，也就两三个时辰，各营人马调动齐备，山南沿路上四国人马撤走，装绝拔掉，造坑填平，营盘地上连个马蹄印儿也没给留下。事情不出徐茂公所料，第二天昏君杨广果然率人上了山。天黑下来了，秦琼、徐茂公估摸着差不多了，杨广已成网中之鱼，就小鱼各路翻网收网捕鱼，按照八卦的形状，东边的往西，西边的往东，南边的往北，北边的往南。弓箭手、侠弩手在前边开路，各路大军踊跃向前，把杨林在各处撒下的羽林军、护卫军统统的逼上了孤云峰十八盘，大摩国和金提王张称金又回到叠山中央太极原地安营，百万大军把这座孤云峰围了个水泄不通。昏君杨广啊，闻说被围了，心里可就着了急了。他假作镇静，对杨林说：“嗨，朕回不听皇叔之言，才有今日之错。不过，朕有北陵相助，皇叔有八面威风，降马虽多，也奈何我们不得吧？”杨林说呀：“万岁，暂坐一时吧，我和成都下山看看去。宇文成都吐血以后将养了一天，体力已渐渐恢复，杨林和宇文成都带了20名亲兵出了庙门，就见山下四围火光冲起，这爷两个呀

曲曲，一直来到山下。在山下北边扎营的是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喜。他们听说山上下来人了，赶紧传令两队，霎时间人马裂开，灯球火把，亮子腰松，照绕如白昼啊。杨林在马上仔细一看，对面来将，回头对成都说，好啊，成都，你看大梁的总兵李直，小梁的镇台萧喜都反了。他双手一分水火秋龙棒，叫道，对面可是李直、萧喜，快快过来，我跟你们有话讲。萧喜一指着杨林说，哥哥，杨林这老小子来了，咱们见见他。李直手握着一条大枪，萧喜手握一口锯齿刀，二人吹马来到了杨林的面前，扣凳停住，齐声说道，老王爷，我们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给您，行了全礼了。杨林一听这话，直气的假叶子乱响啊。说到李直、萧喜，我问你们，为什么要反叛朝廷啊？李直说，老王爷，你远在沿海登州，京师之事不能禁止，昏君杨广一道一道的旨意下到了我们管辖之地，百姓这揭不开锅呢。他不是要金银财宝，就是要粮食物件，还强抓民夫给他们干活去，我们实在瞧不下去了，干脆反了吧。就为这个，我们才自立为王，这您明白了吧？杨林听了无言以对，有点点头而已。消息说，老王爷，这事儿您可别过意呀，我们各路反王兵危将广，都归属了大魔国，立程咬金为都盟主，要推翻大隋朝，捉拿昏君杨广，为天下百姓伸冤雪恨呐。杨林说，你休要信口雌黄，快快撒马一战。萧喜一听，什么跟您打？您这对水火秋龙棒天下无敌手，我们岂敢以卵击石啊？既是不敢，你便怎样？嗨，我们秦元帅有令，我是照令而行啊。儿郎们，有，给我开弓放箭。这两家反王勃马归队，弓箭手上前嗖嗖嗖，乱箭齐发。杨林和宇文成都带着20名亲兵，策马往西边就跑下去了。到了四明山里围的西北角上，就见满山坡上都是兵，有两员主将打着反王的旗号，亮开

0: 队，进前一看，原来是海州王高士奎、冀州王高士达。老杨林暗自伤心呐、啊，这俩人原来是我手下的战将，怎么都领兵造反了呢？他无心迎敌呀、啊，带着成都和亲兵打马往南趟下来了。要到了西山口，忽听咚咚咚三声炮响，西面大队亮开了，中间闪出两位反王。杨林一看，有一位认识，谁呀？原来的河北丰民关元帅李子通。杨林一掰外手蹬，马头冲了西了，不由得长叹一声，高声喊道：李子通，我的好贤弟，请你近前答话呀。李子通催马上前，扣镫横刀，冲杨林一低头：老哥哥，我有盔甲在身，只好马上施礼了。杨林说：子通贤弟呀、啊，你是我大隋朝开国功臣啊，全反你也不该反啊。李子通刀交左手背在身后，右手一捋长髯，我说：哥哥，您是不是掩耳盗铃呀？您那侄儿杨广弑父篡位，忠孝王武建章骂殿，被那昏君敲牙割舌，满门抄斩，这才逼反了我的女婿南阳侯武云昭。四路大军兵困南阳，我女儿尽节身死，女婿到了丰民关投奔于我。圣人有言：己有不欲，勿施于人呐。如果我这事儿撂到您的身上，王爷呀，您反不反呢？杨林说：哎呀，贤弟，我前番进京，就为访查，所传天子罪广，一时未能查清，如果真如贤弟所言，当然应该诛伐无道。老哥哥，我的话已讲明了，信不信由您。还不瞒您说，我们已然归属了瓦岗山大魔国，今天咱们哥俩把交情抛开，秦元帅怎么派的，我要照令而行。您要不赶紧走，老哥哥呀，我可就要对不住了。只见李子通满脸怒气，拨马回身，冲后面一挥手，弓箭手上前弯弓搭箭。老杨林哎了一声说：成都啊，咱们往南走吧。说着就领着兵往南走下去了。到了西南角上，又见山坡上下灯明火亮啊，又是两家反王带领人马堵截，连杆大旗上写得明白，老杨林是不看则可，一看，哎呀！若问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老杨离一看，就连陈州王吴可玄、益州王铁木耳，他们都反了，可了不得。这个时候，就听对面的兵丁呐喊：“哎，看见了没有？敌人过来了！”离近了就乱箭沾他们呀。

眼看着大隋朝众叛亲离呀，心里一阵难过。他带着人马往东拐到了南山口，这里也有两家反王，把大队连开。杨林一看，原来是镇守湖广的领兵元帅雷大鹏和济南府的镇台将军唐弼。远远看见唐弼，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哈，当初我命你去打瓦岗，谁想你呀，却背着我投降了敌我，受封为济南王。这时啊，对面喊声一片，开弓放箭呐、啊！老杨林，你跑不了了。杨林说：“成都啊，咱们往东吧。”他们走到了东南角上，又看见了济南王王勃、江南王沈法兴领兵在此。拐过去往北，到了四明山的东山口，就听着咚咚咚三声炮响。这里也有两家反王两队，杨林一看，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说：“一问成都啊，你一来观看。”成都看了看，说：“王爷，我看清楚了，这两位反叛也是咱隋朝当官的。”杨林用单棒一点，高台上，孟海公，你们两个近前答话，过来。孟海公瞧了瞧高台上，老王爷叫咱们俩呢，看样子这气不小啊。高谭胜说：“咱们正好跟他说个明白。”两个人吹马来到了杨林面前，各自横兵刃，低一下头：“王爷呀，我们在马上给您行礼了。”杨林气的是呼哧呼哧直喘呐、啊，说道：“别的人造反犹有可说，你们两个人造反是不通情理。孟海公，你身为曹州大帅，你的老师定艳平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儿。高谭胜啊，你跟随本王多年，是我手下的贴己人呐、啊。你们怎么也跟着起哄啊？”啊，高谭胜说：“王爷息怒，要说我两个人造反，那比谁造反都合乎情理。哼，那就说说你们的情理吧，我听着却有道理，还则罢了，如若不然，今天我要你们两个人残喘的性命。”孟海公说：“王爷，我先说吧。”接着他就把麻叔谋奉旨挖汴河做下的种种罪恶说了一遍。杨林一听啊，麻叔谋啊，麻叔谋，你真是恶贯满盈啊啊！这事儿还得问个明白，你说的这些事儿
我都未曾听说。可是麻叔谋挑村子也好，抖了坟地也好，与你们何干呢？王爷有所不知啊，汴河挖到了曹州地界，麻叔谋跟我要100万两银子，不然就要起我家的祖坟。我往东都洛阳走了3道折子，昏君杨广不给我做主，我拿不出那么多的银子，我家的祖坟就让那位麻叔谋给抖了了，被逼无奈我才造的反呢。您看我造反有没有道理呀？看讲起来你还有点道理。高台上，你呢？王爷，我的事儿更让人痛心。接着高台上就把麻叔谋到处抢孩子、吃孩子的事儿一说，杨林听了心里一惊，哦，还有这种事儿？嘿，都管这小子叫麻老虎呢，那与你何干呢？嗨，不瞒王爷您说呀，您离开登州我就回了原籍了，不料我的2个小孙子都被那位麻叔谋给捉去吃了，我这才反了相州。后来我捉住了麻叔谋，给这小子乱印分尸了。说到这里，他想起了兴儿、旺儿，心里头一酸，高台上是放声痛哭了起来。杨林一听，不觉气往上撞，好一个万恶的麻叔谋，你为这个事儿造反，看来事在情理之中。王爷啊，既是有情理，请您别过意，秦元帅怎么派的，我们呢就得怎么做。2个人拨马转回本队，后边木梆子响了，一排弓箭射来。杨林说，成都啊，咱们快走吧。2个人带着手下亲兵奔正北下来了。走了一阵子，就听见东北角上牧民半山腰里冲出了无数的人马，两杆大旗上看得出来来的2位反王，一个是口北王福柯宗坦，一个是沙漠王

这种兵刃叫做独角铜人。罗子都身高丈三，黑哇哇的一张脸，上面呢一圈一圈的白圈旋，凶眉恶目，手持兵刃也不一般，四四方方，好像封门安了个把，叫做和善板门刀。杨林一看这两个反王，不仅长叹一声，旁边宇文成都问王爷，这两个藩王手使的是什么兵刃？哎，成都啊，这兵刃你如何见过？一个叫独角铜人，一个叫和善板门刀。能使这两种兵刃的必得力大无穷，你的凤翅鎏金镋碰上也是难以取胜啊。倒退20年，我倒不怕他，而今我法寺三冬许，虚如晚秋霜啊，连我也惹不了了。咱们转回去吧。他们又由东北角转到了正北，嘿，大小梁王手下的弓箭手见他们转回来了，又要开弓放箭。成都说，王爷，咱们赶紧上山，这一行人又沿着那条弯曲小路上了山，看见叠山上一片连营，气派很大，想必是大魔国的营盘，有18盘要到了孤云峰的顶上。东方已经发白了，太阳还没升起来，到清幽观前，大家下了马，进里面先吃点喝点，歇了一会儿，这才去到后殿向杨广禀报军情。杨林呢，来到了后殿，看见杨广正在和北平王罗毅商议退兵之事。这个时候，杨林心里窝着挺大的火，想啊，我转了这一宿，到底明白了，原来这18路藩王内中有不少曾经在隋朝做官为宦的，他们都造反了，都是被这无道的昏君给逼的，现在事在紧急，我还不能跟他怄气，等离开险地到了扬州再说。想到这儿，他就把山下种种情形向杨广奏明。杨广说，哎呀，听皇叔之言，朕已身陷绝地呀，这便如何是好？万岁啊，你要早点拿主意呀。事已至此，朕倒想起一个人来，若得此人在此，定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呢。万岁，你想起谁来了？就是那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因为他冲撞了孤家，朕已经让他回转洛阳了，好后悔呀。杨林想了想，这倒是个好主意，急忙说道，我看这事儿还非得李元霸不可。这里呀，我和罗毅贤弟已经年老了。

啊，宇文成都又两次吐血，要杀出重围，缺少得力战将啊，不然途中遇上裴元庆或是两家藩王那样的猛将，无人能够抵挡。可是派谁去搬请李元霸呢？北平王罗毅闻听此言，心中心思，是时候了，别耗着了，急忙就说了：万岁，臣有话讲。杨林笑不羁地说道：罗贤弟，是不是你要自告奋勇啊？杨广一瞧，心中高兴：北平王啊，你能够去洛阳搬请李元霸吗？万岁，微臣愿往，当着靠山王的面，不是我夸海口，当年我罗家门这条五沟神飞枪，敢说走遍天下无人能敌，如今我虽已年迈，还是壮心不已，我单人独骑杀出四明山，搬请李元霸上山救驾。杨广一听，太好了，常言说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罗爱卿，你真是大隋朝的忠臣呐、啊！您就多多辛苦吧。此时杨林也说：罗贤弟呀，此番闯营你要当心响马放箭。罗毅说：我不等乱箭射来，就猛击夺力的往外闯，我这条枪是沾上死碰上亡。那你打算闯哪方呢？就从您探到北坡那条弯曲小路下山。好，我与成都送你一程。书要简短。不多时，杨广命人备好了圣旨，交给了罗毅，围在了腰里头。罗毅全身披挂，购好了马，挂上了五沟神飞枪，杨林、宇文成都骑着马送罗毅绕18盘下山。快到了孤云峰下了，罗毅请这爷两个回去吧。杨林和宇文成都不放心，又目送了一程，站那儿看呐、瞅啊。此刻已是辰时了，太阳升起了老高老高。罗毅下到了18盆根底下，他看得明白呀，正南叠山上一片连营，飘扬着大蒙古的旗号，就拨马向南而去。老杨林在盘山道上看着，咦，下了18盘，他怎么不奔那弯曲小路，却向南转了呢？就高声喊叫啊：罗贤弟，打正北走啊，正南叠山你走不了啊，那里是大魔国呀。罗毅在山底下隐隐约约地听见杨林在喊声，心里说：老小子，你哪里知道我找的就是大魔国，下边是金提王张成金的营盘。守营的兵丁见山上骑着马，

0: 下来一个人，看样子岁数不小了，就喊：“哎，干什么的？”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罗毅呀，大声讲话：“对面的听着，我是来找你们秦元帅的。您贵姓啊？”“
1: 我姓罗，名毅。
0: 秦叔宝是我的亲内侄。”“
2: 老人家，您过来吧，我给您回禀去。”
0: 罗毅呀，催马过来。
2: 老杨林在拜山腰瞧得很真呐、啊，
0: 好像罗毅向那边大营喊话，跟着就过去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呢？不说杨林暗自纳闷，
0: 单表下面兵丁把这个事儿报于金蹄王张成金知道。张成金赶紧到都元帅营禀报秦琼，秦琼和徐茂公又去禀报了程咬金。程咬金说：“哎呀，罗干爹来了，哈哈，咱们摆队相迎啊。”旨意下，大魔国文武群臣在大营门外列队等候。秦琼带着瓦岗众将穿过了金蹄王大营，见到了北平王罗毅，赶紧跪倒叩头：“姑爹大人在上，晚生孩儿大礼参拜了。”“
1: 哈哈哈哈哈！快起来，快快起来！
2: 不瞒姑爹您说，还有我当初在贾家楼结拜，交了一伙大兄弟。
1: 秦琼啊，这事儿我全都知道了。”“
2: 既是您知道了，您看。”“
1: 哦，好，
0: 若不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哎，不能开车吗？
5: 咋的花生？
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4: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5: 吹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5: 不知道吗？没问出来。
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挂了。
4: 谁喝酒了？
5: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3: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4: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3: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活动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的火热进行当中，另外呢就是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即将火热开启。在体彩消息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人社部增设了彩票销售员的新工种。
1: 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彩资讯。体彩资讯，
0: 绿茵激情未散，乐透好礼接棒。2026年的6月25号的9点到7月20号的20点，中国体育彩票重磅推出了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为宁夏的朋友们带来了一场集趣味挑战和幸运抽奖于一体的夏日狂欢。无论你是资深球迷还是乐透老友，这里啊都有属于你的高光时刻。活动期间呢，仅限定位在宁夏的用户可通过扫描活动的二维码登录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等途径进入到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活动页面，参与每日打卡、缘分球迷 PK、 扫描互动等模块完成互动任务，就可以呢获得抽奖的机会了。根据页面提示，进入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内的抽奖页面参与抽奖，就有机会获得10元的大乐透满减券。每日打卡坚持呢就有回馈，每天动动手指进入活动页面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更惊喜的是，连续打卡满5天再送一次机会，满7天再送一次，坚持越久奖励就越多。每天呢可以发起或参与一次球迷的 PK 挑战，和随机匹配的有缘人一较高下，胜利方喜提2次抽奖机会，惜败方呢也能够拿到一次抽奖机会，重在参与，人人有奖。扫票互动购彩呢即刻升机，活动期间呀，购买的超级大乐透彩票，打开活动的页面，扫描票面下方的条形码，每张彩票呢，立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扫描5张彩票，最高呢，可以获得5次抽奖机会，让好运翻倍。

乐透时刻共赴精彩，这个夏天让幸运和热爱撞个满怀。现在呢，就动起来吧，叫上身边的球迷朋友打卡 PK 扫票，三管齐下，一起把好运送给自己。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活动期内满减券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场体彩活动，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呢即将火热开启。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绿茵场上的每一次对决都扣人心弦。当世界杯的热浪和城市的烟火齐相遇，中国体育彩票以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为主题，在宁夏多地打造沉浸式的世界杯体验场景，把绿茵激情、公益初心和理性购彩融入市民生活。在这个充满呐喊和欢呼的夏天，体彩顶呱呱顺系列主题即开票如约而至，要您畅享指尖的乐趣，收获顺心顺意的美好彩头。步步顺，时时顺，路路顺，时时顺，顺遂安康呢是刻在中国人心底的美好期许。体彩顶呱呱顺系列主题即开票，共有10元、20元、30元、50元四个面值，一个苍劲有力的毛笔大字顺铺满了票面，既有深厚的吉祥寓意，又充满了时代的年轻活力。每一张票呢，都是对生活顺遂的美好期许。顺时元完美的适配新手购彩者，刮开覆盖膜，如出现奖金标志，就中得了该奖金。中奖奖金呢，兼中兼得。顺20元玩法升级，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中任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就中得了对应的奖金。如出现666的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2倍。顺30和顺50双重玩法，双重惊喜，玩法一刮出呢，奖金标志即中奖；玩法二呢，匹配号码赢奖金，出现666标志，奖金翻倍。为了回馈广大购彩者的支持和厚爱，宁夏体彩中心重磅推出了顺心顺意即刻精彩顶呱呱奖上奖，刮出了超值的幸运活动，符合条件的奖级呢，在原有中奖奖金的基础上额外赠送即开票的奖励。自2026年7月9号到8月27号活动期间，凡是购买10元和20元面值顺主题票单张彩票中得6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呢，就可以获得价值6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凡是购买30元面值顺主题票单张彩票中得10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呢，就可以额外的获得价值8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凡是购买50元面值顺主题票单张彩票中得60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呢，可以额外的获得价值50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那单张的彩票呢，中得15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了兑奖之后呀，就可以额外的获得价值15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这次活动满足时间到期和预算用完两个条件当中的其中之一，活动结束。那除了线下的奖上奖活动之外，全国同步开启了顺心顺意即刻精彩 H5 线上互动活动。扫描活动二维码进入页面，参与趣味射门互动游戏，生成专属你的顺字祝福，查看体彩公益故事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有机会赢取平板电脑、运动蓝牙耳机、顶呱呱定制等超多好礼。愿这个夏天足球精彩不断，好运常善意常伴。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购彩要理性量力而行，适度参与才能够持续快乐，每一次理性的选择都是对自己和家庭最负责任的热爱。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就爱迷彩票，我是主持人陈阳。大家呢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近日呢，人社部发布了关于对拟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对多项新增工种信息进行公示，其中呢，备受关注的彩票销售员工种正式获批增设，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体系。这次调整呢，将彩票销售岗位归入了商品营业员的职业门类下，成为官方认证的正规工种，填补了彩票行业长期以来的职业分类空白。据了解呢，以往彩票销售岗位缺乏专属的职业认定，岗位属性、职业标准、从业定位较为模糊。那这次人社部专项的增设该工种，也明确了彩票销售员的职业归属，让一线彩票销售人员拥有正式规范的职业身份。这次职业调整呢，贴合了彩票行业的规范化发展需求，是行业职业化、标准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此举呢，不仅能够规范彩票销售从业标准，优化行业的服务质量，还将提升彩票销售员的职业认可度和从业归属感，为行业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长效合规发展提供有力的职业制度支撑。好了，最后呢，陈阳也温馨地提醒大家啊，购彩的金额呢不要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显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台风巴威于昨夜今晨两次在浙江登陆，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加入了这个沙大有6000个，来确保这个防御工作的一个安全。
0: 三轮车侧翻，路人接力施救，外卖骑手合力送餐途中拦截嫌疑人。今晚现场看好心人如何用行动传递正能量。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打击美在中东地区目标。
2: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今年1至6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体验消费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
3: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2: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4: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

0: 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落实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应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国中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要全面落实大坝安全责任制，强化防洪安全管理，要加强重点部位巡查，保障溢洪道行洪畅通，提前备足抢险物资装备和人员，落实南水北调等重要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度汛措施，要强化监测会商和预警校应，做好江河湖库拦泄洪调度，抓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充分发挥水利工程体系防灾减灾作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现在距离巴威登陆已经过去20多个小时了，巴威的强度有所减弱。截至今晚8点，巴威移动到安徽省含山县境内。受其影响，从昨晚到今天，福建、浙江、安徽、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有大到暴雨天气。
0: 台风巴威昨晚在浙江登陆后，给当地带来强风雨天气。昨晚浙江温州永嘉县普降大雨，导致当地南溪江发生今年1号洪水。
2: 我身后被淹的这片区域其实是当地今年新进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此刻我手上拿到的这样的一张图纸，这里显示了这儿原来的样子。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在这个房子的位置。那南溪江的这个江面啊，其实是距离我们有200多米，也就是说这次的这个暴雨的影响啊，导致南溪江的这个水位不断地向前推进了200多米。在我的身旁有这样的一个网球场，大家可以看到水位最高的时候其实是已经越过了这个网球场的这个大门。
0: 目前积水正缓慢回落，高大乔木的树冠正逐渐露出水面，当地镇村干部、村民自发组成自救队伍，同步开展清淤作业。本次台风正面影响台州，对全市的电网造成明显冲击。昨天下午，在浙江台州温岭市松门镇，一台400千伏安老旧变压器因故障停运，导致周边200余户居民停电。故障发生后，电力抢修队员第一时间开展现场勘查，确定更换方案后，今天下午抢修队员抢抓天气转稳的窗口期，完成全新变压器的安装工作。停电约24小时的200余户居民得以恢复供电。
3: 台风到刮起来的时候，出现了隐患的故障，烧掉了。现在我们把它换成新的，让老百姓早日的用上电，我们也安心了。
0: 随着巴威逐渐深入内陆，安徽多地受到强降雨侵袭。安徽省气象台于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安徽黄山山区的村庄较多，当地将抢险力量前置，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
4: 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黄山歙县的这个大茂社区。实际上，这个降雨是有这种强弱交替的情况。那么，我现在所在这个大茂社区呢，实际上是新安江边上的一个这个社区村庄，它是沿江依山而建的。那么，在它社区的这个停车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已经停放了这个2辆这个铲车，还有1辆这个挖掘机。那么，这些大型的这种工程设施之所以要停放在这里呢，实际上是为了应对这种山区村庄可能因为这个强降雨导致的这种比如说落石啊、滑坡呀、等等这种情况造成的这种道路中断的这样的一些风险。那么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呢，这些抢险的设备就能及时的奔赴现场进行一个抢修。
0: 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宁国市也遭遇了强降雨天气，持续的降水造成个别路段出现落石、塌方等情况。
5: 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更大的风险呢还在头上。这里有一个呀已经被掏挖进去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岩帽，那像这样的岩帽在经历了持续的强降雨带来的这个水的冲击以及进一步的风化的话，它会有更大的风险造成崩碎甚至塌落。
0: 当地相关部门及时应对，转移游客与群众，并逐步对落石进行清理。 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

0: 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从昨天开始，辽宁省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多个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工作。
1: 现在是水库泄洪，排水洞已经都放开了，再加
2: 充足了啊，
1: 就是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0: 截至今早六时，辽宁全省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超24000人。
3: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影响我国多地，广大党员不惧风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紧急抢险救援，日夜守护百姓安全。
0: 昨晚，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面袭击浙江沿海，受其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4: 找到绳子们，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从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4: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对村内渡口、养殖塘、农排线路等重点区域进行细致摸排，清除隐患，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巴威影响，浙江温州永嘉县局地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地处低洼地带的一处居民楼被淹，5名群众被困。今天凌晨3点多，现场积水已超过1米，且地势复杂，救援人员迅速调集皮划艇，从下水点到被困居民楼约有400-500米水路，途中多处树木被洪水冲倒，拦住去路。时间紧迫，党员朱恩仁迅速跳入水中，奋力推着皮划艇向前走，20分钟后才艰难抵进被困楼洞。
5: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要对得起党徽、警徽和为这声警服。
0: 最终经过2个多小时救援，3批次往返接力，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受台风巴威影响，位于闽浙交界的福建霞浦也出现强风降雨。芽城镇地处七都西的入海口区域，地势低平，一旦强降雨叠加高潮位，海水就有可能威胁村镇。50多名当地村镇干部组成的党员突击队赶在台风登陆前抓紧加固堤坝。
6: 我们发动了党员突击队员50来号人，加入了这个沙大有6000个，来确保这个防御工作的一个安全。
0: 深夜台风登陆后，风雨持续增强，海水不断上涨，由10多名党员组成的巡逻小队打着手电在海堤附近来回排查。
7: 因为风大，周边的一些树枝都会掉下去，保证我们现在保证河道通畅。
3: 目前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这是不是意味着它的危害降低甚至消除了呢？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的降雨天气将会怎样发展？来看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8: 各位好，来看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登陆浙江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步减弱。从白天的卫星云图来看，巴威的云系结构已经变得有一些松散了。那受巴威影响呢，浙江、福建北部等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浙江沿海局地出现15至16级阵风，东部部分地方遭遇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与此同时，巴威还协助副热带高压向北方持续输送水汽，京津冀、东北以及山西、陕西部分地方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达到大暴雨的级别。可以说，这个体型庞大的台风给南北方多地都带来了强降雨。预计巴威接下来将穿过安徽、江苏一带，之后呢，将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来关注风雨方面的影响。 明后两天的大风主要影响东部海区以及江苏、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沿海地区。提醒海上船只、滨海旅游和港口作业需要及时采取避风措施，注意安全。那么在陆地上呢，大范围的降雨还将持续。台风减弱后的低压环流与副热带高压外围水汽输送叠加，今天夜间到明天，江西东北部、安徽、江苏、山东南部以及在辽宁、吉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者特大暴雨。随后强降雨重心呢将逐渐转移到东北地区，在辽宁、吉林部分地方降雨持续时间较长，累计雨量较大，需要加强防范。台风减弱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大家仍需要警惕巴威后续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以及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提醒大家，强降雨期间呢，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以及地质灾害隐患地点，注意做好人身安全的防护。
3: 眼下台风巴威对多地的影响仍在持续，台风来袭时以及过境后都有哪些安全要点，何种行为绝对不能做，一起来了解。
0: 首先，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确需涉水行走，请务必警惕路面上的漩涡，此处很可能有低洼排水区或是井盖被水冲开顶起，需躲避绕行。此外，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如果万不得已光脚涉水，事后应及时用清水肥皂彻底清洗皮肤。如果发现外伤，应先清除伤口可能附着的污物，有条件的用医用生理盐水冲洗，再用碘伏消毒，最后用创可贴或纱布包扎。如果伤口较大、较深或存在异物，初步冲洗后应尽快就医。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等设施出现漏电，应尽量绕开。当台风过后，不少地方可能会被洪水淹泡。有人就此提出疑问，被洪水泡过的食物还能吃吗？提示大家，洪水在携带大量泥沙的同时，还可能携带生活垃圾、农药、化肥、工业废水等各类污染物，因此含有大量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和污染性。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饮料，即使外表看上去完好，内部可能已遭到污染，最好不要食用。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近日，在山东菏泽、浙江金华等地，面对突发情况，路过的热心人纷纷伸出援手，用行动传递正能量。
0: 近日，在山东菏泽，一名菜农驾驶三轮车转弯时突然侧翻，连人带车重重摔倒在地，无法动弹，随车的蔬菜水果散落一地。当天的气温高达38摄氏度，路过的行人不顾高温，纷纷上前救助。有人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有人蹲在伤者身旁轻身安抚，还有人细心捡拾散落的果蔬。
10: 我第一时间就打了120，当时路过的好心人越来越多，有一位好心人一直在旁边守护他、安慰他，陪他缓解紧张的情绪。
0: 很快，救护车、执勤交警先后抵达现场，大家配合医护人员小心转运伤者，协助民警留存事故相关证据，并把散落的蔬果妥善收好后才离去。
11: 当时咱那个送来的比较及时，就是说就是证据了，就是最佳的抢救时间。当时那天天气特别热，非常感谢当时那些好心人，我们非常感动。
0: 近日，浙江金华民警对两名盗窃嫌疑人实施抓捕。抓捕现场，民警顺利控制其中一名嫌疑人，另一名嫌疑人则逃往主干道车流中。此刻，外卖骑手汤先生恰好途经现场，了解情况后，他迅速上前追赶，并将嫌疑人拦住。路过的另一名外卖骑手蒙先生见状，也上前帮忙，两人合力控制住了嫌疑人，并移交给了随后赶来的民警。
12: 在这个追捕过程中，幸亏有两位外卖小哥啊及时的出现，他们把协助我们公安机关将这个另外一个逃窜的一个嫌疑人及时给摁住。
13: 当时我手上有，但没有多想，我就走了，没有多想，反正是谁遇到这种事情，谁都要上的。
3: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

0: 政治层面会谈。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十一号、十二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十一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
1: 据日本共同社等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表达强烈质疑和批评。
0: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七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对此，一些日本主流媒体表达强烈质疑，认为日本政府此举违背了和平宪法精神。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分析人士认为，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对菲出口大型军舰可能产生破坏地区战略平衡、加剧地缘冲突风险的连锁反应。日本政府今年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再战两场，最终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成功晋级。至此，本届世界杯四强全部产生。
0: 在率先进行的英格兰队与挪威队的比赛中，第36分钟，挪威队谢尔德鲁普一脚四传四射的斜线球击中门柱后弹入球网，挪威队1-0领先。上半场补时第2分钟，英格兰队贝利厄姆禁区线上接

0: 英格兰队罗杰斯一脚远射，导致对方门将扑球脱手，贝林厄姆机敏补射再入一球，最终帮助英格兰以2-1逆转战胜挪威队，时隔8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在稍后进行的阿根廷队与瑞士队的比赛中，开场第10分钟，阿根廷队取得梦幻开局，麦卡利斯特头球破门，阿根廷队1-0领先。一边再战，瑞士队的恩多耶在第67分钟小角度射门得分，将场上比分改写为1-1平。可紧接着场上风云突变，第69分钟，瑞士队恩博洛因假摔领到第2张黄牌被罚下场。少打一人的瑞士队虽然顽强地将比赛拖入加时，但还是没能抵挡住对手猛烈的攻势。阿根廷队先是在第112分钟由阿尔瓦雷斯轰出一脚世界波，再次将比分超出，随后他们又在补时阶段由老塔罗马丁内斯锦上添花，最终阿根廷队以3-1淘汰瑞士队晋级四强。至此，本届世界杯四强球队全部产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他们都曾夺得过世界杯冠军。而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要追溯到36年前的意大利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15号3点举行，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而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的第二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6号3点举行。
1: 11号，热浪继续侵袭欧洲，多国气温创新高。
2: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至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是当前受高温影响最严重区域。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在法国巴黎，受高温天气影响，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不过11号，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发布公告说，受气温升高影响，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时关闭。
3: I think the people that work there would know the safety implications to it. We're a wee bit sad that we couldn't get up, but here's hoping tomorrow we'll get up. The Eiffel Tower, lovely to look at.
2: 此外，位于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时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时闭馆，将持续至15号。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另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下周。在比利时，气象部门将全国范围的高温预警继续延长。预报显示，下周比利时多地气温将超过32摄氏度。高温之下，不少民众纷纷前往公园的阴凉处避暑。
4: Parce que c'est sûr que c'est des périodes qui sont assez inquiétantes, les canicules qui se répètent, les températures qui montent de plus en plus dans des pays où on n'a pas trop l'habitude, et forcément, je pense que ça témoigne d'un changement climatique qui est assez inquiétant pour tout le monde.
1: 受高温、强风等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蔓延。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林火已持续数日，截至11号，林火过火面积达到6600公顷，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林火，由于地形等原因，救援受阻。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

0: 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万芳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答案》。《答案》这张专辑是歌手万芳在1998年出版发行的一张翻唱专辑，专辑当中一共收录有12首歌曲，像我们所熟悉的《拜访春天》《七月凉山》《归去来兮》《回旋曲》《再别康桥》《兰花草》等等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那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黄韵玲和李韵玲，词作者包括了余光中、郑愁予、徐志摩、罗青等著名诗人，作曲分别是李泰祥、苏来和杨贤等人。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一起听一听万芳带给我们的这张《答案》专辑里的精彩歌声。
3: 我从山中来，还带着兰花草，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万芳本名林万芳，1968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1990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时间仍然继续在走》，从而开启了他的歌唱生涯。1994年，他为电影《新不了情》演唱了同名主题歌。1996年，开始涉足剧场，出演了多部舞台剧。同年出演了个人的首部电视剧《寻找莲花》。1997年，还成为了飞碟电台的 DJ。1999年，推出了第11张个人音乐专辑《不换》。2004年，凭借电视剧《冷风过境》获得了第39届台湾电视金钟奖戏剧类女主角奖。2008年主演话剧《宝岛一村》，同年凭借电视剧《不爱练习曲》获得了第43届台湾电视金钟奖迷你剧集女配角奖。2009年与齐豫、潘越云、黄小琥组成了真爱女人组合。2011年凭借专辑《我们不要伤心了》入围了第2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同年还获得了第11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年度艺人奖。2012年推出第15张个人音乐专辑《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2018年推出了第16张个人音乐专辑《那些美丽的相遇》。2021年，万芳凭借专辑《给你们》获得了第32届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万芳在1998年推出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张专辑《林万芳歌本答案》，那么这也是她的首张个人民歌翻唱专辑。那么在这张专辑里，万芳演绎了多首经典的作品，也有人说这是一张听一次就会兴奋惊喜，听10年都不会厌烦的专辑。那么这张专辑，那万芳呢挑选出了11首自己很喜欢的民歌时期的经典作品，用重新的编曲和演唱方式一一的来进行了诠释。那么听完这张专辑，你就会发现你完全不会去对比原唱是怎么样，这是会和他的歌声一起去回顾自己的青春岁月，而这个过程呢是美好愉悦的，就如同唱片封面上的笑容一样，足以在经历着长长的岁月之后，还能够深深地印在心里。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万芳的嗓子和外表不算出色，却是少有借助作品准确呈现气质的歌手。万芳从来不是那种技巧型的歌者，但却是最有自己特色的歌者之一。那很多人呢，把万芳的歌归于小众和小资。她歌声中淡淡的忧伤，淡淡的快乐，淡淡的寂寞，那种味道适合一个人的时候啊，静静的来聆听。那万芳以略带沙哑的声音吟唱着如诗般的歌谣，就像是在讲述着一个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亲切而又自然。那么有人说他小众，也有人说他流行，而他的歌呢，每每又能够打动听者的心，他也因此被称作是灵魂歌者。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钟镇涛为我们带来的一张专辑《诗人与情人》。《诗人与情人》这张专辑是钟镇涛加盟台湾唱片公司以后呢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那一共收录有《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等十首歌曲，于1989年正式发行。那专辑的制作人是著名的音乐人小虫。那除了大家所熟悉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专辑呢还收录了《再找一个冬天》《爱你像昨天》《欢乐与哀愁》《心中的爱》等一些知名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钟镇涛为我们带来的这张《诗人与情人》专辑里的精彩歌声。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钟镇涛1953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是广东江门。1973年

分享1989年演唱的歌曲《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成为了他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品。1994年发行了专辑《漫漫人生路》，2004年出版普通话专辑《男人》，2005年主演电影《头文字 D》，2013年出演电影《天台爱情》，2016年以个人名义荣获了金针奖，2017年获得了华语金曲奖华语音乐杰出贡献奖，2021年参加了电视剧《斗罗大陆》的演出，2022年随温拿乐队登上了央视的春晚舞台。那在2024年，他还参加了会唱歌的院子音乐会，演唱了歌曲《潇洒歌》。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1: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4: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5: 在流行歌坛当中的大部分专辑呢，都是由单一的唱片公司制作发行的，它呢可能是一个歌手或者说是一个乐队组合的作品集，那么也有可能是这家唱片公司旗下歌手的一个合集。但是呢，有一个唱片系列却是一个意外，它打破了唱片公司的一个界限，收录了各个公司的优秀作品。那么这个系列呢，就是 NOW 系列 NOW。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唱片合集 Now Chinese Best。 这张专辑当中也收录了1999年华语歌坛最火的一些歌曲。那么 Now 这个专辑呢，这个单词哈，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现在。那么这个系列专辑的特点呢，就是收录的歌曲都是过去一年或者说是一段时间当中最火的歌曲，而且呢这些作品都来自不同的唱片公司哈。其实呢可以把它看作是上一年乐坛热门单曲的一个总结，那就跟我们写这个年终总结是一个意思，把这一年我们做了哪些特别好的事儿啊，特别出彩的事儿啊，告诉领导听一听啊。Now 这个系列专辑的概念呢，诞生于1981年。这张专辑呢，收录了当年欧美最火的单曲作品。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呢，拥有这个品牌的 EMI 百代，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唱片公司。那么它呢，就推出了中国版的 Now。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 Now Chinese Best， 那么这个名字的直译过来就是现在中国最流行第一。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分享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由王菲演唱的《当时的月亮》。这首歌呢也收录在她的专辑《只爱陌生人》之中。那么这张专辑呢，当时也是拿下了不少的奖项，而《当时的月亮》呢是专辑当中也是热门单曲之一，一起来分享吧。

当时的月亮来自王菲的演绎。大部分专辑呢，在制作之前呢，就已经设定好了这样的方向和风格哈。但是呢，庾澄庆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最熟悉》呢，确实没有按套路出牌。其实呢，我觉得跟他人的风格还是蛮这个契合的哈。当时呢，他把音乐伙伴叫到了一起来进行一个集体创作，比如说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后来呢也是被收录在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的，《熟悉》就是集体创作出来的一首歌。那么一开始呢，洪敬尧先放了一段音乐，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提供各式各样的想法，最后取各家所长编成了这首歌。那么呢，我们也是跟大家顺嘴提一句哈，洪敬尧这个也是宝岛台湾的著名的歌手、制作人和编曲家哈。那么迄今为止呢，洪敬尧一共6次入选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5次入围都是因为周杰伦进行专辑合作的作品。接下来分享来自庾澄庆的收录在这张《Now》当中的歌曲《熟悉》。

那么在1999年的11月呢，歌手伍佰在滚石唱片当中发行了新专辑《白鸽》，其中的歌曲《一生最爱的人》被收录进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张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那么这首歌的作词呢、作曲都由伍佰一个人来完成，算是专辑当中难得一见的摇滚情歌。那么在这之前呢，伍佰的专辑当中呢，都有很多的这样的浓浓的情感哈。但是呢，在制作那张专辑的时候呢，却改了一下风格，加入了他对于社会还有人文方面的思考。我个人觉得呢，这首歌最出彩、最打动人的旋律呢，恰恰是开头的部分。一起来分享吧，伍佰的《一生最爱的人》。

如果说到五百呢，可以说它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一个集合体，就是最讲究的人也是最不讲究的人。讲究在哪儿呢？就是说它的编曲、作词和谱曲呢，风格呢都非常的有特点，可以说是当时的华语歌坛半壁江山的音乐人都从他那里约过歌。那不讲究呢，其实就是他的唱腔，可以说是特别的这个接地气哈。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伍佰的这样的唱腔。

那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莫文蔚呢，可以说是当时传唱度最高的歌曲就是这首《阴天》。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宗盛，但其实呢，歌曲的创作背景相当复杂。那么究竟有多复杂呢？我们呢，先来卖一个关子。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所以说呢，过几天我们会专门有一期节目专门来说莫文蔚的故事，到时候呢我们会为您来解开这个谜底。相信我，这个坑我是一定会填上的，哈哈。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莫文蔚的这首《阴天》。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被专辑 Now Chinese Best 的收录的歌曲。相信呢没有朋友不会唱这首歌曲吧，尤其是他前奏那一段吉他真的是棒极了哈。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如果说哈，问大家一个问题，平时呢大家都用什么来听歌？可能呢很多朋友都会回答说上网啊，或者说是用手机啊，或者说是比如说现在正在开车的朋友可能用车载的这个调频收音机来听歌或者怎么样。那么这是一般的朋友哈，如果说是一些发烧友级别的朋友，可能会选择 CD 啊，或者说是正版专辑，或者说是黑胶来收听这样的音乐。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问题放在二三十年前，音乐发烧友的一个标配一定是录音机里放磁带，这个不用说哈。那么磁带呢，一定要听什么呢？谭咏麟、张学友和陈慧娴等人的歌。那么以显示呢对歌曲的喜爱。那么这些磁带里呢都会印着仨字儿。那么这三个字呢往往更能够凸显主人的格调和审美，那就是宝丽金，英文名就是 Polygram。情感文化范儿板块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传奇宝丽金。宝丽金真的是一个生产传奇的唱片公司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细数一些明星的名字就知道了。许冠杰、谭咏麟、张国荣、张学友、李克勤、Beyond 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几乎呢，那个时代的歌坛所有的大事件都跟宝丽金有着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作为国内歌坛的金字招牌呢，宝丽金曾经是辉煌无比，不仅捧红了一个又一个歌手，斩获了各种各样的奖项，而且还带动了年轻人的音乐品味。那么宝丽金是咋来的呢？其实呢这个过程还是有点复杂了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欧洲的资本涌入了咱们国家香港地区，那么在娱乐业上的表现呢非常的明显。当时呢德国有一个大唱片公司叫宝丽多，他呢并购了香港的一个唱片公司叫钻石唱片，准备呢在亚洲歌坛打开市场。后来呢宝丽多和飞利浦唱片合作，这样呢就取宝丽多前面的英文字母和飞利浦后面的英文字母合成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叫做 Polygram， 就是宝丽金。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一首曾经在宝丽金旗下的歌手黎明来演唱的《今夜你会不会来》，一起来分享吧。

今夜你会不会来，来自黎明的演绎。其实呢，在我国香港的宝丽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分公司哈，那么为什么只有他的成绩是最辉煌呢？那么这和当时的总经理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人呢叫做郑东汉。说起这个名字呢，可能有些年轻人会觉得很陌生，这谁啊，没听说过哈。但是呢，他的儿子可能很多朋友就都知道了，就是郑中基哈。郑东汉呢以前就是玩音乐的，只不过呢这个当时呢组了一个乐队叫做花花乐队，但是呢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个吉他手。后来呢因为他的能力确实很出众，为人呢也很不错，20多岁他就当上了宝丽金的总经理哈，年轻有为。那么郑东汉呢也是非常讲义气，这也是他能够把公司做大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他那个时候呢签约的歌手基本上都是他自己事必躬亲，而且呢对这个歌手一定是负责到底。那么当年呢组乐队的时候，他们乐队的主唱叫泰迪罗宾，可能呢很多年轻朋友还是觉得很陌生哈。成龙呢在早年有一个老电影叫双龙会，不知道多少朋友看过哈。在这部影片当中呢，泰迪罗宾演的是成龙的大哥，当然了他呢跟泰迪没有任何的关系哈，这是艺名。那么泰迪罗宾呢也是本身也是中国人，名字叫关维鹏。那么这个主唱呢就很有意思，不图名利，玩乐队呢他觉得哎赚了一些钱哈，就觉得啊世界那么大，我就应该出去看一看嘛。然后呢就退出歌坛去欧洲转了一圈旅行，然后顺便还结婚了哈。转了一圈再回到香港之后发现，哎这个时代就变了，当年给自己弹吉他的哥们儿居然变成了宝丽金的总经理。这就是谁呢？郑东汉。那郑东汉呢也很讲义气，那听说这个关维鹏也就是泰迪罗宾回来了啊，亲自拜访，而且呢还把他签到了宝丽金的旗下。那么呢如果说不太了解这个泰迪罗宾的朋友呢，可以上网找一下看，你一看相信大家一看他这个脸呢你就知道他是谁了哈。身高不高，但是呢之前也是早年的大明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由泰迪罗宾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小丑》。

我们来说回这个宝丽金的郑东汉哈。刚才我们提到了郑东汉呢很讲义气，但是呢很多时候呢仗义并不能解决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泰迪罗宾，他呢重新复出之后并没有如愿的再度火起来。那么最开始呢，咱们国家香港歌坛最火的是英文歌，稍微有一点身份的人都会觉得啊，英文歌爵士乐很高雅，听这类歌曲啊有面儿啊。这个其次呢，火的就是普通话歌曲，那再往下呢才是广东话歌曲。那么在泰迪罗宾火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时期。可是呢，他这一次再重新回来哈，发现歌坛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以前呢不受人待见的广东话呢，反倒成为了主流。那么当时呢，乐坛上最火的人就是许冠杰，可以说他是一个人就带火了广东话歌曲。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许冠杰演唱的广东话歌曲《浪子心声》。

习呗，落下的功课总得捡起来哈。他呢就先打听打听这许冠杰是谁呀、啊、这么火，再研究研究广东话歌是怎么火起来的。这一打听，哎，就傻眼了。他发现呢，许冠杰也是宝丽金旗下的歌手。后来呢，他就问郑东汉说，这许冠杰是怎么火的呢？其实呢，许冠杰能火，郑东汉本身真是费了不少心思。许冠杰呢，本身是一大学生，而且是高材生，不光会唱歌，歌词写的呢也很有文化内涵。但是呢，郑东汉找到他，却让他唱广东话歌曲，因为唱英文歌和普通话的歌，实在是这个唱这样两类歌的人实在太多了。他要是还走这条路，可能就有可能会被埋没盖掉了。尽管呢，许冠杰本身是不愿意的，但是呢，还是听从了郑东汉的安排。那么后来事实证明，郑东汉的眼光也是非常精准的，许冠杰呢真的就火了。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许冠杰演唱的一首广东话歌曲《阿郎恋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同样也是恋曲1990的广东话版本，作曲是罗大佑，作词是许冠杰。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大美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为什么说今天大美呢？就在于我们今天聊的是特别美的舞蹈哈，不管是舞者是很美的，舞台很美，包括舞者穿的华服，还有美好的音乐，包括他们翩翩起舞的舞姿，都是非常非常美的享受。
2: 并且我们也说到了历史上很多知名的舞蹈和知名的人，他们也创作了很多在历史上非常受大家喜爱的舞蹈，但很遗憾的是呢，大多数的舞蹈都已经失传了呢。
1: 说到舞蹈，你喜欢什么样的舞种呢？我会觉得芭蕾舞演员呢也真的是非常的轻盈，而且虽然看到的表面是非常的美的，不管是舞姿啊还有身材等等哈，但是当他们脱下那双芭蕾舞鞋，你会看到他们整个脚都被常年练舞给磨得不行，所以那个美好的背后是很多很多的日日夜夜的努力才能够达成的。
2: 是的，而且不仅是芭蕾舞，各个舞种都是这样。相信如果大家有学过舞蹈的经验，都会发现很多动作看起来特别简单，但真让自己做的话，真是一点儿都不像呢。所以呢，也是非常需要功力，非常需要时间去打磨，并且呢，需要从小就去锻炼，才能够有着这么好的呈现的。
1: 在半点之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一些古代非常有名的舞，像掌上舞啊、惊鸿舞啊等等哈。掌上舞呢，传说是赵飞燕所创，那么今天就要问到了，赵飞燕皇后她是哪位皇帝的皇后呢？
2: 老公究竟是谁呢？
1: 那么今天在后半段节目当中呢，也继续会穿越到古代，聊一聊和舞蹈有关的内容。我们也会说到我们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舞蹈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佳人。

0: 说到舞蹈啊，我们华夏民族呢有上下五千年历史，不仅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就连舞蹈的发展呢也称得上可以惊艳整个历史长河了。今天呢，我们就要在后半段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说我们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美女她们舞蹈的特点。
1: 嗯，我国古代的乐呢，其实不仅是指音乐了，是由诗、歌、曲、舞四部分组成的。那么究竟是以哪一项为骨干呢？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呀，没有舞就没有整个乐，真正的乐呢是以舞的存在而完成的，所以也可见啊，我们中国的舞蹈地位是多么的重呢。
0: 这舞和乐哈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说到汉代。汉代呢，主要舞的精髓呢就是舞妖舞秀，代表人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赵飞燕，另外还有一位是李夫人哈，是汉武帝时期的宠妃了。汉代的舞蹈呢，是把舞蹈的武艺和杂技的那种技巧非常紧密的融合在一起了，就让整个舞呢看起来更加的复杂，甚至可以用惊险或者是高难度去形容。
1: 是的，而他们表演的重点呢，就着重体现在舞袖、舞腰和舞足三个方面。也就是说呢，以袖作舞是汉代舞蹈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呈现形式，用飞扬的长袖作为舞动的主要手段，也为汉代的舞呢增加了很多这个审美上的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因为长袖就像是舞者手臂的延长一样，并且呢，长袖它可以有更多的表现的手法，更多的表现形式，也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美。
0: 但甩起来可是很费臂力的哈。那说到舞腰呢，在汉代舞蹈当中表现非常突出了。说到腰，也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中心一个枢纽哈，灵活曲折的转动哈，又可以牵动到上半身，又可以牵动到下肢，所以丰富多彩的舞腰呢，也是很大的增强了汉代舞蹈的那种曲线之美。
1: 那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汉代的舞蹈特色了，大家在心中有没有一定的形象呢？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唐代了。今天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也说到了，唐代有非常多知名的舞蹈，也是当时的艺术是非常繁盛的时期了。那唐代的代表人物呢，有杨贵妃，也是我们说到的霓裳羽衣舞的创作者和表演者之一了。还有一位呢，叫做公孙大娘，她是剑舞的创作者。
0: 说到唐代舞蹈的特点，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剑舞，健身的健，另外一个就是软舞啊，柔软的软。唐代呢，也是我们中国封建社会当时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哈。唐代舞蹈的特点呢，就主要表现在它的形式非常的丰富多彩，包括表演的技巧呢也非常的新颖，主题的内容呢也是意蕴深长啊，非常具有艺术的欣赏价值，也是我们国家封建社会舞蹈发展的一个最高峰了。
1: 并且呢还有一点特别不同，那就是唐代的宫廷设置了很多专门的乐舞机构，像是教坊、梨园、太常寺等等，集中了大批专业的歌舞艺人，也为歌舞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和土壤，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到的历史上的一个关于艺术的一个片段了。
0: 说到剑舞是什么呢，就是指那些舞蹈动作风格非常的健朗，并且呢很豪爽的一些乐舞，像著名的有剑气舞，你看都是听起来就比较硬朗的那种名字哈。另外还有胡旋舞等等。而软舞呢，就是用它的名字可以想象出来的舞蹈非常的柔美温婉，节奏呢也相对剑舞比较的舒缓，那著名的就有绿腰等等哈。所以呢这两种舞也是在唐朝非常代表唐代当时特色的两种，应该算比较极端的两种舞种哈。
1: 两种呢风格也是差异特别大，可见当时大家对于舞蹈的这种审美也是很多元，也是非常包容的。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各种各样的舞蹈也是各具魅力，而我们中国的历朝历代的舞蹈也是各具特色，大家呢都有着非常不同的审美取向和不同的呈现方式。今天我们也说到了各种各样的舞蹈，大家有没有自己所喜欢的呢？或者你看过什么样令你印象深刻的舞蹈呢？
2: 那这会儿呢，我们也继续穿越到古代去聊一聊我们中国古代各个朝代舞蹈的特点哈。刚才有说到汉代的舞腰舞袖，另外有说到唐代的剑舞和软舞是两个截然不同风格的舞种哈。这会儿呢我们要来到宋朝。
1: 宋朝的舞蹈呢被称为队舞，也就是队列的队，从名字我们也可以听出来人数应该是比较多的，因为宋代宫廷当中呢用于礼仪典礼和欣赏娱乐节目的主要主力呢就是队舞。宋代队舞也是规模宏大多姿多彩的，可以分成两个大的类别，一个呢是有72人表演的小儿队，
2: 这还叫小儿队，已经很壮观了。
1: 究竟另一个有多壮观呢？另外一个是由153人表演的女弟子队了。
2: 然后每个队呢又各有10个节目，就是这10个节目都是固定的哈。你看像小儿队的节目有剑气队，另外还有这个婆罗门队等等哈，这些都是舞蹈的名字，节目的名字。那153人的女弟子队的舞蹈呢，比如说有这个
1: 扶泥长队，
2: 扶泥长队，还有这个叫
1: 菩萨蛮队，
2: 这个名字都太拗口了。
1: 是的，不过呢，从这些名字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有一些熟悉的名字，也是在之前像是唐代宫廷乐舞的一些传承和演变了。但是呢，到了宋代，从表演形式和表演的手段都有着很大的变化。就比如说我们说到的霓裳羽衣舞，当时呢是杨贵妃跳的，但这个时候却是100多人的女弟子队来跳的了。
2: 确实是啊，非常的壮观。所以你看，在宋朝当时的这个舞蹈呢是团队跳舞的一个习惯哈，所以呢宋代这个队舞虽然吸收了唐代舞蹈的一些内容，但是呢其实它却没有把唐代的那些著名舞蹈直接的继承下来，而是有很多的演变哈，有很多的创新。那最后呢我们就来到清朝。说到在清朝的宫廷的礼仪舞蹈的种类也是非常非常繁多的，它也有队舞，就类似于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宋朝的那种队舞，就是以人多壮观为代表的。另外呢还有一种舞叫衣舞，衣者列也，也是宫廷乐舞行列的一个称号了。其实这个始自周代就开始了。
1: 是的，清代的义舞呢主要是用来祭祀神灵，还分为了文舞和武舞，也就是分成文武两种了。清代宫廷的队伍呢主要用于这样的宴会当中，它的编制和内容和宋元明的宫廷队伍呢都是不太一样的，大概会有200人以上来表演，多数呢也会有皇帝亲自的行礼并且观看，可见当时大家对于这样的礼乐队伍是非常的重视的。而清代的民间舞蹈呢也是非常的繁荣，大多数来源于生活，像是秧歌还有高跷都是清代流传最广的民间歌舞了，还有十字步、双脚走，各种各样的舞蹈也是非常的有趣，还有竹马、扑蝴蝶、舞虎棍等等的这样的舞蹈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民间舞蹈了。这样的舞蹈你喜欢吗？大家今天对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舞蹈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了解了呢？那今天我们也问到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到掌上舞是由赵飞燕所表演的，而欣赏他表演的这位皇帝究竟是谁呢？这个人呢就是汉成帝刘骜了。好看的舞剧也有很多，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各个剧院的一些演出的讯息了。
2: 是的，也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喽。那今天爱上国风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 明天见，拜拜。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刚刚节目一开头呢，也是让大家欣赏了一首来自于龚琳娜版本的茉莉花。
2: 茉莉花的旋律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其实在全球呢也可以作为是我们中国音乐的典范之一了，也是广为传唱的。
1: 那么说到这首歌呢，大家非常的熟悉哈，那么诠释这首歌的不同版本大家听过哪些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听到钢琴版本的茉莉花。
2: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会有一些好奇，为什么今天爱上国风会跟大家聊到钢琴呢？大家知道吗？其实钢琴也可以变得很有中国风。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
1: 一位叫做马里奥·阿隆索的钢琴家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了。
2: 是的，不仅对中国古典的名曲如数家珍，而且呢，他还看来啊，寄情山水也可以用黑白的琴键来实现，并且呢，他不仅是对东方的文化特别的了解，也是非常的喜欢，同时呢，他也是师承了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多国的古典钢琴大师的门下哦。
1: 他也是经由传统又严苛的欧洲学派训练了几十年，练就了精美绝伦的演奏技术，时而澎湃，时而悠扬，也是让观赏者无不叹为观止。
2: 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为大家曾经播放了一首龚琳娜演唱的《茉莉花》，那其实呢，马里奥也为我们演奏过这样的一曲《茉莉花》，并且呢，也是鼓舞了很多人呢。
1: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马里奥钢琴版本的《茉莉花》。

0: 非常好听的一段茉莉花的钢琴版本啊，来自的马里奥阿隆索。也要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了。刚才我们说到他师承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多国的古典钢琴大师啊。当然刚刚听到的一些哈，也是他所演奏曲目的部分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继续的陆续听到。那么这会儿呢也详细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位钢琴家，1983年出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这位马里奥阿隆索哈，他曾经就读于马德里皇家音乐学院，完成了他本科阶段的学习。到了08年呢，一直到2010年他又进入到了荷兰的鹿特丹马德勒支艺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11年到2012年呢，他后来又进入到了意大利的伊摩拉国际钢琴学院的大师班来攻读哈。他整个的音乐之路呢是非常的顺畅的，并且呢也是拜了很多名师的这个麾下来学习钢琴。
1: 是的，不仅是就学的过程中啊受到了很多名师的指点，他也荣获了很多国际的大奖。就比如说在2006年的巴拿马国际钢琴大赛当中，他就荣获了金牌。像这样非凡的荣誉比比皆是，有非常多，可以说啊有至少15个国际大奖都被他收入了囊中呢。
0: 是的，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分别在2005年和2008年哈，当时介于马里奥先生对于西班牙钢琴音乐做出的突出贡献，时任西班牙女王索菲亚两次亲授他马德里音乐青年的奖章这样的一个荣誉哈。
1: 是的，时至今日啊，马里奥先生的演出足迹已经遍及了5大洲，像是中国、日本、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巴拿马、墨西哥、澳大利亚等等这么多的国家。而从2015年起呢，马里奥先生也多次来到了中国各地演出，像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等的城市也都有了他的身影呢。
0: 是的，他在我们中国的巡回音乐会哈，也是让数以万计的观众沉浸在古典音乐的河流之中，可谓是场场爆满，最懂中国当之无愧了。那么这位来自西班牙的钢琴王子呢，和我们中国也有着很深的缘分。从2017年

0: 年他选择定居上海啊，马里奥已经是在我们中国生活了6年了。他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并且呢，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他总说他是上海人。那最拿手的菜肴呢，又是麻婆豆腐哈。他也觉得中国菜也是一门艺术。
1: 嗯，那他曾经呢也在疫情期间为大家直播弹奏了我们中国的古典名曲《茉莉花》，也引得无数乐迷感到感动落泪。在今天大家刚刚听到《茉莉花》的时候，有没有被感动到呢？而在马里奥看来呀，中国菜、中国绘画和中国的音乐都是相通的，就像是水又像风，不固定不刻板，非常的写意。也难怪呀，马里奥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了。并且呢，我们今天说到了马里奥去过这么多的地方演出，可是为什么他会在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地方当中选择留在中国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我还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做演，就是2014年的时候，但是我以前的来过中国，还是我年轻的时候，20岁的时候，我在音乐学院也有很多中国同学们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比较认识、比较了解你们的中国文化，然后就2014年就开始这边做表演的，经常来的。然后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行业是非常好，还是就是代际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还是网状也很好的。看到有很多年轻人的来听音乐会，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音乐家最重要是观众的。然后就是2014年我决定的，就是来上海来中国生活的，因为我觉得中国还是这个行业是非常好，但是中国生活也是很方便的，就是很好，因为还是我挺喜欢的中国的文化，就是中国城市的都特别美的，都什么都有。对，很方便的，就很安全的。对，这是我决定来中国。
1: 我们可以听出啊，马里奥特别的喜欢中国的文化、美食还有美景。不过马里奥最喜欢的还是中国的人，因为中国人呢非常喜欢音乐，非常热爱艺术，所以呢也让马里奥感觉到中国有着特别好的艺术氛围，所以他特别喜欢中国，也会去演绎各种各样的中国曲目。

0: 听到的这一曲《浏阳河》呢，也是由马里奥为我们演奏的。那么刚才也说到了，马里奥最终选择了定居在中国，那么他跟中国的缘分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就要回溯到16岁的时候，那时候的他呢在荷兰留学，就认识了不少中国的同学，大家呢经常聚会啊，比如说今天去到西班牙餐厅，那明天呢中国的同学就会带他去到中国餐厅，那他逐渐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爱上了吃中国菜。
1: 嗯，并且马里奥也说到了，中国菜呢是一门艺术，像是火候如何掌握，调料该放多少，其实是很难拿捏的，也是需要一点天分的。而马里奥的天分呢，就在于一道菜只要他吃过，他就能基本的还原出来，不需要跟着食谱做。而因为呢他比较喜欢吃素，所以呢自己还发明了素食版的麻婆豆腐，用云南产的菌菇切成末代替了肉，来吃起来也是别具风味呢。
0: 还特别会改良哈，他就说觉得中国菜、中国绘画、中国音乐都是相通的，非常的写意，像水像风，不固定不刻板，就是流动性的变化着的。那么他在中国演出的时候呢，也经常会演奏西班牙作曲家法雅和格拉勒多斯的作品哈，总能够获得我们中国观众的喜爱和共鸣。法雅的作品呢有 Flamingo 的元素，热情奔放，而另外一位呢格拉纳多斯就像是肖邦一样浪漫且诗意。他说

0: 以前就觉得中国人很内敛，后来就发现啊，他认识的很多中国人也和西班牙人一样非常的热情，骨子里也非常的浪漫。
1: 是的，也正是因此马里奥呢也特别深入的了解到了当下中国人的古典音乐环境和欣赏风格。不过呢，要说到马里奥与中国的缘分，不仅是体现在他钢琴的表演上，也体现在他的钢琴教学上。因为他曾经以导师的身份辅导过数以千计的中国琴童，为大家提升音乐鉴赏和演奏技术，也给了不少的帮助呢。
0: 那说到马里奥，他9岁的时候呢，其实才开始学钢琴。这对一个职业演奏家来说，其实入门是算晚了一点。那么学钢琴呢，也并不是他的父母对他的要求，而是自己的意愿。在学校的音乐课上啊，他就喜欢上了钢琴，所以就跟父母说他要想学习钢琴。一开始呢，父母也没有留意啊，但是马里奥不死心，几次三番地告诉父母自己的意愿，然后就真的非常的想学。半年之后呢，父母终于同意了。那他学琴的第一年啊，每天都会自觉主动的练习2-3个小时，进步也是飞速啊。
1: 也有很多人会问到马里奥，学好钢琴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马里奥总是回答是热情。如果不喜欢呢，就不要学。虽然说一位好的老师，一台好的钢琴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的热情了。
0: 他说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呢，也并没有想过要当一个职业的钢琴家哈。就好像我们喜欢做饭一样，一开始呢可能也不一定会立志我一定要成为米其林大厨，但是因了你骨子里的那份热爱，他也会一直引领着你去往你可能没有想过的地方，就如同马里奥一样。
1: 是的，那么究竟如何让孩子去学习好钢琴呢？马里奥也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0: 对，我这边小孩就是水干净挺多的，我们那边没有那么多的。然后我就是说我就做大师班的，那我看到很多小孩子他们很好，就是当的水平很好，能力很好。有些小孩我就感觉是要鼓励他们的，就是因为对小朋友们就是学钢琴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需要教他们像就是玩，就是不要从开始特别认真的。我这话他们不会爱音乐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会爱音乐的，就是你会做越来越好的。
1: 他又强调了哈，你只有真正热爱这个内容，你才能有很强大的自驱力把它给做好。其实我是非常认同他的观点的，不光是一门爱好，或者是说你学习的一个内容，就好比我们每天面对生活面对工作一样，如果是说你没有真正的喜欢它，其实每一天你好像都是没有带着灵魂在投入工作的，你好像就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哈，浮于表面的去做好你自己的工作，那可能一天也就结束了。但是你如果带着满满的喜欢和热情投入其中的话，你就会发现在工作当中，在你做你爱的事情当中，你也闪闪发光。
2: 是的，而马里奥如今在上海的日常生活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基本上就离不开弹琴、做饭和跑马拉松这三件事情。而在他看来呢，钢琴生涯也就像是一场马拉松，而演奏家是一项终身的职业，必须要用自律去保持良好的状态，这样呢，到了40岁、50岁甚至是80岁，他还是能够继续登台演出，继续往前探索的。
1: 这也是我对未来自己的一个期盼哈，向马里奥学习。那么和做菜时随心所欲的自由不同哈，马里奥他喜欢的另外一项爱好跑马拉松呢，这则是一项需要长期系统训练的内容，需要自律和耐力的一个运动哈。跑步的时候呢，马里奥就说，我的脑子里其实什么也没有想，刚开始3-5公里你可能还能思考，但是其实越往后啊，你越觉得辛苦，你就越会进入到一种冥想的状态。10公里、20公里之后，你可能开始感觉到痛苦，到了30-40公里呢，你就觉得自己快晕过去了。但是当你熬过最痛苦的阶段，终点其实就在前方了。
2: 是的，而演奏家也是一项终身的职业，也就像是钢琴当中生涯当中的一场马拉松一样，

0: 非常优美的一段旋律，来自于我们今天的主角马里奥·阿隆索，这位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那么其实呢，很好听的钢琴曲就会让大家带入到音乐的世界当中。虽说刚才的几段出自于马里奥·阿隆索手指弹下来的钢琴音乐的旋律很短，但是呢，却会很容易把我们带入到音乐的海洋当中，好像就不能自拔一样。
1: 是的，我听着就有一种感觉，余音绕梁，意犹未尽。
0: 是的，那在我们前半段节目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呢，就用马里奥这曲土耳其进行曲结束前半段的节目，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听到的这曲钢琴版的《茉莉花》就是来自马里奥·阿隆索，他也是来自西班牙著名的钢琴家。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哈，文飞也是跟大家聊了这样一个互动话题，那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钢琴曲目呢？那么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在爱上国风会继续聊和钢琴有关的内容。在此之前呢，也要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啊，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呢，其实比莫扎特会弹钢琴还要早，那他是谁呢？那么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很好的跟你来说说他的故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心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

进入到今天知否知否的环节啊，中国古代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究竟是谁呢？那接下来就来说说和他有关的钢琴故事。我们此时此刻呢，跟着文飞一起穿越到清朝。清朝的康熙皇帝啊，我们都知道他治国能力非常的棒啊。那除了治国能力强之外呢，其实他的文化包括艺术方面的造诣也非常之高。闲暇之时呢，康熙皇帝非常喜欢听一听宫廷演奏会，玩一玩乐器啊，偶尔呢他也自己谱曲。那么后来呢，大批的传教士把科学还有艺术带入到了我们国内。那除了研究数学、天文、物理、医学等等科学知识之外啊，他也非常沉迷于西洋乐器，还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学会弹奏钢琴的人。你答对了吗？根据记载啊，西洋乐器在明朝万历年间呢，当时是有传教士利玛窦传入到中国的。那么万历皇帝啊，对于悠扬的琴声就感到很惊奇，但是呢他却对自己弹奏没有什么兴趣啊。不过康熙皇帝不一样，他非常喜欢自己来演奏，并且呢就希望能够好好的来学习一番。康熙十二年，也就是1673年，当时的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进京，就成为了康熙皇帝的音乐老师，来专门教授他西方的乐理和古钢琴。到了1703年啊，当时的康熙皇帝呢，已经可以非常流利地演奏古钢琴了。在《彭山秘记》的这本书当中就记载了，那么其中呢就说到了康熙皇帝所弹的西洋铁丝琴就是古钢琴了。那么康熙皇帝能用古钢琴演奏中国古曲《普安咒》，可见他对西洋乐器的纯熟程度啊。要知道这时候音乐神童莫扎特可还没有出生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搜一搜古钢琴的长相和样貌啊，看一看跟现在的现代钢琴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么说到康熙当时所演奏的古钢琴，其实是现代钢琴的前身，那分作大琴键和小键琴，在演奏技巧上呢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最早的现代钢琴呢，是1709年结合了大琴键还有小琴键的优点改良而成的。说到康熙皇帝对西方文化也非常的感兴趣，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

又是自然科学的皇帝之一了。他自身呢也有相当高的科学素养哈、啊，也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了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等方面的知识，并且呢有很多的著作。那么他也曾经从南怀仁当中学习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且他每天都要听讲。后来又学习西方的测量、天文、物理和医学等等知识，并且呢还在宫中设置了研究化学和药学的实验室。除了自己好学之外啊，康熙皇帝呢还以巡视之便啊，访求民间的有才之士。他非常珍惜人才，比如说呢，他把在数学方面有很大成就的一位梅老师啊调进了宫中培养深造啊。后来呢，这位梅老师通过学习西方的数学知识，重新令在明朝被废弃的中国古代数学受到了很大的重视。那因为康熙帝是中国历代帝王当中最最重视科学、最提倡科学和最精通科学的人之一，因此呢，后代也把他评为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皇帝。当然，这位科学家皇帝还非常的有才情哈，也是我们中国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我们是穿越到了古代，了解到了中国第一位会弹钢琴的这位，他和钢琴之间的故事哈。当然也说了其他的一些，那也源自于呢，我们在今天前半段介绍到了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马里奥·阿隆索。那么后半段穿越到了古代，聊了聊古人和钢琴之间的故事哈。那说到古人做事情呢，是非常非常讲究和敬业的。那么弹琴在古代呢，也是一件雅事。从史籍文献里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人对会弹琴的人是非常的敬重的。文献当中呢，有名有姓的弹琴者，基本上都是精神不凡、学识过人的高人。那古人呢，也会用重金买琴，也有的会用几十亩良田换一张琴，这样的事情啊也并不少见。他们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得认认真真，像模像样。

《红楼梦》当中哈，有人有看过这样的章节，在86回当中，有一段呢，就是黛玉向宝玉谈学情之道哈。原文是大概这样的：“情者静也，古人治下，原以治身，涵养性情。”那么翻译过来呢，这一长段，那刚才我只说了其中的部分哈，我就讲翻译过来的意思吧。归纳一下，黛玉所说的谈情讲究呢，其实就是这几个方面了。第一个就是环境要好，或者是在大自然当中选择优美宜人的地方，或者呢在雅室之内焚香静室当中谈情。第二呢，时候要选好，天高气爽的时候，或者是说明月清风之夜啊。第三就是心态要好，弹琴的时候啊，心思要集中，精神要平和安定。那么最后讲到的就是听者要好，就是我们所谓的玉知音啊。那么最后还说到了仪表仪态，包括姿势修养等等哈。那我们今天可以在传世绘画当中看到古人弹琴所处的环境，也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优美的。古人和音乐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了，今天我们只是侧重讲到了钢琴，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会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多多为大家来分享古人和音乐之间的故事。当然回归到现当下，我们也是非常非常期待在生活当中可以不断的和音乐邂逅，哪怕只是在听节目的时候啊，听到这些优美的电乐好听的歌曲，都会让我们心旷神怡。但是你如果能够有机会沉浸式的走进剧场，能够在剧场去聆听优美的音乐声，那也是一种非常的享受哈。好了，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了，也要公布今天我们问题的答案了。那就是我们说到中国古代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是谁呢？那就是我们清朝的康熙皇帝了。康熙皇帝呢，除了治国能力好，艺文造诣也非常之高，并且呢，他是真真正正的非常热爱西洋乐器的。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咯，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

0: 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 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 吴洪涛。
15: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1: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6: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7: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林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8: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砖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7: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9: 党员呢知道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7: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

0: 楼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3: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7: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8: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9: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

0: 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1: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超级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到 12%。
2: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3: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 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4: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其中展出上千款车型。 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销费活动。
0: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U23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
4: 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 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
0: 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0: 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4: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6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2: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5: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泗水泗定为统领，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做好水文章；
1: 闽宁协作加院地联动，让福建优良菌种在宁夏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0: 外国嘉宾盛赞中国减贫实践，认为中国减贫路径模式可向全球推广；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引水桥机务段雷锋号机车组党支部37年接续奋斗，实现620万公里行车零事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要深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宁夏作为全国首个水预算管理省域试点，将水预算管理写入地方性法规，以泗水泗定为统领，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做好水文章。请听报道。
2: 在宁夏，对于高校等非居民户单位，每年用水量是有计划的。作为全区节水型高校，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生活污水经深度净化后，直接回用于绿化浇灌和场地保洁，每年就地处理回用污水8.1万立方米。通过管网分区计量、水压实时监测，实际用水已低于定额标准。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后勤处副处长陈波：
3: 经过这个水预算的这方面的精细化的管理，目前呢这个节水的使用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当前呢国家的用水定额呢是每年50立方米，我们目前已经达到了43立方米每人每年。校园的用水呢更加的科学节约。
2: 校园节水是宁夏水预算管理实践的一个缩影。2024年试点启动以来，宁夏率先将水预算管理写入地方性法规，在区市县三级按照编制、审核、下达、执行、调整、决算闭环运行，建立覆盖农业、工业、服务业、居民生活、河湖生态补水、城乡环境卫生等各领域的水预算单位名录库，将用水额度分解到每一行业每一预算单元。而在工业领域，狮嘴山市则依托全国再生水利用试点，推广再生水替代黄河水，有效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压力。国能狮嘴山第一发电有限公司化水专责张丽：
4: 这些年我们通过技改工程对中水进行深度处理循环利用，实际上每天的取水在1.2万方左右，其中1万方水是来自城市中水回用。
2: 国能狮嘴山第一发电有限公司生技部主任郝建平：
5: 目前呢我们通过这个中水替代黄河水，包括我的这个雨水收集，再加上我

0: 厂区采用的一些这个节水措施，每年大约呢可以减少从黄河取水大约在250万方。
1: 石嘴山市累计投入14.73亿元，建成22项重点工程，再生水利用率达60%，年利用量3279万方。石嘴山市水务局副局长李洪涛：
2: 不断地完善再生水利用基础设施，用于生态补水、市政环境环卫等领域，让污水资源化的再利用切实缓解呢城市缺水压力，筑牢呢全市水安全保障。
1: 数据显示，与2020年相比，宁夏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32.3%和16%，黄河水占比下降4.1个百分点，非常规水上升5.3个百分点，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比达62.8%。自治区水利厅水资源管理处副处长陈丹：
3: 十四五期间，我区的农业用水占比下降了3个百分点，工业用水呢上涨了2个百分点。水资源不断向现代煤化工、大数据、葡萄酒、枸杞和冷凉蔬菜等一些特色优势产业聚集，以用水总量的零增长保障了经济的快增长。
1: 下一步，宁夏将持续细化精准管控，完善非常规水激励机制，深挖全域节水潜力，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筑牢水安全保障。
4: 一枚菌种跨山海，一根菌棒新产业。依托闽宁协作，福建优良菌种在宁夏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请听报道。
5: 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闽宁两省区共同建设的宁夏食用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落地运行2年。这几天，中心正在对从福建引进的香菇菌种进行扩繁。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菌丝在温度25摄氏度、湿度85%的环境下才能稳定生长，而从原种培育、栽培种制作到最终出菇，整个过程需要经历4个月的精心管护。宁夏食用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人员郭静：
6: 扩繁以后，咱就把它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进行一个原种的培育。培育好原种呢，下一步就是做一个栽培种，第三步进行一个出菇实验。
5: 闽宁镇元龙村是食用菌新品种的核心试点种植基地。菌种从实验室进入元龙村种植基地后，技术人员每隔一段时间就往基地大棚里跑一趟，手把手指导当地农户监测调控温湿度，检查菌棒生长情况。宁夏食用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任怡莲：
7: 闽宁镇这个园区呢，我们通过了去年的在大武口统一的菌种的制作，进行了栽培的统一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培训。现在呢，我们的村民基本上呢能够在我们常规的栽培模式下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5: 这些长势喜人的菌菇不仅是闽宁协作的见证，更是撑起乡亲们增收的致富伞。每年5至9月份是园区用工高峰期，每天有将近200人在园区务工，人均就可实现增收13000元左右。闽宁镇元龙村食用菌园区管委会主任马志祥：
8: 我们是5月出菇啊，那么5月、6月、7月、8月、9月啊，一查出70筐，一筐能卖100元啊，那么7筐5000、3500，对吧？啊，我们共计是280个棚，一查一个棚是3500。
5: 如今依托闽宁协作加院地联动机制，宁夏搭建起区内外食用菌专家智库，宁夏农科院科研团队常驻各产业园，福建上海科研院所专家常态化开展线上远程指导。目前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已建成年产300万磅现代化菌棒生产产业园，精准服务闽宁镇西集、龙德等全区重点食用菌产区，形成大武口严种制棒全区多点落地种植的全域产业布局。
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举办期间，来自黎巴嫩、南非、突尼斯等多国与会代表高度认可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认为中国的减贫路径模式可向全球推广。请听报道。
10: 他 谈及中国减贫的经验，黎巴嫩联盟党政治局委员哈利德·穆阿莱姆用奇迹来表达自己对中国减贫取得成就的赞许。他说，中国成功将一亿人口从贫困线拉出来，让他们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这是难以置信的。黎巴嫩联盟党政治局委员哈利德·穆阿莱姆：
11: 中国这个人口大国能够实现脱贫，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在脱贫过程中，中国不仅帮助农村地区人口实现了现代化和城镇化，还切实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同时支持当地产业发展和升级，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我认为这些模式和经验应该毫不保留地推广到全世界。
10: 来自南非广播公司非洲频道的主持人记者米歇尔·姆贝维第一次来到中国，谈及在此次研讨会上的收获，他说，高度认可中国减贫实践与现代化发展模式，认为这会为非洲脱贫振兴自主发展提供宝贵借鉴与全新路径。南非广播公司非洲频道主持人记者节目编辑迈克尔·姆贝维：
11: 在我参加此次的参访和这次国际研讨会的时候，我认识到脱贫这项工作必须进行精准化和细致化的落实。我觉得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在考察期间，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在教育、卫生、医疗方面都有很大的倾斜和帮扶政策。我完全赞成中国式现代化为非洲的脱贫提供了一个全新选择。
10: 伊萨姆·马拉伊西来自突尼斯，他深耕教育领域多年，拥有计算机教学与校园管理双重丰富经验。他认为，中国以教育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代际传递的发展理念，颠覆了传统帮扶思维，是最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核心经验。突尼斯爱国主义社会党政治局委员、中学校长伊萨姆·马拉伊西：
11: 因为教育不仅仅是对于人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同时它也是对于我们未来投资于人的建设。我们要从消费者的模式转化成投资者的模式，要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教育扶贫模式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4: 从1989年成立至今，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引水桥机务段雷锋号机车组穿梭往返在包兰和兰青线上，创下了列车累计安全走行620多万公里，运送旅客600多万人次，排除安全隐患557个，防止事故161起的记录。今年引水桥机务段雷锋号机车组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报道。
5: 伴随着鸣笛声 ,K815 次旅客列车准点驶出银川站。驾驶室内，司机长高孙辉和同事全神贯注，精准地完成每一项操作。2019年入行，孙高辉第一次接触到雷锋号。在了解了机车组前辈扎根戈壁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的故事后，做一名光荣的雷锋号船人变成了他的梦想。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引水桥机务段银川动车运用车间雷锋号机车组司机长孙高辉：
0: 我们火车司机手里握的不仅仅是闸把，更是千千万万旅客的平安和团圆，因此我要带头传承雷锋号机车组精神，严守安全底线，保证每一趟列车都安全正点。
5: 1989年，兰州铁路局正式组建雷锋号机车组。面对戈壁沙漠铁路复杂的线路条件，职工们摸索总结出检查机车不漏一处、直程瞭望不松一秒、精准对标、米秒不差等一套工作标准。37年连续实现作业无违章、行车零事故。37年里，列车机型换了好几代，司机长也接力传承了18任。但忠于职守、服务人民、敢于创新、勇当先行的雷锋号机车组精神始终没有变。为了提高操作水平，机车组党支部党员带头吃住在车间，攻克技术难题，与青年职工结对子、传帮带，培养出上百名业务骨干和安全标兵。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引水桥机务段银川动车运用车间雷锋号机车组党支部书记念盼：
12: 将党建和我们的 安全运输生产工作有机结合，立足就是这个列车的平稳操纵和沙漠戈壁铁路的这个不良天气的攻关，就把每一趟车开好，为旅客服务好。再就是西北铁路线上，就是高高竖起雷锋号这面旗帜。
9: 灵武市崇兴镇的中渠村曾是矛盾多发、信访不断的上访村，如今连续18年保持零上访。从纠纷不断到和谐安定，从群众有怨到民心和顺，是什么让这个村发生了改变？我们一起探寻乡村治理的密码，请听报道。
5: 走进灵武市崇兴镇中渠村的村委会，工作人员说村书记回访群众去了。记者进村找人，没走几步就看到村书记跟村民聊得热闹，一问才知道前不久这家因为宅基地的问题跟哥哥两家吵得不可开交。灵武市崇兴镇中渠村村民吴凤英
13: 诉求是啥？为啥要找到书记那儿去？
14: 就这么些点点子，就我骑这个三轮车车子，路了，赶紧有时候赶紧他过来下去，我就没办法可，我就找大队嘛。
13: 要让扩路。
14: 够了，没办法走了，找书记。
5: 眼前这条路不久前还是一条宽1.2米的土路，路的一侧种的是哥哥家的玉米，弟弟想拓宽路面，必然要占用哥哥的地。哥哥不同意，两家矛盾一下子激化了。灵武市崇兴镇中渠村村民苏慧英：
14: 那他把我骂完了吗？你跟你妈你心里吧。我说咱不骂我吧，你再我再哥哥了啊，小叔子哥也行。最骂的不新鲜了。
5: 弟弟脾气急躁，说话不客气，哥哥一家也憋着气，两边僵持了很久，谁也不让。灵武市崇兴镇中渠村党支部书记马月武：
13: 把他们这个气儿压下去，有什么妙招？
15: 先通过去说事，背对背的去说，先给他说，然后再给这说，然后再面对面再交代，一次不行那就是3次5次10次8次。
5: 灵武市崇兴镇中渠村村民苏慧英：
14: 被抓了，夫妻互助的坐过坐上了，说的是你把条件说可好就算了，这个马月武书记是这个。
5: 灵武市崇兴镇中渠村村民吴凤英：
13: 现在怎么样？
14: 现在好
16: 疼。
14: 路也好走了，这这个过干。
13: 之前有这种矛盾，有没有想过去上访？
14: 上啥访？上谁上去呢？有你我上啥访？跟你
5: 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把群众的诉求当成家事。马书记说，基层工作没有捷径。遇事不躲，有责不推，办事不拖，再难的事也总能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2025年以来，中渠村累计服务群众400余人次，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100余件。灵武市崇兴镇副书记王立文：
17: 继续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筹判，多沟通，多解释，多想办法，不断提升基层的治理效能。
4: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教育厅、财政厅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明确从9月起，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申领每人2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所有补贴需在10月底前全部发放到位。请听报道。
9: 根据通知，在毕业学年积极求职的区内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毕业生，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即可申请：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零就业家庭、特困人员、残疾人，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补贴兼职自愿申请，公正公开，属地管理专款专用原则，每人仅享受一次，不得重复申领。9月开学后，各院校将统一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申请并上传花名册，系统自动与低保、零就业、特困、残疾、助学贷款等数据库比对核验。比对未通过的毕业生和申请补贴的外省籍毕业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除外。可登录宁夏人社公共服务系统个人端或我的宁夏 APP 提交材料，审核通过后，在校内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最终由财政部门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至毕业生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
10: 新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2024年相关文件同时废止。
5: 本台消息，7月11号，2026年全球青年看宁夏主题活动启幕，来自俄罗斯、德国、印度尼西亚、伊朗、埃及、阿根廷、柬埔寨等多个国家的青年代表齐聚宁夏，将在11天的行程中走遍塞上大地。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侨联、上海外国语大学共同主办。活动将围绕文化传承与活化创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乡村振兴与特色农业等展开，立足宁夏全域资源与发展成果，组织中外青年代表实时在全球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分享探访见闻，以全球青年视角感知中国发展脉络，讲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宁夏故事。本台消息，7月12号，银川市公布3区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其中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为509分，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45分，普通高中艺术体育特长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331分。此外，银川市3区中考招生指标到校批次的志愿填报在7月14号进行，普通高中艺术体育特长生网上报名工作在7月15号到16号进行，择优录取批次录取工作在7月23号进行。三区普通高中录取率将不低于78%。
9: 中卫市日前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危急时刻多名过路群众挺身而出参与救援，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温情并存的生命营救。请听报道。
5: 2026年6月26号上午11点08分，位于中卫市338国道与三党路交叉路口，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与一辆两轮电动车发生碰撞，电动车驾驶员连人带车被卷入挂车底部，情况十分危急。中卫市民杜永鹏看到后，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中卫市民杜永鹏：
16: 当时我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只想把小朋友尽早迅速地送到医院，让他生命脱离危险。
5: 由于重型半挂牵引车车体沉重，人力无法搬动，危急时刻途经此地的吊车司机高志南看到现场险情，立即参与救援。他迅速操作吊车，精准吊起重型半挂车头，顺利挪开车体，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吊车司机高志南：
18: 想把人救出来，完了就只要是让他活着平安着就行，普通人碰到这种情况都应该先伸出援助之手先救人。
5: 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杜永鹏、高志南和过往群众一直守在伤者旁边，协助民警和医护人员开展救援工作，帮助疏导过往车辆，维持现场秩序，直到救护车将伤者安全送往医院，现场交通恢复正常。中卫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沙坡头区三大队民警江鹏霄：
19: 他们这种行为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和新时代公民的这种社会责任感，我们为他们点赞。
5: 本台消息，7月11号，为期2天的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赛宁夏站在银川市贺兰县宁夏喜宝马术训练基地开赛，比赛吸引了全国30多支代表队、170多匹骏马同台竞技。银川参赛选手秦子和：
20: 练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在这一次比赛想证明证明自己是有这个能力的。
5: 上海参赛选手家长陆玉婷：
21: 宁夏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嘛，整个场地它非常的大，然后整个设施啊、设备啊，包括周围的环境非常的美丽。
5: 作为国家级 A 类顶级赛事，本站比赛共设置了0.6米、0.9米、1.15米、1.30米以及1.40米5个梯度的竞赛级别。参赛选手需驾驭马匹，按照规定路线依次跨越全程多重障碍栏杆，不仅考验马匹的爆发力、灵活性、协调性与赛场适配能力，更考验骑手的临场判断力、应变能力与精准控马水平。贺兰县体育中心主任周慧君：
22: 下一步贺兰县继续争取承办马术、钓鱼等国家级体育赛事，带动全县体育文旅产业一起发展。
9: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马静，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一节加油

0: APP 即可参与好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3: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农家书屋是乡村最接地气的文化阵地，在宁夏，乡村书屋阵地全面铺开，硬件持续升级。但阵地建起来了，人气能不能留得住？书摆上书架了，文化能不能真正进万家？硬件亮眼的宁夏农家书屋还缺哪些温度，哪些长效活力呢？那今天请您通过我们的深入采访啊，一起寻找农家书屋长效运营的答案。
4: 记者张思静。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皓苑村的农家书屋。这间曾经普普通通的乡村阅览室被打造成了村民爱来的文化会客厅，并获评全国最美农家书屋。它的美究竟美在哪里呢？
4: 在皓苑村，这间农家书屋藏书总量达到13000多册，配备了智能借阅设备、纸质阅读、智能借阅一体贯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标准化、常态化的公共文化服务。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皓苑村村民雷小娟：
6: 没事就来农家书屋看看书、聊聊天，孩子放假也在这里打卡学习。
4: 针对以往书屋无人管、闲置多、活动少的问题，皓苑村探索出村支书、村主任、乡村贤达三级共管机制，专人值守、常态运维、活动不断，彻底杜绝书屋重建设、轻使用、摆样子的问题，让乡村书屋天天开门、常常有人、时时有声。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皓苑村村委会副主任李万红：
7: 我们始终围绕老人、孩子、普通村民的真实需求做服务，让农家书屋真正的扎根乡村，服务百姓。
4: 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皓苑村农家书屋管理员高宝光：
8: 我们尽力把服务做细，把活动做实，让书屋滋养乡风，陪伴孩子，温暖老人，让书香真正进入整个村庄。
4: 为了把群众真正引进来、留下来，书屋创新推出读书积分超市模式，村民读书借阅、参与阅读打卡、参加志愿活动都可以累积积分，凭积分免费兑换生活用品，把读书学习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用小激励撬动大氛围，让读书从任务变成村民的日常习惯。书屋还融入文旅线路，成为村庄的文化窗口、文旅打卡地标，实现了文化惠民和乡村发展双向赋能。记者张思静。
5: 阵地越来越好，群众自发的阅读动力、长久的文化情怀是否同步跟上？依靠制度推动的常态如何变成群众发自内心的坚守？当积分不再新鲜，活动趋于平常，书屋的长久活力靠什么维系？带着这些思考，我们一起走进河南，看看一间草根书屋18年微光坚守能给我们宁夏带来怎样的启示。
4: 河南省内黄县李石村村口的小卖部，店主李翠丽经营了20多年。他的特别之处在于，穿过货架，里面有一方专攻阅读的小天地。一个乡村妇女为什么要腾出空间搞公益图书室？每当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李翠丽的思绪就会回到18年前。微光书院发起人李翠丽：
9: 2008年的时候，歌舞团来村里演出了，音乐就是通通通通通。
4: 让李翠丽没想到的是，这竟是一场格调十分低俗的演出。微光书院发起人李翠丽：
9: 我抱的孩儿突然心里边就觉得难受，就是我觉得就我的孩儿，我身边的孩儿，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他还有没有未来？
4: 李翠丽觉得低俗的东西之所以能有市场，是因为缺少了健康的文化生活。她从小喜欢读书，觉得阅读可以陶冶性情，让精神世界充实起来。微光书院发起人李翠丽：
9: 我没考上学，就上初中又上两年职业高中，没家上更好的学，但是这个阅读的种子其实给我心中种下了。我唯一能想到也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我教大家读书。
4: 就这样，2008年，他把自己家里的200多本藏书摆上了小卖部的货架。微光书院发起人李翠丽：
9: 当时白酒是卖的最好了，就是卖白酒这个活计，我就是把这个活计腾出来，谁一进门都能看见，不要任何费用，无需任何证件，谁都能进。
4: 可长久以来，乡亲们一直在小卖部买食品、买生活用品，见货架上摆了书，没有阅读习惯的他们十分诧异。不但自己不碰书，也不让孩子碰，顾虑李翠丽这样做有什么意图。而李翠丽觉得自己的初衷就是为孩子们好，孩子们不来，那就想些办法吸引他们来。微光书院发起人李翠丽：
9: 你借本书，我给你一个棒棒糖，把糖吃完了再拿一本书，我再给个糖。一开始你就看不看我就不管你，后来我就是发给你糖，但是我回来我有问题要问你，比如说我问你这个书的主人公是谁啊，这个书讲个啥故事啊。
4: 尝到了糖果的甜味儿，又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孩子们开始喜欢来这儿了。而这时能借给孩子的书却越来越少，见此情况，李翠丽说通父母挤出钱来购置了一批，可没过多久又不够了。无奈之下，他决定走出家门去募集图书。直到现在，李翠丽还记得十几年前的一件事。当时他听说一个部门有一批闲置图书要处理，便从乡里开了证明，说明自己的用途，然后找上门去。微光书院发起人李翠丽：
9: 当时他们说等到星期一你再来吧。星期一再去的时候，就是人家书卖废品呢，哎，一出他那个单位就自己觉得说不上来是啥，就觉得委屈啊还是啥，我就搁他那个门口放声哭。
4: 即便受了委屈，李翠丽也没有气馁。回到家，她把小卖部的库房改造成一个简单的阅览室，起名微光书院。孩子们放学了，她就招呼大家过来读书；孩子们上学去了，她就以微光书院的名义继续募集图书。李翠丽用坚守让这缕微光持续地闪烁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乡亲们从孩子身上看到了变化。河南内黄县李石村村民彭素静：
10: 说个词语啊，或者写个作文呀，是不是？然后他能表达出来。
11: 哦。
10: 明显的比就是普通的孩子，没有不经常读书的孩子，那个明显的有差别。
4: 河南内黄县李石村村民董翠玲：
12: 看一本再换，休息他也知道哪能了，这看书多他成绩都提高了。
4: 孩子们有了进步，大人们也逐渐理解了李翠丽的初心，也开始到微光书院看书借书了。2012年，河南省内的媒体报道了李翠丽和她的微光书院，李翠丽由此进入了大众视野并收获好评。李翠丽的故事传开之后，便有爱心书籍不断从各地邮寄过来，一年时间内，微光书院的藏书就由数百册增加到近5000册。2020年，微光书院在政府和公益组织的协助下完成了整体翻修。如今，李翠丽一边打理小卖部，一边继续呵护微光书院。这十几年里，她投入到微光书院的个人积蓄已经超40万元。有人问她这样做值吗？她说值。问她下一步做啥？她的回答是一首自创诗歌的名字：等你。微光书院发起人李翠丽：
9: 我一直都在春天等，执着坚定，饱含热泪却依然面带微笑。只要你来，所有的黑夜都是光明的，所有的苦难都是甜蜜的。即便岁月把沧桑塑成雕像，我也依然相信你不会辜负春天，还有春天里的我。
4: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院长张九珍：
13: 我们理解李翠丽眼里的

0: 春天应该是那些手捧着书眼睛发光的孩子，那些被书籍照亮了灵魂的孩子，但也包括他的父母和身边的乡亲。随着书香社会建设的不断深入，在田园村落会有越来越多的书屋，越来越美的书屋，越来越适配的好书，让书香飘进寻常农家。
1: 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农家书屋58.7万家，累计向广大农村配送图书超13亿册，农村常住人口人均拥有图书超2.6册，农家子弟和农民群众的求知之路由此点亮，乡村振兴的文化根基越发坚实。记者张思静。
2: 从皓苑村到微光书院，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美。对标之后，我们必须直面宁夏的短板。我们的书屋硬件更优，资源更足，但那种村民推门而入、随手取阅的自在感，那种把书屋当自家精神客厅的归属感，或许还需要更多时间去涵养。我们要学习李翠丽那种把读书当日子过的韧劲儿，推动村民从要我读走向我要读。
3: 一间书屋照亮一方乡土，一份坚守润泽万千心灵。办好农家书屋，既要建好硬件、完善机制，更要守住为民初心、厚持乡土情怀。那对宁夏而言，我们既要走好标准化、特色化的提质之路，更要俯下身、沉下心去培育那份发自乡土的热爱与坚守。当制度的刚性遇见情怀的柔软，当外部的赋能转化为内部的自觉，农家书屋才能真正从建起来走向活起来，为乡村振兴注入生生不息的文化动能。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我们下期再会。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4: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5: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6: 一枚菌种跨山海，一枚菌棒新产业。依托米林协作，福建优良菌种在宁夏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7月11号，2026年全球青年看宁夏主题活动启幕，来自俄罗斯、德国、印度尼西亚、伊朗、埃及、阿根廷、柬埔寨等多个国家的青年代表齐聚宁夏，将在11天的行程中走遍塞上大地，以全球青年视角感知中国发展脉络，讲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宁夏故事。
5: 7月12日，银川市公布3区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请听报道。
6: 其中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为509分，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45分，普通高中艺术体育特长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331分。此外，银川市3区中考招生指标到校批次的志愿填报在7月14号进行，普通高中艺术体育特长生网上报名工作在7月15号到16号进行，择优录取批次录取工作在7月23号进行，3区普通高中录取率将不低于78%。
5: 今年以来，吴中市聚焦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堵点、卡点精准发力，通过创新服务机制、升级全流程服务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请听报道。
7: 在吴中市城北的紫苑名筑项目建设现场，塔吊长臂有序运转，一栋栋商品房正拔地而起。项目开工仅3个月，最快楼宇已近封顶，这得益于吴中市自然资源局推行的专人帮办联动协办机制。项目报批审批办证环节较以往压缩10天，落地速度大幅提升。宁夏宏远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张振刚。
8: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提前给我们帮扶，让我们在报规少走了弯路，节约了这很大的这个时间成本。
7: 拿地即开工，并非简单压缩单个环节的审批时间，而是通过系统性流程再造，实现从串联审批被动等待到并联预审主动服务的根本转变。这一红利同样惠及宁夏林家实业食品包装和薄膜新材料项目。 宁夏林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杨克厨。
9: 给我们企业

0: 安排了专人一对一的服务，全程主动跟进，让我们不用反复的去跑腿，避开了很多问题难题。我们比一期的工程在手续办理上足足缩短了有2个月时间，这样子也让我们有力地推动我们项目的快速落地。
1: 今年吴中市制定实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清单试行方案，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动态更新扩容豁免覆盖范围，明确22类建设场景可免于或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严守规划底线和公共安全红线的前提下，进一步精简审批冗余环节，压缩全流程办理时限，切实为企业减负，为项目提速。吴中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王少奇：
2: 我们围绕项目跟着规划走，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工作要求，全面推行土地征收前期工作限期办结制、项目方案提前预审制、手续办理并联审批制，构建起全生命周期项目帮办服务体系，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3: 石嘴山市大五口区聚焦群众慢病就医管护痛点，依托基层医疗机构打造一站式慢病服务模式，通过早筛早诊、分级管护、签约服务、政策兜底等一系列精细化举措，把优质便捷的慢病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筑牢全民健康防线。请听报道。
4: 在大沽口区新海镇中心卫生院，前来测血压血糖的慢病患者有序就诊，医护人员一站式完成医保卡核验、血压血糖检测、用药问询等服务。这套高效便民的慢病诊疗服务，依托新海镇中心卫生院成熟运营近2年的五控管理体系落地推进。医院聚焦控体重、控血脂、控血压、控血糖、控烟5项重点，整合慢病防控全流程，通过一站式数据采集、精准筛查建档，为后续随访施治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3: 石嘴山市大五口区新海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穆碧和：
5: 推动慢病管理关口前移，将筛查、建档、随访、体检等核心慢病管理工作融入日常诊疗全过程。目前已建立起完善的健康管理体系，管理高血压患者4266人，糖尿病患者1241人，慢阻肺患者115人，切实筑牢辖区居民健康防线。
6: 当前我区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过程增多，面对可能出现的暴雨天气，公众该如何科学避险？请听报道。
1: 宁夏应急管理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公众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掌握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同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并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等应急物资。其次，户外工作者应避免暴雨期间作业。宁夏应急管理厅工作人员刘岩：
7: 暴雨来临时，公众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切勿在低洼路段停留，避免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
1: 此外，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确保自身安全。
6: 7月11日，蜀地灵光朔方集金蜀地与宁夏地区青铜文物展在西夏陵博物馆开展，175套川宁两地先秦青铜文物集中展出。请听报道。
1: 本次展览由银川西夏陵管理处、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宁夏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等多家文博考古单位共同主办，分为蜀地青铜文化、先秦时期宁夏地区青铜文化、多元一体中华青铜的共同乐章3大板块，系统梳理古蜀青铜文明、北方系草原青铜文明各自发展又深度交融的发展脉络。展览将持续到9月11号。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连日来，彭阳县各乡镇田间地头，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纵横，农户们忙着晾晒转运。 截止7月9号，该县 7.4 万亩冬小麦收割工作全面收官。经实地测产，小麦平均亩产276公斤，总产量稳定达 2.04 万吨。夏粮实现稳产丰收，颗粒归仓。由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牵头承建的国内首个煤制油化工领域的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近日在宁夏揭牌。实验室将聚焦煤制油化工全产业链，构建覆盖原料管控、生产过程、终端产品、低碳能耗、安全环保、质量分级的国家级标准与检测评价体系，建立低碳产品评价、碳足迹核算等标准，面向全行业开放仪器设备、检测平台、标准数据库。今年上半年，我区通过高位部署、合成作战与精准宣防，实现了电诈案件发案数与群众财产损失的双下降。数据显示，1月至6月全区共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同比下降 54.3%， 群众财产损失同比下降 50.7%。 文化和旅游部近期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卫市被列入“十五五”重点旅游城市，规划内容丰富，其中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方面，提出持续完善旅游枢纽城市功能，积极发挥重点旅游城市综合带动作用，推动特色旅游地差异化发展等。西吉县沙沟乡沙沟村无土栽培蔬菜产业园近日正式开园，首批15亩水培生菜经冷链物流装车发往江浙沪地区。据了解，该园区采用不破坏基本农田耕作层的螺旋庄稼结构，水肥通过智能化集配中心精准输送，水资源利用率大幅提升，同时根据环境条件为作物定制专属营养液配方，生长周期仅27-28天，单株重量可达150克，叶片15至20片，株形紧实，色泽浓绿，商品性优势明显。海原县总工会近日在县人民医院开展职工健康守护5年行动第三轮免费体检活动，本次体检面向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环卫工人、安保人员及公交车司机等重点群体，共计汇集3186名一线劳动者。本次体检立足不同岗位的职业特点，推行分职业差异化检查模式。记者从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获悉，7月3号20时53分，宁夏电网用电负荷达到1765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其中宁东地区负荷创下历史新高，吴中、中卫地区负荷创下本年度新高，全区用电呈现全域增长、多点突破的态势。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公益惠民专场演出近日走进吴中市，18名优秀师生登台献艺，以专业水准演绎经典曲目，唱响时代主旋律，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让市民在家门口唱响高品质声乐艺术盛宴。整场演出编排匠心独到，内容丰富多元，融合民族、美声、流行等多种演唱形式，曲目耳熟能详，老少皆宜。平罗县残疾人联合会近日邀请专业辅具适配人员，为辖区内有需求的肢体残疾人开展免费假肢与矫形器取形服务，汇集32名成人和6名儿童。据了解，一副普通假肢市价在万元左右，因磨损需每2至3年更换一次，对残疾人家庭是不小的经济负担。自治区知识产权局近日启动202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知识产权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工作。此次知识产权专业高级职称评审涵盖正高级和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评审工作自今年7月开始，预计10月完成，采取网上申报与现场核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外贸总体发展势头良好。挖掘机指数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港口设备领跑各类工程机械增长，平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6个百分点，环比增长近5个百分点，两项增幅均位居各大类设备第一名。
8: 与此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最新数据显示，

0: 15.6%，其中六月同比增长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六月增长38.3%，专利数据大幅走高，意味着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
1: 为了健康，少吃盐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其实少盐主要是少摄入钠元素，所以厨房里含有钠的调味料都要注意。今天的生活便利贴令你重视含钠元素的调味料。
2: 我妈说做饭不能放太多盐，所以我只加鸡精蚝油，这一点都不健康。除了盐有钠，你家有没有他们？
3: 我是蚝油哥，
2: 我是鸡精君，
4: 我是豆瓣酱，
5: 我们就是高钠小分队。
2: 快看，一大帮钠离子冲进了你的血液，血液钠浓度飙升。
4: 姐妹们，
2: 主人的血液钠浓度太高了，需要我们水去稀释钠离子。冲啊，身体细胞里的水就会不受控制的流入高浓度的血液里，血管里血就变多了。
4: 我被撑起来了。
2: 一次吃咸了就当给身体做个小测试，可大多数人呢是天天重口味。世卫组织建议每日钠摄入量不超过2000毫克，而大部分国人钠实际摄入量居然超过了2.5倍以上，每天摄入量超过了5000多毫克。家里有老人的都知道不能吃的太重口，但不放调味料才能好吃吗？不白吃教你怎么选对的酱油。首先认准减钠标识，第二要看整体的钠含量，有些产品是减盐，但是加了谷氨酸钠和成味核苷酸二钠，这不还是高钠吗？钠含量都800-1000了，太高了。光减钠没鲜味也不行，氨基酸肽氮的含量就代表了鲜度，要选择高于0.8%的才能保持鲜度。减钠同时口味也要鲜美。
6: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